0: 在咱们家这种方法，用科学的方法调理你的体质，增强你的代谢。所以说在咱们家不涉及到反弹的这个情况，在咱们家这七天里，你瘦下多少你就是多少了。比如你来了咱们家体重特别大的，你可能瘦5到8斤以上，那咱们也没有多余的收费。所以说你在咱们家如果是体重小的，比如产后的宝妈们局部性的肥胖，那你赶紧来。如果不超标几斤呢，可能100块钱就解决了你肥胖的问题。这个夏天里让你打造出 S 小腰、筷子腿，多完美啊！自己想想心情都好。但是主要的一点就是记住咱们的报名电话，给自己抢定一个名额，88344-3，88344-3。
1: 嗯，88344-3，88344-3。那如果说有朋友想去，说直接进店，可不可以？
0: 嗯，咱们如果直接来的话，咱们家第一啊，可能会耽误您的时间，因为咱们家顾客特别的多，没有预约的话你不一定有位置。其次是啊，在直播间里的价格真的是最实在的，100块钱做七天做七次就可以瘦5到8斤，空降到店里是要300块钱的，这个价格也变高了。所以说朋友们还是拿起你的手机，88344-3，88344-3，减的既健康又快，而且是开心的吃，快乐的瘦的减肥，直播间里是最优惠的，100块钱做七天做七次还能瘦5到8斤。
1: 嗯，如果说即便你看到可能这个店就在你家附近，就在你家楼下，也不要直接去，提前先打电话预约一下，因为会给自己立省下200块钱，是吧？
0: 嗯，
1: 好的，接好电话是88344-3，88344-3，88344-3。好的，也感谢王老师的分享。

那接下来想要装修老房翻新的朋友们要注意了，909联合十年老店唯尚装饰带来了夏季装修的优惠活动，高端工艺全屋大包40000起步，花普通的价格可以装出高档的家。了解活动详情有哪些优惠，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你像瓷砖、木门、进口的乳胶漆、橱柜、智能马桶、品牌水管、蜂窝大板，全部免费给大家升级，还会送您网红大单盆。四大福利政策也是随便挑，最高减至30000元的现金，整套的家电、全屋的家具、旧房全屋翻新改造全都有。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最让人放心的是什么？先干活后给钱，你满意了再结账，这样的话咱不用担心钱受损失，钱包受损失，对不对？而且间接的也能保证装修质量，因为质量不保证他拿不到钱呢。先干活对，后给钱。还有呢，就是门店是自己的房子，不用担心说干一半找不到人了，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吧，是不是？那真的就是哎呀太闹心那个事情。之前有听众就讲说自己的房子装修就找了这样的装修公司，干了一部分，然后接下来就扔在那儿了，不但经济上损失，接下来的房子相当于一个烂尾，没有公司愿意接，是非常让人头痛的一个事情啊。在这里，房产是自己的，水电眼壁工程给您终身质保，这个不是一句空口号啊，像一般所有的公司都在承诺给你，但是这公司真的没了，你又找谁？谁能给你保终身呢？唯尚这里除了他给你保证，还有联合了这个建材品牌啊，比如说你乳胶漆用什么牌子呀、水管用的什么牌子啊，它是联合了这个建材的品牌还有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您家的隐蔽工程进行终身这个重保，所以说这是双重保障，没有任何的隐藏收费，也没有强制的捆绑套餐，它不做套餐，价格清晰明了，就是点选你要什么装饰材料，单价多少钱，你需要多少的量，加减乘除，这是你的价格。想要看报价，想要了解升级材料详情，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你比如说常规的800的地砖，给您升级1500的大尺寸通铺地砖，空间更显通透大气，多好看，是不是？一线品牌的室内门给您，室内门给您免费加高到2.3米，高挑的门体高级感直接拉满，国产的乳胶漆免费升级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有保障，橱柜也给您加高了，无论是上柜下柜都给您加高，免费的哦。那高个子下厨也不弯腰了，而且同步还给你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普通马桶升至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凝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都给到您的免费升级政策。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全屋的家电75寸大屏电视，海尔系列的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还有小米1.5匹空调，这个家电一站是给您配齐了。或者你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茶几软装配齐之后，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多好。老房子翻新改造也有专属的礼包，全屋拆除垃圾外运不限量送给你了，全屋75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方米数送给你了，飞云品牌的防盗门送给你了，全屋的暖气片，全屋的暖气管件都送给你了。了解具体的优惠细则，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更有10000元现金立减的政策，最高可以减到30000元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太超值了，不是吗？您先来考察，到公司实地考察，这边会派专人全程只服务你一个人。微信号来预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唯尚装饰在哈尔滨深耕已经是10年的时间了，您所了解的装修公司有哪一家做了10年以上呢？我觉得你真的说不出来，恐怕都唯尚做到了10年。10年意味着什么？好的口碑，好的信誉，和真真正正给到大家带来的实惠的价格，对不对？他不做套餐捆绑，
没有任何的套路，所用材料、施工的项目标价清晰，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很适配，方案也很灵活，福利是看得见的。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飞一千灯会，并特别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早鸟票价每张50元，飞一千灯会占地约12万平方米，融合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收29.9元，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龙江本地的尧舜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一共有两款，分别是九度一号、九度二号，口感不同，满足所有人的喜好。我个人喜欢二号，它个头不大，皮儿薄肉嫩，咬下去是口口爆汁，清甜多汁的那种。因为我个人喜欢，就从小就喜欢西红柿，就是汁水多的这种啊。从小一直钟爱西红柿，到现在也是一样，家里常备西红柿。我常跟大家分享说，这个西红柿我家里有了之后，我就心里就觉得有底，就你任何时候想要吃饭，想要肯定有东西吃啊，因为你觉得它很百搭，然后也很方便，怎么做都行，对吧？生吃可以当水果吃，因为它品质很好，又没有农药啊。然后因为咱这款西红柿啊是77项，每一批都是经过了77项全套农残检测，没有激素，不催熟，自然成熟的，所以说你给老人小朋友吃是吧，给孕妇增强营养都非常的适合，你空口当水果吃一点问题没有，洗干净了就可以吃的啊。还有呢，你拌蜂蜜做沙拉是吧，都很适合。然后炒西红柿我也喜欢汁水多一点的，配着鸡蛋吃炒。还有就是做西红柿面，我个人很喜欢用西红柿来做面，我觉得这个汤汁的味道太浓郁了，尤其是这个西红柿，你就吃吧，真的是很好吃啊，甜度也很高。那么一号适合什么呢？是那种个头很大，然后掰开之后都沙瓤，有的人愿意吃沙瓤，就像吃西瓜一样，有的人吃干沙瓤，有的人喜欢吃水沙瓤，那我也喜欢吃水沙瓤的习惯，但有的人就喜欢干沙瓤，这个西红柿也是一样的，所以它分一号和二号，但没关系，您可以怎么定呢？您定成一盒，咱是5斤装的，您可以一部分一号，一部分二号，都这个集合到一起，然后正好咱尝一尝更喜欢哪一种口感，对不对？下次再订的时候，咱就单独订哪一个啊？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来订购，我们直接给大家送货上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这款西红柿啊，在超市当中一斤要卖到30，真的是这样的。九度柿子你查一下，我之前也是常买九度柿子，这个一盒是1斤装的，105块钱三盒，也就是说1斤合到35。他家呢在超市是1斤是30，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到大家的团购的福利，一盒是5斤装，价格只要70块钱，你要买三盒到手200块，五盒到手330，直接给您配送到家。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很多人买果蔬最怕就是农残超标，对不对？这个你就完全放心就好了，没有激素，不催熟，而且都是新鲜现摘的，阳光充足，甜度稳定。爱吃沙瓤您就选一号，喜欢吃爆汁儿的您就选二号，而且还可以两款搭配着一起带回家，炒菜生吃一步到位。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红柿。

我们说在北京想要挂协和医生的号恐怕要排队，而且长则以月计算，很多人会托关系只为求一份协和式的安心，对吧？尤其想要变美，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呐。那这一次咱们有福利了，不用进京，不用排队，更不用花挂号费。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受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啊，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想要参加的话，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说现在这个市场概念满天飞，价格战打得也非常的凶，但是我们觉得脸上的事啊，一分让利十分凶险。真正变美不是跟风啊网红项目，而是让真正懂得解剖、懂得审美的这样的专业的医生来为大家定夺，是不是？这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了。白明教授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很多听友都是他的粉丝啊，因为他在网络上是很出名的，粉丝量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极其受关注，因为他一直在大家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啊，真是给大家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咱参与这活动可以免费参加，然后还可以和白明教授进行一对一的面对面的交流，难得的机会。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相信大家都想在乱象当中找一份安定确定的这种安心，对吧？来这里就对了。七月的18号、19号这两天时间，那我们听友免费参加，报名添加微信就可以，而且还可以免费获得价值298元的瀑布深层补水一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好的，那伴随着这首《一生所爱》也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音乐陪伴，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我是何欣，晚7点见。

0: 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许慧欣的一首独立宣言，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毛不易三个人的晚餐是什么样的。
1: 月光落地玻璃窗，我努力把眼光放向远方，

毛不易唱的三个人的晚餐，可能是前任、现任和自己，也可能是有矛盾的亲友，再或者是有隔阂的同事同席。有些人客套的伪装，心里各有芥蒂。这首歌其实也唱出了人越多越孤独的尴尬的社交场面。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接下来啊，我们避免一下尴尬，逃离尴尬的场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呢，我相信呢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们更加放心开心的去游玩，这就是在暑期啊，大家呢心心念念的新疆游的行程。其实呢应该说在近一段时间吧，很多的我们的这个909的听友都在问说这个在暑期有没有新疆游，赶快安排上啊。那我们909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做这个旅游呢也是很多年的这个时间了，主打就是一个听劝啊。那大家想要什么样的行程，现在呢这个我们的新疆游的线路给大家在暑期安排上了。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想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更是如此啊。新疆呢其实确实是离我们比较远，对吧？另外呢还有呢，大家也知道大美新疆嘛，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总在说来都来了，是不是新疆的那些精华既然在暑期我们有时间，那在这儿呢孙薇也建议大家啊，最好在这样的一个季节跟着我们啊，一次性的把它都走遍。所以呢这一次的行程线路呢我们安排也更加的自由，你既可以选择8天跟我们玩遍北疆的主线，同样呢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再加上3天啊，那把伊犁的精华也一起打卡，这样呢我们所谓的这个北疆大环线的内容这一次大家统统的就可以把这些美景啊一一的这个去打卡了。先说一下这个8天的经典的主线啊，那这里边有可可托海啊，还有大家心心念念的喀纳斯和睦，对吧？我的阿勒塔。

菜，天山天池五彩滩。另外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还特别为大家加入了吐鲁番火焰山啊，因为呢，其实这也是新疆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啊。包括呢，在八月份这个季节，大家来到这个葡萄庄园，你会发现正是这个葡萄下来的好季节啊，要到那边尝一尝新疆的这个甜甜的葡萄。所以说呢，这一趟行程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八天的这个主线啊，应该说呢，把这个北疆的这个基本上啊，大家非常想要的内容就可以一网打尽了。那全程我们乘坐的是宽敞的2+1的陆地头等舱，因为新疆呢，大家也知道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比较远，所以呢，这个大巴车的舒适度一定要给大家安排好。有4钻的酒店，那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特别的特殊的景点，我们有特色的民宿啊，更加的有特点，还有美食相伴，像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餐呐、这个冷水鱼宴呐、正宗新疆的大盘鸡呀、等等等等。这一次呢，还会赠送给大家很多的内容啊，像这个西域实景的演出啊，这是来到了新疆必看的篝火晚会，对吧？更具有风情。另外呢，在禾木啊，我们不光给大家安排了下午茶，而且还有专属的旅拍，每天都有矿泉水，还会赠给大家到新疆很有特色的啊，爱德莱斯的丝巾或者是小花帽啊，作为大家的这个伴手礼。这一次呢，老人和孩子啊都可以享受到不同的这个门票的分级优惠，可以说呢让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出行的更具有性价比。而且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绝不强制进店，大家想要进店和不想进店您自己选就可以了啊。那假期充足呢，就建议大家不妨在叠加上3天1夜的行程。因为啊，其实很多的朋友来到新疆，可能大家最想要的就是说，哎呀，我不能白活，对吧？我得到赛里木湖去看一看啊。另外呢，包括还有在伊犁呢，去了赛里木湖，其实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你也不能错过。而且八月份啊，这个独库公路也在开放，是不是？我们来都来了，怎么能不去呢？所以呢，这一次的行程呢，伊犁的这一段啊，这些我们也统统给大家安排上，包括这个独山子大峡谷。那伊犁的这一段呢也是更加的自由，因为呢可能这个我们要进入到赛里木湖的景区，包括独库公路啊，都要换上这个小车啊，所以在这一段呢，我们给大家全程安排到的是7座的商务的这个小车，然后丝巾岛跟着大家全程呢也是没有购物的啊。那新疆吧，其实在暑期的这个行程当中呢，也期待着啊，我们呢用这一趟的行程就可以把北疆啊，这个游览的权。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其实呢，大家总在说等有空了我们再去远行吧，但是四季流转，剩下的旷野不会年年都等候的。所以在这个暑期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奔赴新疆，时间是在8月4号，大家可以选8天的精华或者11天的深度游。我们的价格呢是3680起。大家呢想要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添加微信号码啊，上节目接不了电话，所以大家记得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啊，那这样也方便把我们的行程的详情发给大家啊，可以呢在微信当中直接观看啊，记得添加这个微信号码17044499099，17044499099，添加微信17044499099。这个夏天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和我们借着长风奔赴远疆，以山海为日常。好了，今天也是小暑的节气，来听毛不易的这首《盛夏》。

0: 好了，一连听了两首毛不易的歌曲啊，也满足了孙威喜欢听他的歌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当然这个盛夏不只是唱这个小暑的节气，也是唱给所有的这个毕业季我们怀念的那些往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威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啊，近期呢我们909呢也给大家呢应该说带来的一些活动吧。那在这样的一个盛夏，7月19号、18号，我们在这儿呢也是诚邀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可以呢加入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到访昆仑爱研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因为届时呢将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啊，爱美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的来报名。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免费的来参加啊，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其实说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我们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那这一次到访的白明教授呢，他是我们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的整形外科专家。从业20多年的时间，他曾经到访过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也在微创整形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呢也会在网上经常刷到白明教授的视频，会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他是一直在为大家坚持科普这种理性的医美知识。所以呢他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因为呢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会从他专业的角度来为每一个求美者提供非常中肯的避坑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实用性的指导。所以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槟城的这个我们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还会为大家提供这种一对一的咨询，会结合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分享针对于你的科学的抗衰理念。这一次的活动呢是免费可以报名的，所以呢大家记好这个免费报名的微信啊，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其实特别是暑期，很多人呢想利用这个暑假啊，应该说呢是一个全新的开启。所以呢这一次的机会呢家门口的实在很难得，因为呢这个北京协和医院专家的号啊非常难挂，一号难求。现在来到我们家门口，大家还可以免费来报名，还可以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啊。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来为大家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7月18号到19号两天。大家报名记好这个微信，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那这一次呢不光是大家可以免费的来进行报名，而且呢还会再送给我们909的听友啊一个进店就可以享受到的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啊，这些都是我们909听友专享的。所以记好这个微信号码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 We're not in the world. True life is absent. The place in which our fate will not exist until we make it.

0: 陈静飞，英语教师和独立创作人的双重的身份，他在反复重读了米兰昆德拉的那一部《生活在别处》之后，书中的核心观点就是人的真正生活永远不在当下的身处之地，所以创作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孙威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叫《生活在别处》。好了，虽然说生活在别处，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的过好当下。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那维尚装饰现在呢，也给大家特别开启了夏季的装修特惠。这个十年的老店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诚意的大放送。现在呢，整装大包只需要40000起就可以了，没有听错啊。如果大家呢，可能在发愁说我的装修预算有限呢，但是呢，的确是这个家里面的装修啊，方方面面它都是要陪伴我们很久的，对吧？每天都能看得见、用得着，所以呢，也想用一线的好料、高端的工艺。那维尚装饰呢，在哈尔滨深耕十年，现在也给大家带来了夏季的专属的福利，用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的工艺，不打折，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也用亲民的价格吧，让大家享受到顶配的家装，不花一分冤枉钱。所以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呢，这一次有很多啊，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活动限时有效啊。那记好，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简单的来跟大家说几项啊，那首先享受到的是8项的免费的重磅升级，可以说呢，给大家呢家里面用到的方方面面都直接升到了顶配啊，瓷砖换新啊，那规格呢也是给大家升级到了大尺寸的通铺地砖，更显大气，木门加高升级，高挑的木门更具高级感，墙面乳胶漆进口的升级更具健康和环保性，橱柜加高升级，家里面有高个子的这回不用弯腰了。那橱柜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卫浴升级，升级智能马桶，水管啊也升级，德国的，另外吊顶也升级，网红的这个蜂窝大板吊顶，厨房的这个水盆也给大家升级为了纳米的加厚大单盆，这些啊，其实大家如果想要自己升级的话还是不少费用的，所以这次都是送给大家的。另外还有四大专属的特惠，第一项啊，应该很多的朋友非常喜欢，就是现金直减啊，没有套路，这个现金万元直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优惠，另外还可以享受全屋家电的赠送，全屋的成套家具的免费送，包括旧房垃圾拆除清运，包括我们的这个防盗门啊、窗户啊、暖气片啊换新等等。所以想了解优惠的细则，都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还有在维尚装饰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非常看重的一点啊，就是他们家的先装修后付款，这个是真正的没有套路啊，因为是大家不需要提前去预付工程款的，你轻工施工，轻辅施工落地之后呢，每一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所以这个呢等于把这个装修啊的我们所说到的质量的主动权就交到了大家的手里面。另外呢，维尚呢也是自有的这个房产啊，售后无忧，随时能够找到人，隐蔽工程终身质保。那很多人其实就怕这个装修啊有一些低价的套路，看似价格很便宜，对吧？那中间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其实从刚才送给大家的这些内容大家也知道，维尚呢其实把每一项的这个内容呢应该做到了诚信啊，能交代给大家的，能送给大家的都交代清楚了啊。那后期呢也是靠这种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来积攒口碑，先装修后付款，福利给到大家，优惠是摸得着的。那大家呢想要测算一下自己家的装修的报价呀，看一看刚才我们介绍到的送给大家的升级材料的实景，领取这个专属您的优惠的方案，都可以添加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好了，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孙威还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继续一同分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单的吉他声，夏日虽然是燥热的，但是也可以让我们安安静静瞬间的平和下来。这就是来自于孙燕姿《一样的夏天》。此时此刻在电波前，孙薇也和大家过着一样的夏天。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薇，陪你继续听歌，来听张杰戴佩妮合作的这首《街角的祝福》。

好了，那听到两个人对唱的这个街角的祝福，好像也少了些许的遗憾和孤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最近给大家淘到的好物啊，也是这个季节吧，很多的朋友们家里面必备的西红柿。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龙江本地的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应该也是这个季节吧，给大家团了很多啊，很多的我们的听友呢也反馈说，这个柿子的确啊，味道呢是这种口口爆浆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家里面吃起来啊非常的放心啊，因为呢甜度稳定，新鲜采摘，还有呢就是没有激素催熟，农残呢也是经过了77套的全测的这个检验。那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在今年的这个九度西红柿啊，给大家带来了两款，一款是1号和2号，大家无论想团购哪一款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啊来进行团购。我们是70块钱5斤给到大家呢哈尔滨市区配送的这样的一个包邮的价格。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来说一说这两款有什么区别啊，九度一号呢，它是这种个头硕大饱满，掰开全是棉纱的沙瓤，果肉厚实，酸甜柔和。不管是西红柿炒蛋呢，做个牛腩呢，或者是这个番茄浓汤啊，大家呢喜欢拌个这个白糖，都是这种很沙糯入味的。炒菜呢，如果大家平时喜欢炖汤的话，那您用一号就可以了。二号呢，虽然没有一号它的这个兄弟个头大啊，但是呢它是属于这种皮薄肉嫩，咬下去爆汁的，清甜，没有硬心儿，你洗干净呢就可以空嘴来吃了。所以平时如果大家喜欢追个剧啊，或者是给孩子加个餐呢，那您就选二号就可以了啊，属于这种爆浆超解腻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其实大家呢，现在在市面当中买个西红柿并不难，对不对？买啥现在都容易，但是呢，买到我们所说到的好的、吃起来放心的，现在是不太容易的。那买果蔬呢，大家也怕农残超标，这个顺尧农业呢，大家可以放心啊，因为它有检测证书，每一批的这个西红柿都是通过了77项的全套的农残检测，也没有激素不催熟，是自在的成熟，所以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这个西红柿都可以放心来吃，健康没有负担。啊，这样的西红柿要多吃一点，对吧？那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也很实惠，因为这款九度西红柿在哈尔滨商超当中啊，大型的这个超市里边1斤啊30块钱，因为这个农残检测大家也知道啊，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贵的。但是今天呢，给到我们听友的价格就是5斤70块钱，你可以选一号，也可以选二号，你说一号二号搭配着来，不做选择题也没有问题啊。那哈尔滨市区呢，都给大家免费配送，所以想团购西红柿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柿子。那我们刚才说到的五斤尝鲜的价格是70块钱，如果家里人多想分一分的话，价格更合适。你团15斤是200块钱，25斤是330块钱。这个柿子呢是应季的啊，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那也是我们哈尔滨市区呢都可以免费的给大家配送啊，基本上隔日达。那所以说呢，想尝一尝鲜的您就先买5斤啊。另外呢，如果说家里面人多的想价格实惠

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啊，就像我们909的音乐永远都会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大家。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啊，在7月18号和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的这个活动啊，那将会呢对应该说呢喜欢爱美的朋友们吧，我们呢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的活动啊，那我们909呢届时呢听友们都可以免费报名来参加，所以说呢先记好这个报名的微信啊，微信。

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呢，我们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那这一次呢，到访我们这边的白明教授呢，他可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的专家。从业20多年的这个时间呢，也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非常的丰富。大家甚至呢，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他是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所以呢，其实在网上很多的朋友们就已经提前认识白明教授了，他的声音也像是一股清流，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中肯的客观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提供这种一对一的咨询，会结合个体的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活动呢是免费，大家就可以报名来参加的，记好这个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其实呢，暑期呢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是一个好的恢复期和开始，所以呢这次呢在这个七月我们的18号、19号这两天呢，也是机会难得，因为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有的时候是一票一号难求的。那这回来到我们家门口，大家都可以现场来报名，而且呢，能和协和医院的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一对一的交流，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名额有限，报名的微信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时间呢是在7月18号到19号这两天，我们909的听友呢进店。不光是可以啊免费来报名，还可以再免费享受一个298块钱的瀑布补水一次啊。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也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为大家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名额很有限啊。免费报名的微信大家记好，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大家备注报名就可以了啊，备注报名。

是啊，希望让我们一起忘掉烦恼，来享受生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啊，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装修呢，大家呢，我相信都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最好呢，能少花一点钱。但是呢，我们装修的这个涉及到家里面用到的方方面面啊，用料要扎实一点，然后呢，再美观一点。毕竟呢，平时呢，我们所说到的装完修之后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装修的内容，软装硬装要陪伴我们很久很久的时间，对吧？那今天的维尚装饰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夏季的家装特惠啊。那这个公司呢，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对它的名字也不陌生，在我们哈尔滨深耕了有10年的时间了。那给到这一次呢，我们听友带来的这个夏季的专属的福利呢，也非常的实惠，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万起步，让我们的听友呢花亲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顶配的家装了。高端的施工标准，精工工艺不打折，也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想解锁全部的优惠细则，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活动限时有效，升级福利错过就不会再有了。那这一次呢，首先呢，给到我们的听友呢，也是升级到了8项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这个重磅的这个细节方面的升级吧。这些呢可能有些大家都不会注意得到，但是确实啊，在我们装修完之后是关系到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首先是瓷砖换新的升级，常规呢是800规格的地砖，这一次免费升级是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的地砖，这样一来呢，其实整个家里面的视觉效果空间就非常的显得通透和大气了。另外呢，木门这一次也给大家做了加高的升级，一线品牌的室内门免费加高至2.3米，市面常规的只是2米到2.1米，那高挑的门体呢，也是更加的具有高级感。墙面同样也升级，进口漆的升级就是国产乳胶漆免费升级，更换成了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有保障。第四呢，就是橱柜加高的定制升级，地柜呢其实常规是800啊，这一次加高到了850-900，上柜常规是600-700，这一次加高到700-800。别看这小小的一点啊，家里面如果是高个子的，下厨就不用再弯腰了，同时也省下了30%的定制的预算。第五项，卫浴的智能升级，普通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舒适家居一步到位。第六就是水管升级，国产的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水管，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全。第七项就是吊顶质感的升级，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成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无拼接，颜值质感双在线。第八就是厨房的水盆免费送，时下的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充足，实用又耐看啊。所以说呢，其实如果不说以上的这些升级，大家呢也都会觉得差不多啊。可能呢平时在装修的时候呢用的都是常规的，但是呢它涉及到我们以后可能家里面的方方面面，你看这个橱柜是不是啊，那每次都得弯着腰了。另外呢，像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进口漆的升级，它也是环保更加的这个健康，也是可以擦洗的。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关系到方方面面，这一次统统的送给大家。想了解装修的细则，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四大专属的优惠啊，也是给到大家。首先是现金直减的福利，1万元现金可以立减，最高可以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这个其实最实惠了，因为可以直接抵扣装修款，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的可选项，全屋家电全套送也是可以的，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海尔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那如果选家电，就等于这个一站式的配齐，大家也不用再去买了。另外呢，还有全屋成套的家具，大家也可以选，有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茶几，配齐了软装，等于大家可以直接完工就拎包入住了。那旧房改造也有专门的专属的礼包，像全屋的拆除、垃圾的清运不限量，全屋75铝素铝窗户不限平米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所以这些大家呢，如果说想这个
这个选到符合你的中意的这个优惠，都可以添加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先装修后付款啊，大家呢，其实在围上装饰呢，提前预付工程款，轻工施工落地，那每一个这个款项验证之后再交钱，主动权是交在大家的手里面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我们的这个听友呢，大家呢其实是更加的放心的。另外呢，门店还有房产，这个售后无忧都是可以啊，其实让大家呢放心的在这里装修的。其实装修呢，我们这个想要的就是一个价格划算，另外呢就是靠谱，对吧？那隐蔽工程也给大家承诺终身质保。其实很多人大家就是怕这个装修呢进入低价的这个套路，看似很便宜，但实际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给大家升级的方面，有的可能商家是会在后期在这个给大家升不升级加不加钱的，对吧？那这一次呢，我们都给到大家了，一步到位，而且呢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也是积攒了这个围上的10年的口碑，这一次真正的让大家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无论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可以找到适配的啊，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属于你的装修的方案。所以呢，想了解我们这一次的装修活动，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想这个测算自家的装修的报价，对不对啊？包括想看一看这一次给大家升级完的这个实景的材料，领取专属的方案，大家呢现在呢就可以添加微信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可以的，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

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今天呢依然还是老规矩，大家呢想团购，想这个有这个我们的优惠的价格，记得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大家记得在后台回复的是全能啊，记得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全能。今天呢也是夏日大牌的一个美妆狂欢购。为什么是全能的回复的这个词呢？因为今天给大家重磅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精简护肤的宝藏单品——希思黎的全能乳。夏天啊，天气呢逐渐的热起来了，今天进入到小暑的这个节气啊，马上这个大暑可能这个天气会越来越热，所以呢大家可能现在也会发现这个皮肤啊动不动就出油泛红，熬夜之后呢这个脸色也特别容易暗沉发黄，日常护肤没做好，这个上妆也特别的容易斑驳不服帖。很多朋友呢护肤呢，大家说我怎么总踩坑呢，叠加了一堆护肤品效果却平平。那这款呢希思黎全能乳呢可以说火了十几年了，你会发现啊，在这个美妆达人呢、评测当中啊，明星护肤达人他常年都在用这款乳液，可以说妥妥的是这个护肤的全能选手。日常涂呢，就能够修护我们肌肤的屏障，稳住皮肤的状态；夏天还能够帮助我们控油舒缓，妥妥的就是一个全能的选手，因为晒后呢它也能够快速的安抚我们的皮肤。如果像我们所说的你喜欢精简护肤，这一瓶就可以搞定所有的基础需求了。希思黎的全能乳呢也是很多明星化妆台上的一个常驻单品，因为就像我们说的它很全能，不管是熬夜后的暗沉垮脸还是肌肤敏感泛红都能够稳稳的修护，所以呢日常保湿修护屏障细腻毛孔这些基础的操作都不在话下。更厉害的呢其实它是这种平衡我们肌肤的生态，可以从根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这一点其实非常关键，它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健康有活力，维稳力直接拉满。早上赶时间呢你洗完脸就直接涂它就出门就行了，晚上懒得叠涂呢你可以用它甚至代替精华和面霜啊，这就叫做精简护肤一瓶全能啊。那官网呢125毫升的平时的正装要多少钱，要2000多，真心是有一点点的小贵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也是夏日大牌美妆的一个狂欢购，限时的宠粉福利啊，今天是我们限时的宠粉福利，买一瓶125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399，两支更划算，只要599，有效期啊要给大家交代好，是到2027年4月份。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男生送给另一半，都是超合适的，实用又显得你很用心。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溯源。好了，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回复全能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优惠的链接了啊。现在呢商城大牌的奥莱记全场折上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啊，大家呢记得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有超多的惊喜折扣。今天希思黎的全能乳大家想得到399或者599的链接，记得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后台输入全能这两个字。好啦，这款希思黎的全能乳，很多的朋友说这个价格今天怎么这么划算呢，是吧？虽然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份，但是呢这个一瓶399两瓶599的价格怎么做到的啊？那因为呢我们商城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会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但是确实呢它也是属于一个马上要临期的啊，但是呢大家如果说自己用的话，27年的4月份啊完全是能够
够用得完的，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买就对了。因为官网125毫升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平时要多少钱？要2000多块钱啊，确实有一点小贵。虽然我们说这一瓶吧，精简护肤一瓶搞定，但是这个真心2000多有点舍不得下手。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全能”这两个字，你买一瓶125毫升的正装399，买两瓶到手是599的价格，有效期到2027年4月份。护肤品每天都用啊，有效期之前一定能够用得完，趁着价格香可以赶紧囤货。现在商城呢也是奥莱季，全场折上折。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全能啊，回复全能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特惠链接了。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接下来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美好的行程啊。西江游的行程呢已经开启了，我们的团期是在8月4号。如果说想在7月份想出行的话，那我们有一条很浪漫的，然后呢很小众的海滨游的行程。这个呢就是海参崴啊。那现在对俄免签之后呢，海参崴呢已经成为了很多我们中国游客啊奔赴俄罗斯应该说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地方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诶，首先呢基本上都是要来我们哈尔滨啊玩一圈，然后再奔赴那里。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有着独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啊。如果大家说还没有这个去过海参崴的话，那可以在七月份就用4天的假期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就可以了。那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呢其实也是可以让大家去避开一些比如说在7月8月这个暑期大家这个了解到的一些人山人海的地方啊。反倒是其实离我们家门口比较近的这个地方呢，我们高铁啊到达这个绥芬河入关之前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抵达那里了啊，很近。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其实那里的这种海滨的氛围呀，俄罗斯的这种风情啊，包括啊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些美食啊，这4天的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去很好的享受。比如说托卡内夫灯塔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七月与安生电影的那个拍摄地啊。那个灯塔呢其实也是很多人文艺青年啊心中非常喜欢出片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像这个海参崴大家也知道那里有一个这个玻璃海，对不对啊？那它呢可能也是大家去拍照打卡的一个好地方。当然真正的海岸线大家呢也可以跟着我们909一同去感受啊。整个的这个行程呢还是应该说让我们的听友呢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欧洲的啊这种街头的复古的浪漫，还有这种远东的太平洋的壮阔的山海。因为在行程里边吧，我们也给大家呢特别体验安排到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因为这个海参崴大家也知道盛产海鲜嘛，然后属于这种物美价廉的，所以说呢这一次给大家呢也是更多的体验，加赠一只帝王蟹啊。而且在7月份和8月份的行程当中还给大家升级了海滨烧烤的一顿红酒大餐啊，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俄罗斯的这个大串啊在这个海滨营地啊这种烧烤的乐趣。整个的行程呢一个团就20个人啊，所以呢一家几口或者是说这个团队出行的话都可以跟着我们前往这里啊。而且呢可能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对于海参崴这个地方还是有情节在里边的，对吧？那这个七月份和八月份也欢迎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出发，全程没有购物，安心出行。大家如果想去海参崴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

蟋蟀、萤火虫、稻田，这是独属于我们夏天的有关于稻香的记忆，来自于周杰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啊，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刚才呢，其实说到的海参崴的线路呢，算是一个短途的4天的时间啊，就可以满足大家出行的这个需求的。另外呢，我们在8月4号啊，也给大家全新开启了我们的新疆之旅。如果说想在8月份跟着我们出行的朋友们，想带着孩子们一同去感受真正的大美新疆的话，那这个线路千万别错过了。因为本身呢，我们目前8月4号一个团期，这个整个团的这个人数呢，这个呢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应该说这个余位也是不多的啊，所以大家报名要抓紧了。其实夏天浪漫的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当我们真正的站在了北疆的风里，这个答案就会自然而然的浮现出来啊。比如说撒贝宁说到的，这辈子这个不去赛里木湖都白活了，对吧？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的一滴眼泪，把万顷的湛蓝铺到了雪山的脚下。当我们看到云影在湖面慢慢走的时候，大家说哎呀，这个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空中草原为什么叫空中草原，对吧？就好像这个草原一直铺到了云端，所以你在那里呢会懂得什么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对吧？它是每年有季节限时开放的。我们所说到的每一次的转弯，是不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所以这一次我们也会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叠翠的城市的碧波，还有大家非常想要去看一看的这个和睦的河谷，对不对啊？然后呢，应该说整个的行程有雪山、有湖泊、有草原，还有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沙漠，这个新疆的这些啊，大家看到的这些自然景观，所有的浪漫，这趟行程当中都有啊。那想要报名我们西藏游的新疆游的行程，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这一次的行程呢，应该说是更加的随心啊，让大家更多的自由组合。你想打卡经典的，那选择8天我们的这个主线啊，那应该说这个阿勒泰啊，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这些内容都包含进去了。有草原篝火晚会，还有这个西域实景的演出都会送给大家。入住有4钻的酒店，还有特色的民宿。老人呢和儿童呢，这一次呢我们还有这个门票的优惠的升级。另外呢，如果说我想一次性的打卡北疆的大环线，再加上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伊犁的，这个伊犁就包括了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的北段，还有独山子大峡谷，那您就11天的行程跟着我们来都来了，是不是一次性的把这些内容都打卡啊？全程是零购物。这个里边呢有2个新疆政府的补贴的展馆，这个展馆大家可以自己选择去或者是不去都是可以的啊。所以说呢，其实去新疆大家觉得到那边订交通很麻烦，自己线路也规划不明白，那您就跟着我们909出行，这些酒店的线路啊，这个行程的吃住玩我们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只管现在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位置不多，3680元起啊。夏天的浪漫不只是困在空调房里，我们该去吹一吹雪山的风，看一看草原的绿，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对吧？那想要跟着我们909打卡新疆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新疆游的行程大家记好，孙威的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好了，那今天的上午的音乐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3: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巍带给你的自由自在。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英子选房，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钟，在听好音乐的同时，也帮助更多的好朋友解决你的置业问题，无论是选房还是装修，添加微信155-4500-9966。接下来要听到承认孙晓琪。

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心恋来自任素汐。我相信最近他的演唱会很多朋友都跟他一起共情，然后有流眼泪跟他一起大合唱，就很真诚的一个女孩，然后一直在努力和坚持自己的梦想。我觉得可能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吧，他所有的这个付出可能都会有更好的一个正向的回馈，才会有那个流眼泪的那个感受。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出行计划，这一站要带你来到的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海参崴。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得到。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海参崴呢，每一个角落好像似乎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我们一起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呢一人在那儿呢，可能随心的拉着手风琴的声音跟我们一起悦耳，或者是律动，路边的咖啡馆里更是坐着很多休闲自在的人。所以此刻的我们也仍然真的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去到城市制高点鹰巢山，在这儿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将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一次性的尽收眼底。运气够好，还能够偶遇到俄罗斯新人的婚礼，能够真正获取的是那种浪漫的仪式感。海鲜大餐一并安排，每人赠送一只帝王蟹，让你吃到好为止。909这次行程现在11号、18号还有25号分别出发，成人价格每人2599，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如果你是中考高考学子，直接减掉200元的专属福利。那跟我们一起来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吧，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3晚4天，你还在等什么呢？性价比极高，而且又能够玩得很好。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海参崴三个字。在这里祝福各位好运啦。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了，听过这样的一首歌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可能大家常常都会说哈，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而我们总是把新疆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地方藏在了愿望清单中，一等再等。其实盛夏呢，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去攒一个超长的假期，因为八天主线跟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再加一个三天的伊犁，凑成11天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先说说这八天经典的主线哈，专门为假期有限的朋友来做准备的，比方说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包括了葡萄庄园，一趟行程把北疆的这种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的是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久坐都不会疲惫，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比方说吐鲁番的葡萄架哈，可以说是香妃餐，然后回族宴，等等等等各种好吃的，包括了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的大盘鸡一一安排。同时呢，还有多重特色体验全部赠送给各位。你像西域实景的演出啊，篝火晚会呀，和睦下午茶呀，加上专属的旅拍呀，全程每天提供矿泉水，另外还特别给你赠送小丝巾以及小礼帽作为呢拍摄道具，而且融入到当地的风情里边去，还是很带感的。沿途两处新疆政府补贴展馆资源参观，绝不对不会让大家强制进店。你像老人跟孩子可能享受的是门票的分级优惠，出行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了。如果你的假期 OK， 不妨再叠加三天的伊犁附赠行程，这样的话呢，在整个的这个11天里边，其实就把整个新疆该去的地方全部都会去得到了。这个附加的行程呢，其中会包括你看啊，独山子这个大峡谷，在这儿呢，其实你要看到的是那种非常震撼的，还有包括了赛里木湖美的就是让大家都感觉好像不敢大声讲话的那种，去打扰到它。然后呢，漫步在那拉提草原，这些全部都是值得我们去的。

地方。那所以在这儿呢，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跟随我们一道出发哈，全程主持人带队，雪玲姐一起去到新疆。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加上11天的这个深度版，任意选择，3680元起价。想要报名，现在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新疆两个字，我会把具体的行程发送给各位，让我们一起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

来，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北京时间的10:54，谢谢你的一路陪伴，我是英子，稍后继续收听，听见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

0: 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把这些个好听的歌送给收音机前的你。风雨夜，一起冲破困难无数。

谢谢。

世人常言啊，莫嫌心欲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新疆放在自己的愿望清单上，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咱也这回呢不用攒那种超长的假期，8天的时间啊，主线玩，跟我们909一起去玩遍北疆。时间如果相对来说比较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加3天，我们再加3天的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8天跟我们一起走这个主线，然后时间充裕的呢，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再加3天玩伊犁的，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先说说这个8天的经典主线啊，专门为这个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啊。你像可可托海啊，哎，这名字我真的一听我就觉得好美哦。然后喀纳斯啊，禾木啊，五彩滩啊，天山天池，吐鲁番啊，火焰山，葡萄庄园，就是一趟的行程，把北疆大环线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些个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我们乘坐的都是那种非常宽敞的啊，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是久坐也不会觉得疲惫的那一种。然后住宿方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4钻酒店，搭配特色的民宿，然后还有特色的美食，比如说吐鲁番葡萄架的香妃宴呐，回族的宴席呀、包括说冷水鱼宴呐、正宗的新疆大盘鸡，一一都给大家安排上。同时我们有多个特色体验，这个是赠送给你的，比如说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禾木下午茶，还有专属的旅拍啊。

些都是赠送给您的。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是不强制进店，更不可能强制消费的啊。另外，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行程里面还给大家安排了特色民宿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那如果你假期比较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叠加一个3天伊犁的行程啊。如果说时间充足，也就是11天这样走下来，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伊犁这边的独山子大峡谷，就是亿万年的风雨在这种荒原之上雕琢出的那种纵横的沟壑啊。然后我们去奔赴一下赛里木湖，去感受一下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那一份纯净纯粹，漫步在这个那拉提草原，去穿行一下独库公路的北段，进览一下40的不同风光。伊犁小段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那种商务小团队的7座商务小团队的车子啊，然后纯玩没有购物。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出发的时间8月4号，出发的时间是8月4号，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你可以任选啊，可以任意的去选择，价格是3680起，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这个夏天我们借909的这一趟行程奔赴一下远江，以山海慰藉一下我们的日常。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你好，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咱们黑龙江本土的啊，顺尧农业自己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这个九度西红柿它有两款，一号和二号，两种是不一样的口感，但能满足大家各种各样的喜好。首先我们说，大家现在啊，一般吃这个蔬菜呀、瓜果梨桃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在意的就是这个农残超不超标，对不对？最怕的就是这个问题。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顺尧农业，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为什么？因为它每一批西红柿都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这个农残检测，就实打实的，没有激素，也不催熟，就自然让它在地里去成熟。老人呐、孩子啊，都可以放心的让它大吃大喝，对不对？就是属于那种很健康，然后没有负担的。那你像我们一号呢？是属于什么样，就是它那个果皮相对来说比较厚实，酸甜有一点柔和，你可以用它来理解成它是可以用来做菜的那种，比如说我们拌个白糖吃啊，西红柿炒个鸡蛋呢、炖个牛腩呢、做个番茄汤啊，哎，炒菜炖汤首选一号。那二号是什么呢？你别看它属于那种个头不太大，但是它皮儿薄肉很嫩，一口咬下去直接在嘴里爆汁儿的那种，清甜又多汁，而且它没有硬芯儿，洗干净之后你可以直接拿它当水果吃，追个剧啊，给孩子当个加餐啊，都非常合适。尤其是你像现在可能在体重管理期的你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二号的这个柿子，既清甜多汁，然后含糖量还低，不管我们是

早上做恰巴塔的时候啊，还是说晚上拿它直接当一个水果零食吃啊，都非常非常的 OK， 还补充了丰富的 VC 啊。那这个柿子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过，当时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是啊，因为价格比在外面买划算很多，所以它给我们的数量是有限的，下手一定要趁早。这款九度西红柿一号和二号，你如果在其他的大型商超里面去看，一斤都得30块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它是5斤，给大家尝鲜价70块钱啊，5斤70块钱，这是一个尝鲜价。因为不多，所以抓紧时间来订购，卖完就没有了。如果你家里人口多呀，是吧，常做菜或者是也用来吃搭配吃水果的话，那你就可以一号和二号搭配着来。就比如说我1斤1号，剩下的4斤全部要2号，或者是2斤1号，剩下的3斤都用2号，这都 OK 的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可以直接下单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今天是2026年的7月7号。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啊，也一样和我们一样，都非常的期待，像孩子一样期待着暑期的到来。那么，是不是7月7号，这就像是一个分水岭一样？那参加完考试的孩子们，从明天开始，是不是就算是彻底的放假了呢？那一旦到了放假的时候，就会涉及到出去玩，去哪儿玩，才能够让我们避开人潮，然后找寻到一个既能够让你拍出那种刷爆朋友圈大片的即视感，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那我们909向你推荐啊，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这是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在这儿把啥俄式风情啊、山海浪漫啊、人间烟火啊，一次性通通都体验了。之前有一部影片叫做《七月与安生》，当时里面有一个灯塔叫做托卡内夫灯塔，就是在这里拍摄的。而我们这次行程也要和大家去打卡这一个灯塔，这个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它也是太平洋的起点，而这座城市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所在啊！海参崴这座城市，它每一个角落都藏有着很独特的风情，那既有这种俄式复古的这一种欧陆情怀，同时呢，这里也有山海浪漫啊，碧海蓝天，落日余晖。那整个的这个行程4天，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适合不能够走很远的地方，然后还想去体验一下这种放松度假休闲的旅行，然后最好能去一趟海边，对不对？然后感受一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然后行程时间不要太长，最最重要的是一定是要国外的行程。所以你知道这海参崴这个城市，它对于我们东三省来说真的非常的友好，就是它距离我们真的太近了，近到经常会被我们忽略啊。所以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我们是既不用这个转机，也不用倒时差，它距离我们就是近在咫尺嘛，咱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出境了，这就是独属于咱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然后整个行程4天，费用也不贵，2599，然后你是既能够感受到异国烟火的这种浪漫情怀，同时我们也能够品尝到俄罗斯当地的一些个特色美食，比如说我们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的提升了一档这个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人手一只帝王蟹，鲜美程度真的不是我们在家能体会得到的，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顿海鲜烧烤红酒大餐。那具体详细的内容啊，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详细了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歌可以说算得上是曾舜晞个人的人生首支单曲，包括据说歌词啊也是曾舜晞本人参与到的。我想很多人可能会用这首歌吧作为自己的一个清晨闹铃。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老歌陪伴大家，我们来听梁静茹的这首《会呼吸的痛》。

蓝心湄的不怕付出。好了，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老规矩，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全能啊，带来一款什么样的全能的好物呢？带给大家呢，在这个夏天需要的希思黎的全能乳。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我们的女孩子们来说，会有这样的一个同感吧，就是夏天呢，想要精简护肤。因为呢，可能这个随着气温的升高，我们这个皮肤现在很容易啊，晒一晒就泛红了，出油了。日常护肤没有做好的话，也特别的容易出现上妆斑驳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很多的朋友们呢，可能现在说我要叠加一堆护肤品啊，脸上呢可能夏天还不舒服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了这款火了几十年，很多的明星护肤达人常年在用的，也可以说是妥妥的护肤的全能选手，就是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啊。那这瓶乳液呢，能够稳住我们的皮肤状态，在夏天呢也能够帮助我们控油舒缓，即便是晒后也能够快速安抚我们的肌肤。如果你喜欢精简护肤的话，一瓶就能够搞定所有的了。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呢也是应该说呢非常优惠的价格。因为平时啊，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液正装要2000多块钱，确实是有一点小贵，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它是很多的明星啊化妆台上常驻的单品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也是一个夏日大牌美妆的狂欢宠粉福利价，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支更划算，只要599。为什么价格会这么划算？因为有效期是到2027年4月份啊，也算是临期的一个捡漏了。但是呢，这款啊，我们所说到的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属于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那在有效期之内，大家天天用啊，是可以用得完的。所以呢，赶上这个价格，就抓紧时间来团购。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啊，然后呢，您在底部的菜单栏回复“全能”这两个字就 OK 了。这款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呢，既然叫做全能啊，它还是真的很扛打的。因为呢，熬夜之后的暗沉、脸垮，或者是肌肤敏感、泛红，你都可以用它来修护维稳。

日常保湿包括修复屏障细腻毛孔更是不在话下。而它最厉害的其实是什么，就是它的肌肤能够让我们保持一个平衡的生态啊，从根源强韧我们肌肤的屏障，那这样呢我们的肌肤看起来呢就非常的健康有活力，维稳力直接拉满。早上如果赶时间你洗完脸直接涂它出门就 OK 了，晚上如果你说我懒得叠涂，用它来代替精华面霜一步到位，我们所说到的精简护肤一瓶全能，就是希思黎的这个全能乳液。那今天我们也是说了价格真心划算，平时一瓶2000多，今天一瓶399，如果你团两瓶的话就是599，有效期到2027年4月份啊。那想要团购的话，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记得回复全能啊，记得回复全能这两个字就 OK 了。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好了，天上人间都值得歌颂啊，那我们也会珍惜当下的美好。接下来呢，听过了王菲的这首《人间》，来和大家呢也分享一款好物，也是我们909近期给大家淘到的，不应该说是近期吧，因为在去年这个时候我记得呢就是深受大家的欢迎，就是来自于我们本地的顺尧农业自家种植的这个九度西红柿，现在吃起来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应季了啊。家里面呢我相信呢这个西红柿啊，很多的朋友们不光是把它做菜品吃可能很多的朋友也喜欢空嘴吃啊，那也算是家里面这个季节的一个必备吧。所以说呢这款九度西红柿呢在去年啊深受大家的欢迎，所以在今年呢也是再次啊那给到大家团购优惠的价格，大家可以把它带回家。今年再一次升级啊，我们九度西红柿呢这次呢有两款，一款是一号，一款是二号。一号呢属于这种个头比较饱满硕大，掰开是那种棉纱瓤，果肉厚实，酸甜柔和，不管是你想西红柿炒个蛋，炖个牛腩，还是做一下这个番茄浓汤，拌白糖吃都是可以的，沙糯入味，炖汤炖菜首选它。如果说呢平时喜欢空嘴吃，大家呢可以选择二号，它的个头呢没有一号大，但是属于这种皮薄肉嫩，咬下去口口爆汁，平时追个剧呀、加个餐呢都非常的合适啊，清甜多汁，没有硬心儿，这是一号和二号的区别。现在呢其实大家呢买柿子应该哪儿都能买得到对吧，但是呢买到放心的啊可能不多。那这一批西红柿呢它是全部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的。所以说呢其实现在我们不是说买不到，而是说买到了吃到嘴里边我们总是怕农残超标对吧，所以刚才所说到的这一套检测给大家做了，你可以放心的大口的来吃了，没有激素也不催熟，自然的成熟，家里面有老人和孩子的也可以放心的来吃，健康没有负担。那来说一下价格，商超的价格呢在高端超市当中啊，这种有证书的经过了检测的基本上一斤都要30块钱啊，确实平时做个菜有一点小心疼是吧。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一盒是5斤是70块钱啊，家里面如果人多的话你也可以搭配着，想要一号就要一号，想二号就二号，不做选择提一号二号搭配着来也没有问题啊。那15斤是200块钱，25斤是330块钱，在我们哈尔滨呢都给大家市区免费配送。

想团购柿子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柿子。另外呢，其实这两款一号和二号呢，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团，因为都是我们本地农场直采。现摘现采啊，那现在正好是应季，阳光充足，甜度也稳定，爱吃沙瓤的，大家平时做菜炒菜比较多，您就选一号，如果说平时我就是生吃比较多，那您就选二号，像我们刚才说的炒菜生吃，你想混着搭配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两款呢都可以。那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5斤70块，15斤200块，25斤330，当然越囤的越多肯定是价格越划算啊，大家如果说人比较多的话可以分一分，如果你说这个就想先尝一尝鲜啊，这个确实这个柿子那这里边呢我们所说到的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说呢这个现买现吃您就先团个5斤70块钱，哈尔滨市区都给大家配送到家。团柿子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柿子。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呢继续分享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夏日给大家特别推荐的我们909的官方商城的好物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希思黎的全能乳液，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平时一瓶2000多，今天大家到手的价格只需要一瓶399，两瓶599啊，所以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给另一半，今天的价格都超合适啊。那这款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呢，也是海外的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的成本，才能有这么划算的价格。当然有效期呢可是也有一点点的临近，它是到2027年的4月份，但是护肤品呢其实每天都要用啊。那在有效期之前呢，大家呢如果天天用的话肯定是用得完的。特别是希思黎的这个全能乳液呢，它的全能不是吹的，因为它汇集了积雪草，包括蛇麻草等等多重的植物活性的成分，还有人参的精华，能够激发我们的皮肤的这个活力。积雪草大家可能都知道，它是属于这种修护屏障受损的。那蛇麻草呢，它是起到镇静舒缓、日常保湿啊、改善暗沉呐、强韧肌肤都可以。质地是那种轻薄不黏腻，流动性也很强，到脸上。

一抹就化开，吸收快到离谱，没有黏腻的这种负担，而且温和不刺激，干皮用着水润不拔干，油皮用着清爽不闷痘，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要不怎么说叫全能啊？乳液适量的把这个乳液放在手心里面，你按压上脸，就相当于啊，这个呢，我们的这个基底的乳液能够促进它的吸收，营养效果翻倍。当然，如果大家在夏天都喜欢精简护肤，不喜欢涂的一层又一层，对吧？你早上赶时间，直接洗完脸涂它就能出门了，晚上的话也别叠涂了，用它代替精华和面霜，一步到位。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很合适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也是一瓶399，两瓶599啊。平时呢其实不管是追求精致护肤的女生，还是天天熬夜追剧啊赶工的上班族，希思黎的这款全能乳液大家都能够用得上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价格一瓶平时2000多，今天一瓶399，两瓶599。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全能这两个字，回复全能这两个字，回复全能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好了，听过了戴佩妮和品冠的这一首《半生熟》，接下来呢，孙薇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近期909给大家推荐的行程啊，一个一个说。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出国游的行程，但是呢，别看是出国游，离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海参崴啊。我们呢，这个大家呢，这个坐着这个高铁啊，来到这个绥芬河，大概3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了，然后呢，再办这个出关。其实整个的这个流程还是非常的顺畅方便的。那海参崴呢，也是很多的，应该说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有一些情节和情怀的。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不光可以去感受这种俄式的街头的风情，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大家到那边呢，跟我们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可以去看一看海，踏一踏浪，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托卡内夫灯塔的浪漫，包括还有那边特有的玻璃海啊。当然，整个的行程和线路呢，我们也是一价全还没有购物，给大家不光安排了俄式的海鲜大餐，升级到了帝王蟹，还有一顿俄式的烧烤的红酒晚宴等待着大家。7月的这个团期呢，我们每个周六都有团来发出，20个人就能够这个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你可以团体定制，也可以几家一起出行。应该说呢，在大家不用太多假期的时间当中吧，这条线路呢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包括我们所说到的欧式的建筑啊，拍片呢还是非常出片的。想要了解海参崴的行程，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大家期盼已久的我们的新疆之行啊，今天呢已经上线了。很多的朋友们现在呢，应该说心心念念的新疆终于来了啊！那大家呢已经提前锁定了位置。我们的这个新疆游呢，目前定的团期是8月4号啊。本身呢，整个的团也是小团队出发，20个人左右，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啊。特别是在暑期，想带着孩子们前往的，要抓紧时间了。新疆呢，我相信可能大家在最初啊，可能这个想去的时候呢，第一印象是什么？就是赛里木湖，对吧？大家都被撒贝宁的那句话，这个呢洗脑了，对不对？说这个。不到赛里木湖这辈子就白活了，对吧？我看到其实跟我们去新疆很多的朋友们发朋友圈也是这么发的，没白活啊。那所以这一次呢，开玩笑啊，也是跟大家就是说在我们的暑期吧，那这个赛里木湖也安排上了啊。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这个这几年啊比较这个打动大家的就是我的阿勒泰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北疆的这个禾木啊，包括啊大家可能心心念念的啊，整个的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的喀纳斯啊，也都给大家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包含进去了。那这一次呢，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全面的感受新疆可可托海，包括还有这个吐鲁番啊，也给大家在行程里边安排进去。因为其实来到了这个8月份啊，这个吐鲁番的这个葡萄啊，大家新疆来都来了，怎么能够不去感受一下呢？其实到8月份啊，那无论是禾木还是喀纳斯啊，应该呢这里边的这个景致都会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啊新疆之美。当然我们所说到的伊犁段的这个大家这个想要去感受到的那拉提空中草原啊，包括还有这个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赛里木湖，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啊。因为呢也是实话实说，其实伊犁段啊，我们无论是这个大家想要去看草原吧，可能最美的一个时节是在6月份啊，来到了8月初呢，大家呢依然可以看到那边的景致啊，可能是没有6月份这个草那么绿，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后面的这个行程当中吧，大家可以自己去挑选8天的精华给大家安排到。如果有11天，建议大家一次性的把北疆的这个大环线都可以去打卡。毕竟呢，可能我们所说到的新疆离我们比较远啊，那大家呢，能够跟着我们909的这个行程放心靠谱的出行，可能机会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多。先把北疆打卡完，您再去感受一下南疆的风情，对不对啊？那这一次呢，像我们刚才
所说到的八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去选，十一天的时间你也可以自己去选，而且老人儿童我们这会呢门票分级优惠，大家呢也是可以啊省心又划算。在整个的行程线路当中吧，给大家安排到的啊，前面的八天呢是2+1的这个豪华的这个大巴车，然后来到了后面的这个伊犁段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安排到的是7座的车。因为什么？因为伊犁段这一段呢，我们要去感受一下，大家可能也知道啊，这个季节限定的独库公路啊，它也是分季节开放的。既然想去独库公路，都得换小车。另外呢，想去赛里木湖，这个小车进入到景区停靠也更加的方便。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行程的新疆的线路当中设计的时候给大家都考虑到的啊。包括呢，这个行程里边有2处新疆政府补贴的展馆，大家呢，其实你想去就可以去，不想去的话也可以进行选择。总之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玩法很多样，大家呢其实你也不用熬夜的去做攻略了啊，我们整个的线路行程给大家设计好了，您只需要选择这个地方你去还是不去就 OK 了。想要跟着我们去新疆的朋友们，添加孙威的微信啊，那这条线路所剩的余威不多，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这一次的行程啊，同样我们呢是飞机啊，大家呢同样你也可以选择，如果你能够买到更划算的飞机票的话，自己啊前往同样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是更加的自由了。当然新疆呢，其实我觉得那些美景吧，刚刚跟大家叨过的这些啊，只有你来到了当地之后才能够深深的去感受到什么叫做大美新疆。那美呢，到了那边一定是可以感受到的，而大的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们909来解决，对吧？无论是交通的安排、行程的串联，还有我们所说到的吃住，对吧？那这一次呢，我们入住的有4钻的酒店，其实规格已经很高了。那在特别的地方呢，给大家还有安排了特色的这个民俗的住宿。另外呢，在行程里边也给大家安排了新疆的这些美食，葡萄架下的这个香妃餐呐、冷水鱼宴呐，还有这个新疆的大盘鸡，能够赠送的也都有。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的下午茶，以及专属的旅拍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呢，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一同放心出行的话，老人和孩子像我们所说

到的，门票也分级，也有优惠。那这一次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吧。毕竟呢，像我们所说到的，你总说等有空再远行，四季轮转，剩下的这个旷野，它不是年年都有的啊。想要跟着我们909放心安心的打卡新疆，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也期待着在这个夏季吧，在这个八月份，我们可以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慰日常。希望新疆的这个行程都能够，消除大家暑期的啊那些疲惫，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真正的新疆的大而美。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好了，午间的音乐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收听徐峰侃车，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你好，我是雨枫。时尚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枫侃车，跟专家聊车。徐枫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来，欢迎各位每天下午一点钟锁定徐枫侃车。哪天入伏啊？几号？
6: 十七八号
5: 啊。哎，我怎么觉得从昨天开始就开始闷热了呢？昨天下午，哎呦，那天啊，那个又是
6: 23号。
5: 嗯，今天7月7号了啊。大学是不是都拿证离校了？我忘了我当年我啥时候离校的。
7: 15号入伏。
5: 我自己就是我都不知道我人生最后一次在学校上课是什么课啊。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让人挺感伤的啊。孩子们又离开了一个自己熟悉的战场，奔赴一个新的环境啊，或者是从此以后这一别就是永不相见了。昨天我儿子他们毕业了啊，这个挺大家伙呢，这个你就我就发现啊，这个小崽子哈，他们这个就没这个心思，一个个可高兴了，以为初中是一片灿烂阳光的生活，岂不知道啊？就像你刚过完火焰山，寻思前面能凉快点，妈耶，这狮驼岭到了。这里徐枫侃车啊，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买卖置换、不动产评估啊，不开玩笑，房子我高哥都能评出来啊。那个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
8: 你有问题你就参与，就是虽然你买别墅了，你装修买地板，你别留我电话。
5: 啊，真的呀？
8: 一个北京卖地板的给他打电话，完了说你找高经理对接。这家我家对接了两次电话。结果我先给房主
9: 打
8: 个
9: 电
8: 话吧，还不接了。
9: 我不花3亿买个别墅吗？3亿买的啊。说那个你好，那个刘董事长，听说您3亿的别墅下来了啊？下来了。
5: 刘董，
9: 你看我是卖地板的，我说这些小事请你不要麻烦我，我这正谈6亿的买卖呢。说给我经理打电话，高经理15244775599。
5: 嗯，
8: 哥，那是你对接的。
5: 那个我说啥了？
8: 这别墅咋卖的？那这么无聊、啊？
10: 人家让找高日权，结果找成高月权。
8: 他手机号都给我打回来了，
5: 我高
8: 月是
5: 家里
8: 给我
5: 兄弟日月同辉。嗯，
10: 对，
5: 那个新车二车啊，市场行情啊什么的，都欢迎各位参与节目啊。参与方式两个，再过半年买兽医的刘高哥电话，这谁呀、啊？这是王永军啊？
8: 那么
5: 你太坏了你啊！那个。参与方式两个啊，一个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徐枫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今天咱们来个33秒好不好？高哥
8: 没问题，
5: 你先来。
8: 好嘞，
5: 提新车踏山河，高哥衣服还是没有格，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啊，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哥请开始。
8: 最近一直交罚款了，我得掌握点时间节点，每一单都是双向奔赴，每一次成交都是同频共振。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呢车卖的不好，总经理呢搞了个活动叫总经理签名售车特价车，每天就一台。
10: 那名是多少钱？
8: 什么
5: 高哥，这时间没法算了，
8: 没法算，不是接着算呢？到时间我交罚款就完了呗。
5: 哎呀，
8: 买星光560，记个电话，3-8-1-9-4-8，来先锋路7号。
5: 多少秒？我这算
9: 23秒。
10: 没吵，我没打扰。
5: 是没超，但大哥你差了10秒、啊。
8: 但是我从来不问超时间，时间不够交罚款而苦恼。我认为
5: 5块，
8: 随心所欲嘛。
5: 5块，
10: 嗯，一点不苦恼。
5: 5块，
8: 就是的，
5: 嗯，5块。那个莹莹啊，你是这个包月的啊，你就先待会儿了。哎，
9: 晨儿啊，
6: 哎哎，
9: 看你的
6: 了，来了，我那啥下一下，
5: 我给你掐秒表啊。
6: 行，好使，嗯，啊。就我刚才高哥说那个，我都不知道他从啥时候开始。
5: 我也是，不，我看了四十三。
6: 我掐3个。我给他掐3个。嗯，好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那我们起亚一跑这个车呢55900，现在叠加试补的4000块钱真的非常合适，因为它比3000多的省补额度还要高啊，最近卖的非常不错，还能叠加3年4万零利息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听友到店找到我还有额外的一些赠品，想买起亚全系车型的呢都可以寄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到理区机场路12号。
5: 28秒，
6: 行，
5: 差
10: 5秒，
5: 2块5、
6: 嗯，
5: 对，你们为什么今天都这么赶呢？
9: 是你们都抓啥急？
5: 哎，真的，小张总，你说他们这个中往前这么赶，我不知道为啥。
9: 嗯，省点时间挺好。
5: 啊，要不你来，
9: 我抄点啊。
5: 啊
9: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4-5万的车，现在省补试补发了。多少30%左右啊，这个其实还是挺多的啊，特别像我们这种比较低价位的四代帝豪啊，手动挡自动挡车的配置还挺齐全的啊，颜色也挺全的，现在落地呢40000多块钱，买这个车呢确实是比你要拿省补啊这个还是要多一点的啊，稳定4000的一个补贴啊，不能叠加，但是单拿多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入手呢

0: 4万多块钱买个手动挡啊，5万块钱左右买个自动挡，优惠力度还很大，特别是我们还有特价的车型啊。如果说这个库存时间稍微长点呢，多优惠点啊，18045078887，
1: 38秒，
2: 也是2.5块
3: 超五，那超了比短，
1: 对，横竖2.5超了合适啊。
3: 对，
1: 胖儿，你给他们打个样，
4: 行，我争取多超点。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娟啊，咱们呢好几天没来了啊，给大家通报一下咱家特价车情况啊，就是库存车啊，现在库存车呢 H6 经典也就剩个七八个吧，基本上都是各个店展车啊，如果你不嫌弃展车的话，过了这村真没有这个店了，那个价格的话真就是已经是卖的已经非常火了，但是这批车卖完了呢，26款的经典呢陆续也在来车啊，然后跟现款呢应该差个10000块钱左右，然后骁龙呢长续航还有车，智驾版呢也就剩几个了啊，还有猛龙的话也有部分的车型，也都不太多，咱特价车基本上集团清的已经快见底了啊，想了解这些车你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1: 37秒，
3: 嗯，
1: 超了
5: 2块，
1: 4秒，2块，
6: 哎呀，这我觉得2块的，
1: 嗯哼，
6: 啊，我
1: 你挺羡慕2块的，
6: 不是我琢磨琢磨整个3块4块的就得了呗，但别超个高经理，
1: 拿5块钱肉疼。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 这款车啊，大家的话也比较熟悉，而且的话安全等级也非常高。现在调整了价格，139900啊，是200续航的，和145900600续航的纯电模式。两个地址咱们都可以去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啊。相中车辆呢啊，加萧峰的微信啊，到时候听友额外的小小礼品15846377335，
1: 没交上。
3: 哎呀，我
1: 肖哥，
3: 我肖哥今天行啊，
1: 一分没交
3: 啊，闭眼说的。啊，
1: 包月的我就不掐表了，没啥意思。
3: 不用掐了，就是包月的我也不能抄，少说行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领跑历时64个月啊，是第一个50万辆，历时12个月是第二个50万�辆，历时8个月就是第三个50万辆。现在领跑已经突破了150万辆的交付。那交付速度不断的刷新记录，更是不只是数字的突破啊，更是向全球市场迈进的一个新起点。所以说这真的不只是数字，而是150万辆用户对我们领跑的一个认可。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买新能源的车啊，纯电或者增程都可以到店赏车试驾。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店址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
7: 大家好啊，红腾二手公司老刘，红腾新到了一台2021年8月份的啊福特锐界 Plus， 哎，2.0T 2驱7座豪锐版，哈牌零过户，跑了59000公里啊，现在呢售价11万多块钱，全车原版原漆，而且这车呢全程都是4S店保养。这个锐界 Plus 呢跟以前的锐界不同的话，它是一个三连屏的，并不像以前的机械仪表啊，如保时表，我们也提供了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还有查不实的检测报告。如果有关注这台车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到店呢找我们同事呢就领你看车了啊。如果二车出售评估价格的话，也是一矿机一号红腾二车，联系电话是4881357。
1: 哎，手机响多少钱？
5: 20。
8: 刚才谁要说50的？对我有建议啊？
3: 没有建议。
8: 20分期啊，分期给。整不动了，有点。这怎么没有一天不交还款的？
7: 不是，包哥
8: 啊，
7: 你看啊，就是你要说分期这个事儿、你这也招人。
8: 分2天。
7: 不是，你听我说。你都招
8: 明天后天
7: 招人笑，你看你给你隔10秒时间，我说行。资源界东北资源界这块还得老高，咱直播间说的吧，这不是我说吧？现在的东北资源界这块呢的话，有一个叫陈建德的，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在江湖人称外号陈百亿。你比他还高一个段位，你陈千亿。
1: 高千亿。
7: 高千亿，你能因为20块钱你贷款分期吗？你就直接给我转50。差差连了，就完事儿了。
1: 高哥连化债都能一人全担了，还差这点儿？
7: 对，差这毛毛雨嘛。
1: 高哥表示
8: 行，节目开始。分2天交，明天后天，你给我想着点
1: 啊。
8: 主要是我怕这个催收队睡着了，天天。
1: 高哥，你知道吗、
8: 啊？
1: 今天第一个问题竟然还真是问汽车的，这让我没想到啊。
8: 这两天，
1: 而且这还是一个大馆子。
8: 我放假了吗？
1: 他看着 LC250TX 了，他现在问。说是优惠现金5万，问这2.4T 的这个 发动机

0: 稳定性好不好？第二个问题，优惠幅度还能没有商量的余地？后期保养维修是否非常省心？他说不能念我名字，我看到了，所以说没念你名字啊。他说我这个实在是不，这老车不能开了，换车周期必须得到了。东哥一般来能换这个的，上一台车也得是个老葫芦棒子。
1: 对呀、
0: 一般都不是会太差的，
1: 因为呢这种车手呢比较专业，对车来说比较专业，可能一开的年头比较长。这样我跟你说让你开心的事儿，肯定就买这车了。这个 LC250 应该是去年上市的，是不是？高千亿，是不是去年上市的？问你话呢。
2: 是去年上市的。
1: 对，
2: 去年三月份。
1: 去年三月份的时候这个车当时加多少钱？
2: 最火的时候炒到过五万吧，
0: 加过五万，
2: 加过五万，
1: 现在
2: 没卖出几台。
1: 现在现金的优惠五万，咱说最少也是加两三万嘛。这里外账10万块钱，你说你买这车买的开不开心？比别人便宜10万块钱。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如果你要真的喜欢这款车，其实可以买。但是就是说呢，你现在买个油车，好像是和大众的消费趋势有点格格不入。
0: 花你家钱了？
1: 没花。我家没有那些钱，关键是啊，可以，真的，我个人挺喜欢这款车。
0: 稳定性没用，你不用担心，丰田的品质绝对够用。但是价格上说优惠五万这个事儿准不准？然后你们有没有别的价格区间的渠道？
2: 行情价格确实是五万，如果是库龄长一点的，能多优惠一些。你要是现在买这车呢，好像是你能拿个试补贴。但是省补你肯定是拿不到的，因为排气量不达标嘛。
1: 怎么不达标呢？
2: 它不2.4T 的吗？
1: 对呀、
2: 省补不是2.0，含2.0以下的吗？
1: 你说对了。
2: 你要买这车，你加我微信，我帮你研究研究，看能不能便宜点。15244775599。
0: 李伟要买 CRV， 找你行吗？
1: CRV 的话，你还是麻烦我吧，好吧？因为那个
0: 东本这边，
1: 因为那六六那老公原先在嘉宾六六，她老公呢现在是在东本这儿，孩子也是个不错孩子，挺靠谱的。17148135757，加我微信，下节目咱俩联系。
0: 东哥，你瞧你这话唠的，六六老公是东本这儿，孩子那口，我还以为一家三口都卖车呢。
1: 那不能了，这孩子得好好学习，将来成为这国家栋梁之才，不能都卖汽车。
0: 卖车就不是栋梁了。我高哥难道不是栋梁啊？
1: 忽略了，忽略了，不严谨了。
0: 这是高哥一般香肉馆是啥肉馆？什么乱七八糟的？来，接着往下捋啊。行了，这个还有问我世界杯的事儿的啊。不好意思，这几天我都那个这个判断失误啊。你像这个美国对比利时啊，这比利时这些天一直打的，你说磕磕绊绊的，哎。打美国他来神儿了，就像一开始，哎呦，那就无脑的呀，说哎呀，他不敢赢美国呀，怎么怎么地的。大哥，你怎么就是？我就记得苏东坡跟佛印那句话嘛，说你心里如果是屎，你看全世界都是屎。
1: 这话谁说的？
0: 这个是佛印说的。
1: 佛印说的啊、我说高哥，我瞅你咋有点。形状不太一致，
0: 那是你心中的问题了。
1: 对对对对，我心中有问题，我做自我检讨了，高哥啊，我心中有问题。
0: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大家伙儿吧，娱乐为主，主要是这个支援国家体育事业建设啊。但是昨天维多利亚吴总支援挺好，中了一万。
3: 他这不是支援，
4: 他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你这不对呀，你这。
0: 哎呀，我就说，你说，哎，他有点偏财面，知道吧？
1: 我一会儿我给吴总发个微信，我说哥最近挺渴的，匀8000先借着使使吧。
0: 那个，哎呀，要贩子呀，我想说个事儿啊，我给你发了一个二维码，你扫一下子呀，你怎么扫呢？哎呦，河北同行水泡了，中控呢，这个黄泥正好到中控底下这块儿。
1: 标准的涉水车，这按我们行话是这样的，
0: 到
1: 涉水车到座椅，
0: 正好到座椅。
1: 对，这个，
0: 哎呀，他这个东哥这种涉水是不是相对来讲，好像还是在涉水车里比较轻的？
1: 如果从其实
0: 因为他没上到这儿啊，
1: 在这儿吧，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涉水车，其实包括就是大家常说的水淹车。水淹车的话，在整个行业里，包括三方检测的话，它统一称为涉水车。涉水车的话有几种，比方说我们可能过稍微深一点的水。

0: 告诉你，这个车要是上四 S 店修啊，
1: 拖活了，大活了，
0: 比车贵，
1: 大活了。
0: 是，实际上是保险公司炸你。
1: 对，
2: 全车限速什么的话，这些都得换，
0: 对吧？
2: 全弄。
0: 像这是什么车？这是
3: 烈马，
0: 烈马是吧？
2: 不管啥，你都都要他修。
1: 我去，烈马都摸座椅了。
0: 嗯，
1: 那
0: 你说水得多深？不，昨天那个你看新闻了没有？
1: 嗯。
0: 就是广西那边那个，因为台风到了嘛，
1: 嗯、
0: 那水淹的车，别说没什么那个座椅，没顶，
2: 一楼都淹了
0: 。
1: 基本上，如果按这种情况，你们说的这种情况之后，
0: 嗯，
1: 两个月以后吧，大量的美女一手全车原版原漆的即将到市场，嗯，真的是会这样、
0: 嗯。左边，我喜欢这样的兄弟。各位老师，最近小人得志，50万预算，油车。推两三个，我想看看去。那个左小人呐、啊，你对呀、啊，今天晚上我研究几个比分啊。那个我想知道，你得画一个段，就是这50万，你是要轿子，要 SUV、MPV， 还是旅行车，还是什么？你得有一个框架方向啊。要不就50万啊？咱这么讲啊，叫真是50万小人得志，50万。端一老轱辘棒子，东哥揽胜行政够用了吧？
1: 是啊，
0: 那就不是小人得志啊，那马粪蛋子发烧啊！
1: 现在吧，在揽胜行政这块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0: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的五代的行政呢越来越多，
0: 嗯，
1: 这个4代和4代半吧，稍微在气势上方面稍微差了点意思，哎，
0: 不行了，
1: 对吧？因为啥？现在五代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觉得咱要是真是说40来万。轿车能接受的话，
0: 嗯、
1: 我告诉你，整个雷克萨斯那500H
0: LS
1: 500H
0: 50万端哪年的？
1: 你说使使劲儿能不能端到去年？我觉得应该是轻松拿下了吧。
0: 我告诉你，肯定不行，
1: 差不多。
0: 网上你们同行报价没这么低、
1: 嗯，不是网上报价是网上报价。现在呢，因为收的车，他们说的车都是在3、4月份收的，
0: 嗯，
1: 当时收价就高，现在一直在捧着卖。
0: 出来了，35岁，1米84 SUV， 50万，马粪蛋子发烧车型，来吧。
4: 哈哈
0: 哈哈这个头跟你挺般配，
2: 钱也行，人也行，
0: 关键35岁，跟你说，男人35岁，你咱不说别人啊，咱就说那个谁，我跟你讲啊，那个皮尔斯布鲁斯丹，35岁的时候，皮尔斯布鲁斯丹比20多岁的时候帅太多了。还有谁？阿兰德隆，
2: 哎呀，那都不用。
0: 35岁的时候，简直就让你。我作为男人来讲，我瞅阿兰德隆35岁那时候那个状态，就是在佐罗之前，
2: 他佐罗之前
0: 那时候，哎呀，帅的就是帅出天际来了。
2: 拍佐罗的时候都40多了。
0: 我这么说，我要女影迷，我看见他，我都想给他生猴子。
2: 第一帅哥嘛，
0: 嗯，
1: 91年的，
0: 嗯，35岁，1米84 SUV， 50万，小人得志，来吧，高哥，你先来。
5: 50万，
0: 嗯
5: 嗯，看传统的 SUV 啊，还整个硬派越野呀、啊？你要说喜欢这种硬派越野的风格呢，那就看看普拉多呗，
0: 现在什么
5: W6X，或者是预算再追加点，看看宝马X5，
1: 也不行。
5: 那你行，你来一个。
1: 我的意思说，你知道吗？
5: 啊，
1: 他才35岁，你推这俩车型，75那年买一点都。
0: 他35岁，多年轻啊，高哥，你35岁的时候，你再回忆一下啊，高哥，你35岁哪年？
5: 十年前
0: 啊，咱捋一捋。2016年，对吗？
1: 对，
5: 2016年，啊，是那辆开
1: 啥？说啥？我
0: 他92的，才34，兄弟报虚岁了。
1: 我高哥那时候2000能说啥 ？i30 是吧？
5: 没有，2017年换的3008。
1: 不、哦，就说你最早开 i30， 那贴的橙色的车衣，那出去也是跑车，改的大排气管子哇哇的。先锋路谁不认识我高哥呀？是不是？
0: 那个有人让他干坦克700，兄弟有这么问题，他不要插混。
1: 嗯，
0: 他要
5: 油车
0: 700就不是他的菜了，知道吗？你要选一个把兜勾都打满的坦克500，倒是能达到40万啊。问题是呢，这车它不是小人得志车型，对吧？小人得志车型50万 SUV， 哎呀，你可把我难住了，兄弟。途锐不是小人得志的，途锐绝对是个正经玩意儿。嗯，哎。那个
5: 发现五呢？
0: 呀，不是，问题在于发现五这个价位买的不是个2.0T 的吗？
5: 是的，
0: 那玩意儿太没意思了，3.0T 又不够。

0: 兄弟，要不你贷点款干个卫士行不行？六十几现在？大哥，幺幺零必须幺幺零，什么九零啊？你九零卫士开这些多跌分呢？
1: 裸车得七十多点，
0: 一瞅就是硬上的车。
1: 贷款吧，这车贷款三年零利息
2: 啊，多少钱？
1: 裸车七十出点头呗，你预算五十，
0: 怎么还涨了呢？我记得原来七十不都打开了吗？
1: 它忽高忽低的，就是月底确实打开了，
3: 咱是不是
1: 月初呢又收回来了？
3: 就叫小人得志。
1: 就像你似的，像你这种现在的表情，这种、
3: 啊、对对对，小人得志。我告诉你啊，如果就是说咱就是奔小人得志去，哎，你买个19年的发现五，
0: 3.0T 发现五，
3: 20万到那就行，都挑
0: 20万呐、啊。
3: 对，不是听我说完了，徐老，你花30万买块表，开的时候你把胳膊伸外头，那不一样
0: 吗？他是老天赏饭吃，兄弟，我跟你说，你这样的。朋友啊，我其实我觉得最得劲儿跟你这样的人相处啊，我周围就缺这样的人。他说我预算顶到60，能最高了，不能再超，那不行。要不你换个轿子吧，60S 差不多不差啥了吧？对不对？
3: 差点不多，
0: 差点不多了，
3: 差点不多了。
0: 嗯，有人留着说来个烈马，3.0T 烈马。
2: 哎 ，GLE 刚才徐老师不说350就被买四
0: GLE 现在多钱？
2: 350不到50啊。
0: 那你干的 GLE？
2: 啊，对，嗯、你办完了50多一点。
0: 那家配置老高了。
2: 对你 GLE 350的话可以考虑。
4: 我觉得这车就是
3: 50万，
1: 但是内部空间有点小。
0: 嗯，什么？
1: 不是，我说小是指他身材，他1.84米。
0: 1.84米。
1: 对呀、啊、
3: GLE 还行，还行
0: GLE 行 GLE 行、嗯、
3: 可以
1: GLE 还小，你
0: 就试一下 GLE。 高哥，你是把 GLC 跟他记
1: 没有没有 GLE 确实有点 小，他比宝马 X5 还小。
5: 小啥呀？我1.83米，
1: 空间小。
6: 我1.83米，我感觉挺大。
1: 你1.83米呐、啊、
6: 你有这么惊讶吗？
1: 你在我印象当中一直认为你1.78米呢。
6: 你咋能看出我1.78米？
1: 不是，你83，你怎么能长到1.83米呢？
6: 我吃你家米
1: 啊！
6: 我吃你家米、啊，
1: 不也不显个儿、啊、你啊？
6: 我比你高吧？
4: 你这唠嗑，
6: 我是不是比你高？
4: 说都没有微信，
1: 不是你这你真能闹？你说你自己1.83米，穿增高鞋了？
6: 光脚啊？
1: 我真不相信，
6: 你
1: 有那么高吗？
6: 你量体身高还穿增高鞋量啊？
1: 你张总，
6: 你问那个问题问的，我是不是比你高吧？
3: 你说人家50万这边要买个车，这边量
0: 他降身高了，搁这
1: 儿。那我说 GLE 空间它确实
6: 小，
1: 小
6: 啥？我家有一台，我坐那车大。
0: 高哥，在下不才啊。GLE 呢，因为你知道那华哥有一个，那时候我开车，他总跟我换，他没事他要参加婚礼，那他那车我总开，那 GLE 一点都不小啊，那车挺大呀。
1: 那就看看这个吧。
3: 高哥，你开没开过 GLE？
1: 我
3: 咱这
1: 巧了，这车不仅开过、
3: 啊，
1: 我还卖过呢。
3: 那你还
1: 我卖的是450，
3: 那你可能是很多年以前了。要不明天我给你开了一个，你感受一下，看那个空间小不小？
1: 但我认为那空间有点小
3: 啊。
0: 我觉得行。2026款50荣光纯电310公里续航，质保怎么样？故障率都如何？找高哥多少钱？哎。他问电面包子可是问了好多次了，他手里还有个报废车啊，他从上个月就开始问呢。
1: 主要一点，你啥时候买？前段时间有客户问了我13个月的车了，最后我实在是不愿意回复。
0: 你说你放羊去了？
1: 那我没敢说，我怕他买羊。但这个车呢，你来店里看看车，你对车了不了解，市场行情了不了解，你别我报价报误笼了，这样的尴尬。贷款全款有没有置换、
0: 嗯、
1: 咱都整稳当的，你要相信我们呢，肯定给你省钱。你来先锋路7号，咱俩有没有微信？你加我个微信15244775599。在这个绿牌面包子当中呢，它稳定性还可以，大街跑的也比较多，可以买吧。
0: 啊，乐乐爸说要买电车的一定要等一等，50000预算卷王终于来了，说是零跑 A05 起步400多公里，雪铁龙设计师调教，欧洲设计师单缸，50000元起，而且说是实际已经这个商品车都备足了。他说，
7: 现车
0: 充片来了，他说一大片一大片的，50000块钱。
7: 又有我的密探是吗？
0: 嗯，密探就是50000块钱。
7: 这个车对尺寸应该是不到4米，比 A10 稍微小一点。
0: 嗯
7: 嗯，它是两厢的轿车， 预计的话是在下个月，就是八月份就会上。然后这个月是18号，7月18号是新 B10 和 B01 的一个新款上市。然后下个月是 A05，领跑应该是在今年年底，一共会补齐15款车型。
0: 嗯，
7: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说预算呢，无论是4-5万块钱的到30-40万的30多万的啊，这个覆盖面非常广，都可以看看领跑的车啊，或者等一等，然后也可以先加橘子微信，然后先存个备注13945117119。
0: 这位叫贺宁加油，这是给自己鼓劲儿还是加油站？他说50万应该让他看看2X，大哥用不了，2X现在多便宜了，30多万了。
3: 30多万，
0: 他可不是50万价位的车了，嗯，而且关键这个价位吧，你要说买一个开着得劲儿的吧，那二叉，咱说原来那个3.5那个现在还有吗？是不出了？
3: 没有了，应该没有。
0: 3.5V6那不出了，这车一下，那车原来我就不喜欢它那2.0T的，我就喜欢3.5那个，结果3.5它还不出了。其实要3.5二叉那个450H那个车真是个好东西。而且二手车市场那车价格还挺坚挺的，
3: 现在也不行，
0: 也不行了，
3: 现在也不行，前两天碰着一个，
0: 价格现在也下来了，
3: 不行，价格下来，今年二手车
0: 全下来了。
3: 嗯
0: 嗯，说高哥今天状态不好，前两天都几十万一公里都来了，今天怎么这样了呢？
1: 我状态挺好的
0: 啊。
3: 他说你前天都76万亿了，
0: 嗯，
3: 今天呢20块钱要分期贷款，你状态不好，
1: 公里数和钱能一样？
0: 嗯，那个说那一跑跟那 A05咋选呢？哎，也别说，他俩价格可是贴上了啊。
8: A05应该是电车，
0: 对
8: 对啊，
0: 嗯。
8: 然后如果你要是想买电车，你就买 A05；你要想买油车，你就买一跑。啊，因为一跑这个车
0: 也不是，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区间犹豫的人也很多。
8: 嗯嗯。嗯，那你啥意思呢？
0: 那我哪知道他啥意思呀？
8: 其实我觉得吧，
3: 像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就是看你有没有车位。如果你要没有车位的话，安不上充电桩的情况下，你买电车的话确实会很不方便，尤其是纯电的。哎，如果没有车位，还是建议买个油的。
0: 问 ES300H 现在什么行情
2: ？ES
3: 新款。
0: 5万优惠打底吧，
1: 这个车不上新款了吗？新款的价格不是官降了吗？
0: 啊，是官降了。
2: 对，
1: 官降了，官降之
0: 后，官降之后还有优惠应该啊，他就指导价卖啊，不可能吧？
1: 但是这个雷克萨斯 ES200卖的居多，经典款的那车优惠完之后呢，裸车价格应该是在21万。
3: 新款的，新款的，
2: 老款的，
1: 老款的
2: 是29万，那个200的
0: 优惠多少
2: 钱？20，
0: 不是300H，咱说
2: 300H，再查一下啊。
0: 嗯。要这个，另外还有这边有问题，就是昨天第一次坐高山班，朋友刚提的，他说真挺好。问这个价，他算不算最好的？有没有比他更强的车型？他的优势在哪儿？他的优势，我告诉你，租赁公司他价最贵。因为咱听友是在那个四川还是西藏啊，说租车他1000多，
9: 对，1000多，
0: 那个 M8 才300，
9: 同价位的你看这些竞品车型基本上也都是300-500块钱左右啊，同价位的这些混动的这些商务车呢，舒适度啊，包括性价比来讲，
0: 他拔头了，
9: 高山，对，高山八绝对是首屈一指了，而且包括他后续的咱们一些服务啊，包括你要是你买高山八嘛这种车型嘛，你肯定不能在市里天天开吧，你总得出去玩一玩吧。
0: 这个玩意儿是
9: 咱长城的
0: 避暑神器。
9: 对，咱长城的售后可以说真的是覆盖面非常的广啊，不论你在哪儿，你是进藏啊，你还是去一些青安环线呢，都能找到咱们这个长城的售后网点啊。所以说呢，买咱们这个车，第一省心啊，第二呢就是它性价比非常的高，省钱啊，价格呢也非常的便宜，相对来讲啊。然后你想要聊这款车，你加我的微信啊，详细给您介绍一下，18686893338。
0: 竞品有一个刚刚上市，大家伙可能有的人都没注意。
7: 对，其实也不能说是竞品啊，就给您一个多一个选择，就领跑的D99，它俩价格呢D99还便宜点，是249800，高
0: 缺点是你没四驱。
7: 对，然后但是这个车一个是它便宜好几万，第二个呢它尺寸大，第三呢它二排的一个过道非常宽，高山八是17厘米，那个领跑D99是19厘米，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小桌板和二排座椅和三排座椅的一个灵活度 三排座椅的一个观景模式可以翻转，二排座椅可以360度旋转，就是无论是您是这个，如果是家用啊，我建议你买看看D99，别说买啊，看一看。如果说你特别喜欢高山吧，你都行、啊。
0: 你跟高山的店有多远？
7: 嗯，你那松花路那店。
9: 对，
7: 嗯，没多远，
0: 两下开车溜达一圈不都知道了吗？
7: 对，
9: 来平房溜达一圈吧。
7: 你去吧，去完之后那个安排你，开D99，然后给你送到高山巴那块去看一看，然后深度的体验体验，好吧？
0: 我都跟大伙提过800回建议了，你这样，尤其咱节目这些嘉宾的店呢，其实服务都很周到的，你可以把俩车开到一块停在一起。
7: 没问题，
0: 然后你两头这么对比着看，里边外边你就瞅，
7: 对，
0: 哎，
7: 然后让销售离远点，谁也别说话，我自己看，对不对？嗯，
0: 其实我觉得这种对比是最好，就是我想买哪个车，把这车开，这俩车开在一块儿，
7: 嗯，
0: 哎，并排停着，你先外头瞅，然后打开你上里边每一个座椅马上试啊，前后差几十秒的时候，那感受差异就特明显了。就空间来讲的话D99是占优势的，但是D99呢，它就缺点是人家高山巴全系四驱。在冬季的时候呢，我认为四驱车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但是呢，空间配置来讲D99要更高，在同价位啊。小张总瘦了吧，都是中间那是小张总吗？啊，这是好长时间没来看节目了，这是。
10: 嗯，反正最近还在掉秤啊，还瘦的还行。
0: 他要把他肌肉练成施瓦辛格那样啊。
10: 对，降降体脂。
0: 嗯，来广告。嗯，
11: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星狮不吐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完事儿啊，问汽车的没有了，这才34，要咱下班吧。不是，刚才有这里边视频号里边有人问，还有这公众号里现在让我给他们说今天晚上那个阿根廷的比赛。高哥，你给蒙下吧。
1: 阿根廷跟谁对比啊？
10: 埃及。
1: 埃及啊？
0: 谁赢？
1: 那埃及，哎，埃及真来参加来了吗？
10: 埃及
1: 往届我也没听说过呀，
0: 来了一年多了。
3: 那个现在在美国待一个月了。
7: 哥，就是刚才问题，我更正一个，更正一下啊。D99是全系四驱，
0: 啊，D99四驱啊，
7: 对，
0: 哎，
7: 对，
0: 我怎么以为它两驱呢？
7: 那全系四驱，
0: 啊，也四驱啊？
7: 对对对，
0: 哎呀
7: ，D99、D19都
3: 是。说车嘛，高哥，你不用用你那茫然的眼，
1: 就是你才知道这车是全系四驱啊。
3: 哎，他装上大明白了，啊，装上大明白，
0: 啊。那你刚才，
3: 那我问问你，高哥啊，刚才推了两款车，咱就接着说车，除了高山巴和D99，就这个价位的，你再给推三款。那个加了班的路上不能算啊，那个便宜，就三款30万左右的新能源的
1: 蓝图的梦想家冠军版，
3: 我就知道你会推这个，接着推，第三款肯定难着你。
1: 第三款也有，
3: 现在我是要你推三
1: 款，那就看看绿牌的广汽传祺的 M8 呗。
0: 大哥 M8 多少钱？
1: 19，
3: 那个
1: 那不30万左右的19吗？
3: 完了再推一个。
1: 不推了，
3: 你看我就知道第三款
1: 就从这里头选得了。
3: 啥
0: 腾势他忘了？
3: 不，腾势不行，腾势的话
1: 腾势有点贵
3: 上。腾势照这两个车短，嗯，这个呢高山巴的优点是啥？四驱，完了呢车还够长。现在的这个 MPV 车型的话，对长度其实大家要求挺高的，因为第三排如果车不够长，你第三排舒适性肯定就不行，
0: 嗯，
3: 你伸不开腿，对不对？
0: 都来纠正我了，都告诉我D99四驱的。
1: 哦，
3: 然后呢，
1: 那个，东哥，那除了这些常见的车型，你再推一个 MPV 绿牌。
3: 你就是我要问你，我肯定知道答案，你就不用考我了。
1: 你考不？你是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3: 你这个车叫 V9 吗？你能把前面这俩字说出来？
1: 你说的想见，
0: 想见，不是问题，
3: 想见。
1: 除了这个，那多少钱呢？
3: 世界杯酒，
0: 30，
1: 30，30，
3: 咋的？
1: 还有一个车
3: 啊？还啥？
1: 也是绿牌的。
3: 啥？
1: 不告诉你。
3: 你看，你就是不知道，对啊。
0: 哎，刚才哪个？
1: 红旗 EQM9 那车是绿牌吗？
3: 那个车其实刚才咱那个车友他说50万，
0: 嗯，
3: 他想那个这什么小人得志啊，
0: 嗯。
3: 他是买的 SUV， 他要想买 MPV， 我就推他。
0: 那
3: 必须得推他，为啥呢？茶杯一配，我把扇子送给他，拿茶杯端上，是不是？
0: 嗯，
3: 这样这台面就上来了啊。
0: 这个刚才说啥了？转到这上来了。
1: 让我
0: 啊，对，阿根廷对埃及，
1: 那个猜比分呢，还是猜
0: 胜负？你先说一下子。
1: 阿根廷
0: 啊，比分呢？
1: 比分有点乱套，
0: 蒙一个
1: 2-0吧。
0: 挺保守
1: 啊。
3: 高哥小时候抓虫就抓的可准了，他说这玩意儿背不住，就跟章鱼似的。
0: 哦，章鱼保罗，
3: 对，他都说的准的。
1: 别往别按我说的买啊。
3: 那个高哥，你看你哥支不支持你？小张总，一会儿买5块钱的2:0，我一会儿给你转5块钱。
0: 一看你就外行，那玩意儿必须2块钱倍数。体彩中心只有2块钱起，
1: 你还买个单儿？你
6: 不是买个埃及2:0阿根廷？
3: 那个谁，你再背上一块，咱俩
6: 80倍，
0: 八十倍，
12: 八十倍，我买埃及2:0。
0: 行，啊，
1: 反着来啊。
0: 这个海明养海参，兄弟，现在海货买卖怎么样？你告告我呗，因为我看你买这车挺好啊。现在海参卖的这么好吗？他要看 S 或者 GLE 450。这俩怎么选？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排面之上，但是你要说跟 S 比 ，GLE 的排面真不如 S， 我告诉你，绝对不如，必须是 S。S 就是相当于这个包里的 LV， 它虽然不是最顶的，但它就是立到那儿的一根旗杆，嗯，必须是 S。那 GLE 啊，就。在这方面跟他肯定有差异啊，
3: 气场方面呢略有差距，
0: 差距、嗯，
3: 气场方面差点。
0: 马达 CX-50能买吗？我听说后悬架现在新款抽条了。
2: 马自达的情况下是真没抽条，但是现在来讲呢，马自达有的都在说降无可降，为什么他想留住口碑，他就不能做这个。抽条这个工作啊，但是确实是有一些国产化的东西啊，它因为合资里头它不允许占比超过一定的比例，这个你完全可以去试驾感受一下啊。我确实啊 ，CX-5 和 CX-50的悬挂系统啊稍微有所区别，但是啊，马自达调教底盘是非常过硬的，你完全可以试驾啊。先锋路道2号，你添加肖峰的微信。这个马自达的无论是悬挂、钢骨架、车身，包括发动机、变速箱，真的是构成比啊，才是构成创驰蓝天。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啊！加肖峰的微信吧，15846377735。
0: 刚才那个水泡的那个烈马、啊，车主上保险公司定损去了，完了在这等着呢，说是也没人接待呢吧？保险公司这。河北
2: 啊，保险公司都淹了，我自己还没赔付明白呢。
0: 哎，保险公司自己有保险吗？
1: 淹成这样还正常办公也挺不错的。
2: 那肯定有。
0: 朋友想整二手小车练个手，安全性好的，不上高速市区6，要求油耗别太高，车得便宜，件也便宜。他说我这儿吧都是全顺，他开不了。东哥，你那有啥合适的车吗？
3: 如果练手的话，我个人建议从安全性来说的话啊，小 Polo 啦或者小精锐的话都不错，2万多块钱、3万块钱开着还方便，在这个价位的车里头，他俩安全性应该算是最好的了。
0: 嗯，说高哥，猜太准不好啊。保罗当年猜准了之后，世界杯结束就挂了，
1: 但是他命不好
0: 了。这是，你咋的？你馋了哈？
3: 不是，
0: 嗯。
3: 那你看徐老师，你要这么说，我刚给小张总转过去10块钱，
0: 嗯，
3: 我按高哥开的呢。你说我真要中了，高哥因为这事儿走了，因为我这10块钱走了，
0: 那你那钱就全随了。嗯，
3: 也行。
0: 50之光 EV， 你说我现在买还是月底，还是等下个月，能不能再优惠？
1: 你要不着急买，你等到年底，但那时候冬天，反正开这车挺遭罪的。我认为车啥时候买呢？你想买今天就买。把这个车呢寿命均衡到你用车的每一天当中，用到最后
0: 越多越合适。
3: 我觉得你作为50的代言人这么说，高哥不太妥当，
1: 有点心灵鸡汤，有点毒是吧？
3: 对，
1: 但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我要说的话，那你找我买吧，我给你便宜，来吧。
3: 也不是这么说，如果作为一个代言人来说的话，首先一点呢，就是说你得告诉实情，这个月买和下个月买，在价格方面不会有什么的差距，对吧？因为它的车的价位在哪儿呢？任何一台车都有成本，所以的话，可能是能差300-500有可能，大的不可能。另外再就是说一些这车的缺点，方方面面呢，能对都对得起它的钱儿。但是就有一个，我个人认为需要提示一下，这个车那个空间稍微有点小，如果你要拉货多拉点的话。可以呢，往上看一个级别的啊。
0: 河北的朋友， 前天刚提的领跑，
8: 嗯，
1: 这没交车船税，这车，
0: 嗯，
1: 这不改革了吗？
0: 哎，这么泡，这个高度，这个高度好像还行，
8: 不太危险，
0: 这个不太危险。

0: 它这亭子地势比那个高啊。
1: 这电池没事儿，一般都针刺、火烧、水泡都没事儿。
2: 啊，
1: 嗯，
2: 针刺火。
1: 我们神链电池就敢这么整
2: 来了。
1: 但是刚才说到五菱之光这个小车，续航305的，57800，这车买的能给你便宜。你买你就来先锋路7号吧，能便宜多少钱？
0: 啊，
1: 厂方给的是3000至5000
0: 不
1: 等。
0: 啊，
1: 不
0: 是，那我想知道高哥找你是不是跟不找你得有不同吧？
1: 有不同。那天不说买车我便宜200块钱吗？
0: 啊，真去了？
1: 他有我微信，
0: 嗯，
1: 给我发，他说我是买的时候找你，还现在找我呀？
0: 嗯，
1: 现在我说你买的时候找我就行了。
0: 啊，怎么？那你先把200块钱转给我。
1: 嗯，挺可爱，嗯，
0: 是不是？我猜。
1: 那他那么想，但我没那么干。来先锋路7号，电话是3881948。
0: 高哥先掏
1: 200。我能坐那陪陪买卖吗？
0: 问 A05啥电池？那我哪知道啊？
3: 宣传都没开始呢。嗯，这个应该是在厂家不知道哪个我的密探啊，
0: 嗯，
3: 打听到的小道消息，但是确实 A05 下个月上市，我们现在还没开始培训呢。
0: 那高山班的电池续航是多少？
2: 我知不道。
3: 200，
2: 我不知道。
4: 高山班应该是200出头啊。
0: 你也不知道是啊？
4: 我这都是200多一点。
3: 206，
4: 对，
3: D99是480。
4: 对，然后呢？想要研究高山班，你先加我微信吧。然后加我微信，我给你对接一下咱们坦克那边的销售顾问啊。然后给您尽量价格上给你尽量便宜一点，因为这车现在它不是死价的车型，价格肯定是能
0: 有商量，
4: 对
0: 吧？对，
4: 有商量，
0: 不像D99现在都是一口价。
4: 对，这个东西尽量呢，咱们可以尽量给你多便宜点钱啊，尽量往那个D99上那。
0: 反正我知道的确切情报就是高山班这个车啊，哈尔滨的经销商是赔钱卖。
4: 对，肯定是
0: 这个事儿是准的。
4: 对，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0: 因为一开始啊，厂家直营单独销售这车型，赔不动了，然后把这车型又下放回给博能了，然后博能也得赔钱卖。
3: 嗯，
0: 这你说闹不闹心？啊，
3: 就是D99、D19，包括这个领跑，现在目前除了老款车有部分的有一点现金幅度啊，其他的话都是没有的。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是首先所有的客户啊买到的都是统一指导价格，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听友只要买车可能价格动不了，但是其他方面肯定是差不了事儿。今天还有个这个听友找我买 B01， 就是那个特价库存嘛。
0: 嗯，
3: 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还有没有了，我说没了，已经卖完了，现在 B01 的库存车已经没有了啊。但如果说大家想对这个416感兴趣，现在还有一台特价，就是老款的车啊，对新款老款没有啥太大的这个要求的啊，都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0: 火炮两门版3.0的哈尔滨有车吗？
4: 没有车啊。火炮的话只能跟厂家订车。
0: 他是看环塔看的，我告
4: 诉你。对，火炮的话，但是确实能买到这个实体车，但是现车肯定是没有的啊，因为这个需要厂家得订车，周期大概在2个月左右啊。对，时间会比较长，因为这车厂家也不会有现车的啊。这个车目前来讲应该是只接收订单啊，厂家是有你要不订车永远不会来现车的啊。所以你加我的微信详细给你研究一下这事儿啊，18686893338。
0: 27款格瑞亚舒适版现在是出手值吗？多少钱？
2: 优惠5万，
0: 现金5万。
2: 对，
0: 我觉得，哎，兄弟，你为啥不看看塞纳呢？为啥非看格瑞亚呢？
5: 便宜
0: 啊！但你二手车回头钱差的一点不差，又都给你弄回来呀，啊？还看塞纳吧啊！左边，你这个想法也对。他说，要不端一个5系，再整个塞纳，你看行不行？50万一个5系，一个塞纳，好像有点超标了。
5: 到60。
0: 啊，对，60就够了，60就够了。但是我想说啊，尽管您年龄不大，但是现在这代5系啊，我是真没相中的。就那一个后尾部那个造型啊，那 C 柱那个角度，我就怎么看，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好几个月了。以前大牌的车吧，有的不顺眼的，你看一阵子能顺眼。这车我怎么看一直就不顺眼。要是推荐你看那个3.0 A6 的呢，你这预算一下子又不够那塞纳了，是不是这意思？3.0 A 那个 C9 A6 现在多少钱？
6: 低配的倒是不用，因为它没有什么优惠，或也就1万多块钱。
0: 你要能接受轿子，其实真的3.0 A6 30岁开行，
6: 行是
0: 那车多带劲呐，啊！
6: 行是肯定是
0: 那个动力性跟老款 S6 是一样的呀，400多匹。而且空间啥的级别段位都够，外观年轻人这个 C9 A6 我认为可以了，他这车一点不老气啊。
3: 嗯，对，
0: 嗯，你可以看这个。
3: 对，但其实哥，他如果60万预算要是破开买俩车，想买一个家用的 MPV 买。

0: 再买一个平时开的这种轿子啊，
1: 嗯，
0: 轿子这个 A6 这个没有问题，但我建议你可以就尝试一个燃油车，一个新能源车。
1: 哎，短道倒短，你就哎不，那个啥 D99不是倒短的事儿了吗？
0: 嗯，你可以买增程啊，
1: 那个、纯电都干400公里。
0: 对，你可以买增程版的，增程版纯电480，480。然后你要是买纯电版的啊，就是700，续航里程肯定够用。其实我建议你就是这么搭配，一个燃油，一个新能源。如果有库的话啊，我相信都是60万买车肯定有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了解了解，13945117119。
1: 啊，他朋友有个 A6 的，他不想跟他一样，1300，豪华。
2: 哎，对，1300还便宜，
1: 对吧？
2: 现在46万多呢，优惠9万多了。
1: 嗯，
2: 那你就没问题了，你30多万、40万办完了还省钱，
1: 嗯，
2: 多好。
1: 余生，兄弟，这名起的真伤感。今天东哥都跟我说，千万总不要回首过往。你说他这名起的余生，他肯定是已经是像希望咱们应该他
2: 同时代人。不是、啊、你，徐老师啊，我就你就是，如果身份证后边变成长期的了
1: 啊，对，我
2: 那
1: 就剩余生了
2: 啊，就剩余生了呗。
1: 问笑，哎呀，我记得有一个歌好像叫《往后余生》吧？当一辆车消失天际，那歌叫啥名？后会无期。
3: 对。
1: 当一艘船横红衣，哎，那歌没听完之后，我鸡皮疙瘩都起来。高哥，你把这歌学学，你要会唱的话，你这辈子只要我还在这坐着，你就永远在这上。
4: 我回去听听。最近我 QQ 都充会员了，
1: 是吗？
5: 你这个不用，刘老根大舞台就有，让你到那儿。
1: 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的大地，就是毕业季他们总唱这歌。嗯、
3: 邓紫棋唱的吧？
1: 对，好像是他。
3: 嗯，
1: 问小张总，星越 L 蓝牌混动，它有置换，落地价你给我能做多少钱？最低最高配得差多少？买哪个？
3: 首先，这车不是我们网的，星越 L 是另外一个网的。然后，蓝牌混动现在卖最好的配置是153,700的星汉版，现金优惠大概店里在15,000啊，然后置换补贴是14,000啊。你算完之后，大概如果能来到省补的话，就是在133,300左右落地啊。这是一个全国基本上统一的价格。你要买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我帮你跟店里沟通一下，多少能照顾点儿啊，差不多吧。因为有挺多听友买这个车找我的，都是买这个中配的啊，性价比也是最高的。因为这个蓝牌混动呢，全新没有四驱啊，中配的配置已经很顶了啊，18045078887。
1: 练手拿电车练，拿油车练，拿油车啊，就是刚开车的人上手就开电车啊，很多人你开不好，哎，也别说，那个莹莹她家的 A10当练手车那个行，
6: 可以，
1: 那个车不贼，开着一点不贼。
5: 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呢，你一定要有个车位，如果有车位或者车库的话，新手练车可以买个电车。那电车熟悉了之后呢，将来因为你换的也一定会是电车。
0: 嗯，
1: 现在买电车的人过半了吧？
5: 多，在红城的话，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吧。如果做我因为红城的主做这个旧车置换新车嘛，第一能帮到客户拿到全额的厂家补贴，第二我们收车价格在哈尔滨同行业里绝对是也算是领先型的这个选手啊。那么我们现在做的置换当中，10台车有9台选择的全是电车，
0: 嗯，
5: 就这么大的，
1: 10台里边有9个，
5: 没错，
0: 对，
5: 所以说现在油车不好过，各个四 S 店不好过，那正常。
0: 第一台买个练手的，最好买个二手车，他不心疼啊，刮了蹭的。
5: 买个新的也行，因为现在新车实在太便宜了。
0: 嗯、便宜，
5: 包括你们那时候
0: 65,800，
5: 6万多。
0: 要不你等等买那个5万块钱的，
5: 我算你7万。
0: 嗯，
5: 还有2万块钱，2万的免息贷款是吧？
0: 2万8。
5: 2万8，嗯，
0: 你等等买 A05 吧。
1: A05电池已经确定了，叫高轩，高轩高科的磷酸铁锂电池。
7: 国轩高科。
1: 是合肥的，
5: 这个价位的话也没有宁德时代的吧？
1: 宁德时代电池要的贵，但是大家伙儿吧，别总迷信那个宁德时代电池啊，因为任何品牌国标的，它的那个就是要那个怎么说了的生产标准啊，还有检验标准
0: 都是
1: 一样的，
0: 对，都是符合这个出厂标准的。
1: 它没区别。
0: 其次就是领跑的全系车型啊，都3电终身质保。
1: 嗯
0: 啊，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它是什么品牌的电池，而且除了 D19 和 D99 以外，其他的车型全都是领跑都拆盲盒式的电池，就你来了之后你不知道这个是哪个品牌的、
1: 嗯、
0: 但是就是固定这几个牌子啊，也都是符合标准的，而且它是承诺你三电终身质保，整车终身质保，只要你每年不超35000公里，首任车主都是享受的。
1: 35000公里，咱说啊，作为家用车来讲够用了，但你要想跑网约那就废了啊。女孩27岁刚拿驾照，轿子不要电车，首先我给你少少握握手啊，7万预算省油省心。
6: 嗯，首先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你新手，我建议你看看这个自动挡的这个合资的小车啊，尤其你预算还是7万，你看的正好是起亚的e-跑。这个车呢，4米666的车长，因为在轿车里边这个车不算是很大啊。然后呢，咱们女孩也好开，自动挡的1.5自吸的，马力也不是很大，115，主要是这个车比较省油。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影像、雷达也都给咱们配齐了。现在呢，咱们不光是一口价，全国统一的价格啊，就是童叟无欺，谁来统一都是一个价。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还有一些额外的特殊人群的照顾，还有一些这个置换呢，还有增购的一些补贴。如果说你真的就是在7万上下选自动挡的车型，建议你看看咱们家好停好开、既省油啊，然后这个相关的配置还有咱们的政策都是很好的 K3 这款车型现在卖得非常不错，因为本身有一个4000块钱的试补，对于咱没有旧车的人来说，4000块钱也够一年的加油了。本月厂家还赠送一个2500块钱的油卡，你买完车啊，你去加油站开个2500的发票回来，我直接就把这个钱给你报销掉，非常的这个合适。所以说现在如果你有一台旧车，综合优惠完了，这个车可能连6万都不到了，就5万多块钱，很合适很合适。所以说也是买 K3 和 e-跑 的好时机啊，也感谢政府。现在昨天有一个消息啊，我们发放了30%啊，30%，这样的话还有70%，应该7月份也没什么问题，但是现车不多了。贷款还可以给大家一个3年5万多的一个零息政策，很合适这款车型啊，抓紧时间来看看，18646049395。
3: 7万预算啊，这个如果说家里人的保险做个置换，能看到我们 1.5T25 款的星瑞啊，这个可能要高一个级别了，但是一定是有置换啊，因为价格还差挺多的，你能拿到一个14000的厂家政府贴啊，最好还拿个省补啊，7万多就够了。 1.5T 的动力啊，然后呢181匹，再加上一个2.8米的轴距啊，开起来的话呢底盘也要好很多啊，比这个价格的其他车型啊，这个前后独立悬架，而且呢这个发动机的动力还是说它的配置，像是女孩开的话，座椅通风啊，座椅加热啊，咱们都有，并且呢内饰还是比较好看的，中控呢给你连一个这个15寸的一个大屏啊，没事投个屏看个小电影什么的都可以、啊、
1: 投屏还看小电影干什么，
3: 大电影啊，看个电影女孩嘛是吧，然后这个看个视频，玩个抖音是吧，看个直播啥都行啊，这手机互联都可以啊，大屏给你安排上。你可以加小亮的微信啊，这有置换就可以看看越级享受的这个星瑞了啊， A 加级的啊，4米825的车长了啊，18045078887。
1: 哎，你说东哥，10年前哈、新手7万块钱小车有的是，要汽车啊，现在这个7万块钱想要买汽车，
5: 刚才我想了一下，
1: 都是电车。
5: 7万块钱买油车的话，目前市场上基本上也就4款，在座的这3款，对吧？那谁那个一款蒙尘那儿，要上张总那儿2款，而且刚才那个还得稍微紧巴点是吧？还得置换。另外呢，还有一款就是长安的逸动。
1: 对，
5: 目前7万块钱以内，然后呢，这个油车能达到这个价位的话，也就基本上这些了。其他的呢，你可能会看到2款合资的车型，但是这2款合资，第一7万块钱全下来肯定是不够啊。第二个车型都相当老。
1: 这个稻香他想买 i60，问这车怎么样？这话说的，你肯定被外观吸引了。i60 的外观，我认为设计的挺成功。但是你要问这车细节怎么样，我也不了解，只能告诉你一点啊，内饰的料啊，瞅着差了点，按理说都到10万的这个价哈、你说里边是不是应该都用搪塑的啊，它里边怎么塑料那么多呢，钱都花在外观上了。
4: 这个车它有增程还有纯电，
1: 对，
4: 不知道你要哪个。
1: 它那个电的续航有一个600的呢吧，
7: 最高650的，
1: 对，
7: 13万，
1: 那家伙挺狠。反正我，你要是先你就买吧，我现在只能这么说。现在就对于这个电车，你让我讲啊，就相当于05年 那时候我特别佩服零五年，那时候肖你还记得有手机节目？
2: 哦，对，
1: 教你怎么选手机。那时候你懵不懵？波导下心什么的？
2: 哎呀妈，
1: 啊，各种哇一堆。现在的电车，我觉得跟那时候手机是一样的。那时候你能整明白吗？
2: 人家那时候敢说山寨，现在你不敢说。
1: 嗯，对呀，
2: 你说我告你。
1: 就是我只能大概其实就是了解这些，我真不知道啊。
4: 哎呀，这个车呢，在别说在哈尔滨东北市场卖的肯定不如南方好。
1: 对，
4: 维修的便利性呢也不是那么方便。
5: 还可以，哈尔滨有两家店。
4: 几家店？
1: 两家店。
4: 如果你要是买增程的呢，可能没有这个续航焦虑。价位呢，你可以看看星光 L 这款车的内饰用料呢，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厂家给的概念呢，叫以竹代塑。内饰呢更环保，也竹元素做的，也可以这么理解。这个车厂家应该是在广西那边是不是有竹子呀？
1: 有很多，
4: 桂林
1: 大熊猫爱吃那东西。
4: 那是四川是吧？
1: 广西也有。
4: 但是如果你要说是买纯电的，你要说买这IAN的 i60 这车呢，可能换的三元锂电池，但这车也刚刚上市不长时间。
1: 别的你咱谁也说不出啥
4: 来，
5: 关注度挺高的。其实这款车呢，IAN
4: 外观确实很漂亮，
1: 外观漂亮啊，那车。
5: IAN呢，这个在哈尔滨就是说受关注度最高的一款车型
1: 就它了，
5: 就 i60。从它上市的话，现在大概能有一个月或者多点的时间，关注度特别高。IAN其实在做纯电车方面，这个价位的，我觉得呢，它还算是一个靠谱的品牌。啊，因为毕竟做电车，它也是做的很早的。高哥，刚才有个事儿不太明白，你们那车竹子做的，
4: 竹元素、竹纤维、竹材料。
5: 哦，
4: 不明白，回去看看书。
5: 那着的时候能不能快点
4: 啊？
5: 就着的时候，是
4: 环保，以健康环保为主，
1: 清爽干净，
4: 它不是燃烧为主。
2: 如果您看
4: 我们的电池老厉害了，点都点不着。
5: 现在的电池都点不着了
4: 啊！
2: 如果您要看就是爱安的这个有纯电的价位的话，我们马自达只有一个增程的，但是外观呢，我觉得更能吸引您眼光吧。这款车安全等级也非常高，119,900的可以订得到，但是很慢。这款车增程的是200续航的，您不妨把它当成一个备选。各方面都很优秀啊，这个安全等级啊，乘车都不晕车的一款车，欢迎您到先锋路的2号或者城乡路的302号去试驾感受一下这款车，啊，开车的话，感觉不出来那种电车的那种感觉啊，您就去试驾一下。
1: 这个D99他上店里去了，他说除了官方那个给两次除了官方店里就给了我两次保养啊。
0: 官方，
1: 嗯
0: 啊，嫌少了，
1: 嫌少了
0: 啊！你上哪家店呢？你加我微信吧，我给你问问。这里咋还给两次呢？收回来啊！开玩笑啊，就是这个D99确实现在目前除了官方以外是没有任何优惠的。你应该是去提了你是听友，所以说额外店里边给你了两次保养。你可以加我微信啊，到时候咱们再聊一聊13945117119。
1: 哎呀，现在领跑给红旗代工呢。你都不知道吧？咱是听友跟你说，咱在那个厂，他应该是跟你们厂家是深度合作的。他说现在给红旗代工，他说自己产能本来不够用，为什么现在交车周期长，就是因为给他代工的。他说不干不行，任务。
0: 嗯，那这个上升到，
1: 这高度挺高了，问东哥，20万汽车和电车2年折旧分别是多少？
5: 如果从今年的行情来说呢，你买的如果是电车的主流的品牌啊，比方咱说了像理想的 i6 了啥的，L6 这个系列的话，那么电车呢可能2年之后呢跟你买的主流的油车在二手方面能打个平，百分比能打个平。今年电车呢
1: 这么狠吗？
5: 对，今年尤其就是上个月和这个月，目前在二手市场这块呢
1: 火了，
5: 电车特别特别的火啊，然后呢，而且呢，油车在二车现在卖得很慢，但是电车非常的卖得非常好。如果现在一国电车想出售啊，咱说真是奔着高价来的，你车也确实好，你就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店找我们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你看我们给的新能源收车价格够不够硬啊？联系电话是4881357。
1: 博越 L 车机啥时候能让我连上苹果？
3: 好像这辈子连不上，
1: 它只有安卓了，是吧？
3: 它只有华为 iCar 现在，iCar，
1: 安卓不也能连吗？
3: 安卓我不知道，我也不使安卓呀、
1: 嗯、
3: 反正华为用着有时候可是不太行
1: 啊、
3: 嗯、有偶尔会出现卡顿的情况啊，但我估计可能是我手机。

0: 一不行啊，
1: 啊。
0: 那个别人没听说，但整体来说还行啊，就除了偶尔卡一下，这个用起来确实还挺方便，跟实时手机还都一样啊。就不光是吉利的车，大部分车现在国产的好像都是华为 HiCar 啊。
1: 刘总，我看你今儿收了个308S，给个底价，我现在微信转给你钱。
2: 这样，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咱车友如果买车的话，你就加我微信就行。
1: 人家在你微信上
2: 我知道。然后呢，因为这个车是今天刚到的，我还真不知道成本核到了多钱。等到下了节目之后，我给你看一下成本多钱，我告诉你底价啊。
1: 二手车市场是要变天吗？大哥已经变完了，现在
2: 二，
1: 二手车市场都啥样了？
2: 对，首先的话，大家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基本上啊，就哈尔滨这块儿吧，原来你们常见的头部的这些开直播的，大厅的话，基本黄一半了吧？
1: 有了。
2: 一半，我觉得一半可能还得多，得占1/3，剩下1/2的话呢，目前来说，这个在内销这方面的效益非常非常的差，基本处于微亏或者保本这么个状态啊。所以今年二手车价格非常不好，但新能源的价格上来的非常的快。
1: 费用规划师他说 K3 自动挡行啊，6万块钱就买着了。他说当年我6万块钱想买个前卫都不够。
2: 开玩笑，前卫当年多钱呢？
1: 他说二手的都不够。
3: 其实说实话，6万块钱如果再早几年的话，可能 K2 都买不到啊。
1: 对，
3: 但是呢，现在你如果啥都没有，6万块钱你也买不了 K3，这不是咱有
1: 他得
3: 试补？
1: 有个补。
3: 哎，有试补，然后你还得有个旧车，厂家再给你一点油卡，就合吧到这个价位的。所以说现在买车还是挺是时候的。经常有朋友问说，你看那个什么时候买车合适啊？就是咱们有试补的时候。因为试补每年就是一两次，现在再赶上一回，真的非常不错啊。对，要是没有这个市政府补贴这4000块钱，我说实话，我家这个 e-跑和 K3 不可能走得这么快。
1: 你这个 e-跑 其实借力借最大。
3: 对，所以说就15万以下嘛，你买最越便宜的车，它都给你4000块钱。对于 e-跑 来说，真的就是性价比真的就上来了啊。其实我更建议这个女生，你看看起亚的 e-跑，因为 e-跑 它是一个 SUV，它底盘比 K3 要高，价位也要比 K3 便宜1万多。尤其是这个 e-跑，咱们21年、23年之间呢，大家都知道我前一阵发啊，你就是原版原漆的车，你开过来就零元，我给你换个新的。还不行吗？这是非常好的一款车型了啊！这两个车你做个对比吧，机场路12号。
1: 问 Sean，
4: 哎，
1: 就是这两天让逆行的小电动啊，把我欺负坏了。他说，如果我说我捍卫路权，给他上一课，
4: 那再别，
1: 就是这个交通法规，他说怎么划分责任？大哥，逆行他肯定全责呀，我只能告诉你到这儿。另外还有兄弟，有伤险没有？万一定的你不是他全责，你怎么办呢？
4: 关键的话，有一些事情不是咱们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因为看伤情，很多时
1: 谁
4: 候
1: 伤重
4: 就。
1: 谁有理啊？
4: 不是，看伤情，如果比较重的情况下，在后续有一些东西就不好解释。您这样的，这个加肖峰的微信，我给你开导开导啊。
1: 你是心灵规划师
4: 啊，不是，那你得开导开导啊。这我也天天在生气，那没办法啊。幺
1: 我
4: 五
1: 也
4: 八
1: 是。
4: 15846377355。
1: 问艾恩和吉胡在哈尔滨哪个买把握一点儿？我喜欢这样的问题，他非挑这俩。
2: 这样吧，
1: 高哥，哪个把握？
5: 一般这种问题，东哥你不要跟我抢答。
2: 啊，
5: 得罪人的事儿一般都我来
0: 高哥，
5: 干。
0: 你准备跳槽到
5: 这
0: 这
5: 两
0: 两
5: 个
0: 家
5: 车
0: 其
5: 都
0: 中一
5: 别
0: 个去
5: 买了，
0: 啊？
5: 你要同价位的车型，你看看50呗，这个有保障。
2: 那不对
5: 如果
2: 呀，
5: 这两个车非二选一，
2: 那不对呀，我就是买完了之后
5: 你
2: 希
5: 让
2: 望，
5: 我把话说完
2: 不是？你看我给你说完，你就不用说了。
5: 啊。
2: 我就想买完了之后，这个品牌主机厂黄了，为啥呢？这车就是。
1: 绝版，
2: 绝版了吗？
1: 有收藏
2: 再
1: 价。
2: 过50年，是不是有情怀了？对不对？
5: 像哪吒用户似的，再扎一刀。
2: 高和，
0: 这俩应该都还不了。
1: 厂家在，
0: 对，背
1: 但
0: 后
1: 就
0: 是
1: 怕
0: 大
1: 代
0: 厂。
1: 理商不玩了，怎么办呢？
0: 代理商不玩的可能性很大。
1: 代理商不玩了，你真是没招啊。
2: 相对来说，我觉得埃安可能稍微会稳一点。
1: 三代经典 H6 和 H6L 买哪个？买 L。
6: 这俩比的话，我是感觉啊，你要是买这个R6经典，可能性价比会高一点。但是呢，如果你预算够的话，肯定
1: 是
6: 上 L 啊。
1: 那还
6: 是
1: 好
6: 啊，因为 L 的不光是从配置啊，还是从空间上表现来讲，
1: 空间啥都
6: 对，啥都比这个经典版肯定是要高一个级别的。而且呢，带个 L 呢，也代表它这个空间轴距是加长的。
1: 而且
6: 当然，
1: 那车瞅着是新车型，能感觉到，
6: 对，
1: 一眼就新车型。
6: 尤其它

0: 它这个颜色，这个远山灰啊，也是现在很多新能源的主流的这个灰色啊。这个颜色非常的润，也很好看。现款的 H6L 呢，买这个车的人呢，除了白色，基本上都是这个灰色啊，买的人非常多。你可以实地到店里看看现车啊，两款车呢，店里呢，也都，哎呀。H6L 有试驾车，26款经典试驾车正在落啊，应该还没落完。
1: 老车型还落试驾车，你们
0: 26款经典，
1: 26，
0: 哎，不是那个马上又清梅的那个，
1: 哦、对，我还信你那个呢，
0: 对，马上清梅的是24款呢，26款经典正在落、啊，
1: 清完了吗？
0: 剩七八个，全哈尔滨剩七八个、
1: 哦，
0: 应该也都是各个店展车，
1: 嗯，
0: 没剩几个了啊。然后这两款车型呢，你可以加我微信，等26款这个经典试驾车落完呢，我联系您，你可以这两款车呢到店里都试一下，都感受一下啊。18686893338，
1: 这宁静的海啊，要求1.5T 动力8AT 变速箱，120,000落地，要汽车求推荐。这个是那
2: 有旧车呀？你有没有旧车啊，这个朋友？如果有的话，起亚世博托界是19,900起步，加个购置税保险，全落地应该是在120,000多，不算省补。再减掉咱的省补6%啊，11,000的车你能领回来6,600，那120,000完全可以，这个达到你的满足啊。如果你要是有个国补，中高配的11,490的豪华版的托界你都能看到了。全球已经卖出去800,000辆左右了，已经是第五代的产品了，这非常可靠的一个产品。起亚也在今年吧会推出我们的这个赛图斯和世博托界，同样都是 1.5T 8AT。 如果你还想再买一款小一点的车身，那120,000落地应该是能看到顶配左右的车啊，也是咱们的这个全球车型。如果对起亚感兴趣啊，对全球车感兴趣的油车啊，1.5T 8AT 摩比斯的，你可以来机场路12号看看车，试试驾，18646049935。
3: 也没说轿车 SUV 啊，如果说你要买轿车的话，我这没有 1.5T 8AT， 但我有 2.0T 8AT 的啊，但便宜的不少啊。如果说买25款的星瑞的话，9万多啊，有置换就能买到 2.0T 8AT 啊，235匹啊，我不知道跟这个 1.5T 差啥啊，可能是油耗略高一点，但动力你带来的也更强啊，这个啊是吧？这个油耗高的这些，我给你省了25,000的预算啊，你这个开去吧啊，我觉得也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买26款的新款星瑞的话呢，哎，马力可以给你提高到272匹啊，同样也是2.0T 这个 8AT 的变速箱啊。如果买轿车的话，哎，同样的价格。把发动机的排量给你加大了啊，你可以看一看啊，特别是清库的车政策很不错啊，9万多块钱就能买得到，18045078887。
1: 东哥，就是咱那个在宁波，
4: 嗯，
1: 那个谁家，杭州那边那个在领跑，工作那个咱的听友，他上华东地区最大二手车市场去了，
4: 嗯，
1: 他说你看看现在就这样。
5: 他的意思说市场里市场里都没有人是吧？那好了，没有问题。我再跟你说一下哈尔滨吧。哈尔滨的话就是周六周日，我说的不是今天和昨天，是周六周日这两天，哈尔滨二手车市场的话，客户也是门可罗雀，没有人。不管是卖10万、20万、30万，还是卖1万、2万、3万的，
1: 他说要看一个照片吧，他感觉好像是抓拍的似的。他、
5: 嗯、
1: 说我所有的角度给你看，他、
5: 嗯、
1: 说整个这么大的二手车市场，他说一直没有。
5: 对，而且所以说现在二手行业特别难，
1: 转行现在来得及吗？
5: 干别的赔的更多，确实这样，别的不会吗？只会他吗？
1: 我想起那年我去印尼，在印尼碰一个导游，那小伙子就是原来你同行，
5: 嗯嗯，
1: 印尼那时候就像你说的，咱们这边叫带腿儿
5: 啊，带腿儿、嗯、
1: 他们那边贷款做二手车生意，最后这哥们干导游，为啥？
5: 嗯、
1: 他背了一身饥荒。
5: 是，这几天吧，网络上正有一个，咱就不提名了，山东的话，一个是不是代理？高哥，你们同仁吧，你们的圈里的吧，是吧？
6: 那个我看了，他为什么能爆雷？
5: 嗯、
6: 他这钱都是三方的，利息很高，有一分的、二分的，
5: 最高有一毛、
1: 啊、
5: 他的一毛，
6: 还有一毛
1: 的，扯的吗？
5: 是他到最后吗？
1: 你啥时候？但
6: 是疯狂
5: 了。但是从目前网上来说的话，他好像真是3000多万。
6: 对，他自己说的
5: 啊，他说3000多，但是呢，这个人徐老啊、
1: 嗯，
5: 他有一个特点、
1: 嗯，
5: 他的钱全部都是跟他合作的这些下线的钱，而不是朋友的钱。
1: 嗯、
5: 其中在他们买车的话，就2个人、
1: 嗯，
5: 就算是客户在他们买车的、
1: 嗯，
5: 剩下的话全是下线。
1: 那些大二手车公司有贷款的、
5: 嗯，
1: 你说这下不完了吗？
5: 能跑路。

0: 这要不能跑路吗？现在南方跑多少啊？
1: 而且你看那个展厅，他们这个市场比咱这高端多了。你看人的车，
0: 瞧人地面棚顶的装修。
1: 对呀、
0: 啊。现在哈尔滨有个二手车市场，我们可没说明啊。你现在去二楼、三楼看看，灯全闭着，
1: 电费都花不起了。
0: 那当然了，那真是二三十个车位去了，那灯开一天。
1: 你知道宁波的市场体量比哈尔滨大十倍都不止啊？
0: 不止，人那车型之多，而且的高端车特别
1: 全是高端车。你看都是玛莎、巴赫啥的。
0: 对，就说这个意思。
1: 老船长他说跟刚才那个想要较真的哥们说一句话，他说快递跟他吧，他说相互理解，他说就是今天上午，他说我跟一逆行的快递擦肩而过，他说我汗毛根下立起来了，我刚要喊他留下一句话，大哥差两分钟超时，我搁后边喊了一句安全第一，
2: 好有爱呀、
3: 啊、理解了，
1: 他说我那种所有的气氛都烟消云散了，
2: 真的
4: 这礼貌在了。
1: 嗯，
4: 再有一个，再多说一句，那个东西主次责的话，一旦出现了，那你自己要拿很多钱啊，千万千万要把性子耐住。
1: 谁跟钱置气、
0: 啊？再就是说呢，高哥，
3: 嗯，
0: 你说说，如果真的发生一起大的交通事故之后，你知道这个程序是怎么走的吗？
3: 那肯定是先报案的，如果是在路上让交警来划定责任呢？
0: 我说大的交通事故。
3: 那没经历过呀，
0: 哎呀，上炕认识媳妇儿，下炕认识钱。首先一点的话，如果一个大的交通事故出现的话，这个就是哪怕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3: 你就说别人，关键你都下不了炕。我这话我得给你怼回去。
0: 哎，好，我跟你说正事儿，就是说你一点责任没有，你知道这个程序有多么的复杂吗？第一个，然后呢，这个驾驶员。就得咱说正常情况下啊、
1: 嗯、
0: 正常情况下那个得送去公安医院，
1: 对，
0: 酒驾毒驾必须得做
1: 行，然后抽血、
0: 做完之后的话，你说这半天完事儿了，你说你回家那不行，因为呢目前这个责任还没有确定谁是，因为不可能当时就是说谁负全责嘛，对吧、
1: 嗯、
0: 你还得被留置，
1: 嗯，
0: 是吧，
1: 对，你不能先回家，
0: 对，你得被留置，留置责任确定完之后，然后呢你可能才会回家，其中你还得多少还得沾带点别的，是吧、
1: 嗯、
0: 哎，因为多少你不全伤险了，你还得自己做，所以开车安全第一，自己加小心，不要去
3: 东哥。那你说这个在小区里两个车相碰了，责任划分不定、
0: 啊、
3: 是找谁呀、
0: 啊
3: 嗯、
1: 小区里边归
3: 啊
1: 交警吗？不归，是吧，它
0: 不
1: 是路面，
0: 对，
3: 归附近的派出所、
0: 啊、
1: 是吗，
0: 归附近派出所动手了啊？
3: 没有，我这是给你出个题、
0: 哦、
3: 感觉自己挺明白的，我先问你一下，结果
0: 你
3: 也不知道。
0: 哦，就我确实不知道，我得向你学嘛、
3: 啊、
2: 因为我们不咋进出各大小区。
3: 但是莹莹贼幽默，找物业，物业给你断这个官司啊。
0: 不是高哥，我想问一下、啊、你们小区让进车呀、
2: 啊、他不一定是哪个、
3: 嗯、我说的别的小区。
5: 对，
3: 嗯，对，
1: 反正要搞我得给人改善改善居住条件，我不能让人在老小区里、嗯、
0: 这玩意儿人毕竟都是好朋友嘛，好朋友这一块
1: 二
0: 还是得照顾到位。
1: 哎 ，PLEV 啥车呀？
5: 就是 PLEV，
3: 油电混动的。
1: 510是
5: 错
1: 的啊？这啥车呀？这三弟跟我说的这车，我不知道啥车呀。
3: 510这车都停产了
1: 啊。那个510出个 PHEV 啊，
3: 但是560出过，510我没印象啊。
1: 对呀、
3: 啊，
0: 他们的星辰也出过的。
1: 他问这车，我就不知道什么车了吗？这是啥车，高哥？你给我断断啊，然后往下先编点别的。
3: 可能是510油电混合的吧？
1: 嗯，
3: 不是插混，他没出过绿牌。
5: 510 Plus
6: 啊，也有可能
1: 啊，
5: 没有这个，
1: 是不是那个？
3: 没有510 Plus，
5: 没有啊，
1: 没有吗？
3: 给新命名，没有。
5: 我这不是猜吗 ？PL 啥？
1: 一开始 PHEV 三 D 重打啊！你这话我看不懂，要不是后边没有什么正经问题，我都不读你这个啊！而且现在说实话，为啥你这二手车我都总想给你读读呢？因为红腾现在也快吃不上饭了、啊。
0: 嗯，对，挺难，挺难。
1: 他说：“你信吗，东哥？你们同行宁波都改酸挂这个。”
0: 就我告诉你啊，就我认识的身边这些朋友啊，我跟你说一下，就我们同行
1: 转行了，
0: 有改棋牌室的，
1: 嗯，
0: 有改台球室的，
1: 嗯，
0: 有开饭店的，
1: 嗯，
0: 还有啥呢？你说本身车贩子，他去维权打假去了，
1: 对，好多。

0: 你瞧瞧你，就你、啊、你说个问题，你说我都得这么问你才能说清楚啊。秦 Plus EV 510公里版的，前嘴一套，完气囊没爆，有点评价。
1: 哪年的？
0: 哪年？我看啊，24年的，37000公里
1: 啊。我看啊，24年的。
0: 问售价能给多少钱？
1: 我觉得如果说大概的话，专业那个能值个40000多块钱，但是说气囊没爆，出险金额不能太大，然后呢这个保险记录里头这个9宫格不能亮啊，这得符合这些条件。
0: 哎，
1: 你别纵梁动了，那不行，过不去三方。
0: 三弟啊，哥跟你说句实话，你下次发东西或者说话之前你自己寻一寻，你看你发这玩意儿别人能不能看懂啊。哥不是糟践你，你这表达能力太成问题了啊。就像你们开车的时候，咱前后左右多多眼观六路一点，咱嘴瓢八方不要紧，你得眼观六路。咱开车别的就是，我跟你说，我天天的，我跟你说，就后来我就啊正常。而且兄弟，我想说你前腿干一套，我想知道你后备箱有没有瘪。
1: 再说主要的话，前腿一套，这个一套的话也分那啥，如果你要纵梁受了损失，或者
0: 那就完了，
1: 或者是你的这个叶子板里头的加强机受到损伤的话。这个对价格影响特别大，因为它过不去三方检测。现在过不去三方检测的车确实可以卖，但是你得告知人客户。这比方说这值50000，那么这车过不了三方，我卖你35000，对吧？便宜15000。哎，
0: 家里俩老板，我认识这个二手车公司，现在干白事儿去。
1: 这个我因为刚才我不想提的话，还有出那啥的呀？
0: 啊，对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就太多太多。就是二手车行业，你放心，
0: 卧虎藏龙干啥都行。问高哥，迷你 EV 的电池是啥哪出的？
2: 50自己的神链电池吗？
0: 嗯，
3: 电芯品牌。
2: 电芯品牌，希望拿的吧？你看，好像我说
0: 不，你别问我，我不知道。
2: 你看我说，
4: 不是瑞虎赛克啊，
2: 其中有他的。
4: 你那个希望拿算半高端了。
2: 这些吧，我认为你要说买车吧，
4: 你能配得起吗？
2: 关注这个品牌呀、啊，还有这个电池的类型都可以，但这种小车买了就是个代步，在市区你就开就行了，价格便宜，开个3-5年。也挺划算的。
1: 那不行啊，捡的也得看看呢，别说花钱买了。
2: 那问问没毛病。
1: 对呀、
2: 啊，那好好做做功课，看看提完车写的金花帖，了解了解。来先锋路7号，电话3-8-1-9-4-8。
0: 哎，早年间各品牌
2: 啊、
0: 在那论坛上要求，就给那帮水军不是专门写金花帖吗？
2: 给200块钱油卡。
0: 哎，对，哎，现在好像没人写这个了。
2: 也有写的。
0: 不给了。我说现在怎么这么
4: 主要哥金花帖没人看了，
0: 改抖音
4: 看
2: 汽车之家也推也推送，
4: 全都假
0: 的，就论坛顶那，我一看没一句真话，
4: 没看，
0: 因为啥呢？我幸亏我开过的车多，这家伙让他们夸的呀，天花乱坠啊！然后版主给加精置顶，
4: 嗯，
0: 就这帮玩意儿，我跟你说，挣这个没良心的钱呢，
1: 就跟现在的自媒体里头一些。汽车老师似的，
0: 嗯，
1: 哎，就这车都没上市呢，哪跟你说的？
0: 哎，夸的那。
1: 我当时我真想说，我说兄弟啊，你稍微收着点行不？
5: 没等上市呢，就把那个黑料先写出来。
0: 哎，问东哥买电五系二手现在什么行情？那玩意儿可便宜，
1: 便宜啊，
0: 那玩意儿可便宜。
1: 你看呢，不管是电五系还是电E啊，然后之后
0: 电E也便宜，
1: 便宜啊，所以
0: 电A 六，
1: A 六少，因为呢电E和电五系稍微多一点，这俩车的话，
0: 10万块钱够不？
1: 不得分哪年的，如果是比方说R2的啥的、这个纪念线的都得10万多，就说这个意思、如果想买的话确实买，但是这两个店呢啊、
0: 不好，
1: 和咱造新能源的现在的店呢它是两个概念，虽然牌子颜色是一样、但是呢其实在这个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0: 刚才听完高哥现在去买彩票去了，给我打出来了。
2: 打出来了，
0: 都是我反着打。高哥说那个兄弟，你可真是，你这20块钱，你说你24块钱，你炖点排骨不香吗？他打个0-2，
2: 总想着暴富。
1: 高哥，
4: 啊，
1: 反正你明天我估计啊，你这明天要别来上节目了，为啥？我买个2:0也发给你了，
4: 对
1: 吧？发给你，
0: 我看着
1: ，我买个2:0。
0: 你那不行，你那赔率太低。
6: 他怎么才12倍？
4: 80倍。
0: 体彩的这个，他这个事实的是有变动的。体彩中心也会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它进行相应的调整啊。但是体彩中心这两天收获是颇丰的，
6: 旱涝保收。
0: 那是这资格，咱说实话，那你说我高哥要拿下来呢，65万个亿，
2: 那算啥？听听得了
0: 啊，
2: 听听得了。
0: 说高经理 成说不准。对，有人问东哥，我那本田多少钱？对。

0: 对，
1: 还有过这么问的啊，这种问法我现在一听到都不奇怪了啊。问王晨说那个 K3 啥配置，大哥低配，低配。
2: 对啊，你在网站上找到的是舒适优享版，指导价是14400的这款啊。我们现在一口价主要推的都是这一款车型，配置在起亚里边算低配啊，但是它像天窗、无钥匙进入，
1: 这都有
2: 一键启动、前后 LED 的灯啊。
1: 我说的是没有全景。
2: 哎，对，
1: 啊，没有360，
2: 嗯，
1: 啊，这个没有。
2: 对，像前后雷达、倒车影像都有啊，其实配置也够用啊，就是不是说只有方向盘啥都没有那种配置，嗯，配置可以。如果想买这个车，现在厂家还赠送咱们5次的常规保养啊，全国通用。很合适。如果您是教师啊、医护、公务员，或者是新生儿家庭、新婚夫妇，还有就是去年和今年毕业的高校生，我们额外还给2000块钱的油卡。嗯，然后只要买车就给2500的油卡，反正现在补贴层层，然后油卡包括各个政策给的都挺多的，都可以叠加啊。想买其他全系车型的，尤其是一口价的e-跑 K3 这种走量车的，趁着咱们现在还有一个4000试补的，抓紧时间来看看车试试驾啊。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
1: 正好剩俩问题收尾，一个是先那谁胖，你先说，他手里现在钱儿不宽敞，就够个 H6L1.5T 的，家里边正常用，在屯子开。他说有没有必要拉机往整20的？
3: 没必要啊，我觉得你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要是在农村开，高速的这个需求少的话，你就干1.5的，还省油，花的钱还少，你还不用拉机房呢。对，
1: 这个，
3: 你还不用拉机房呢，你就来这个1.5的就可以啊。而且相对来讲啊，这两款车型呢，相对来讲1.5的销量会高很多啊。这样来讲，你后期的话说白了啊，你就现在拉机房买这个2.0的，后期你卖的时候呢，你可能也就卖个1.5的钱。所以说，你要是听劝，你就来这个1.5的，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1: 那个另外一个二手车的东哥，你最后说给人家
4: 啊，好，
1: 要买途锐斯20年的，
5: 明白？
1: 这大哥惨了，
5: 嗯，来不收尾了，
1: 收尾收尾
5: 啊！我先说，我不对，我这滴滴拉拉，嗯，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款车型，嗯，也是最好卖的。C-5 啊，这款车125800低配车型啊，店里的销量担当。如果您有二手车啊，咱们厂家可以领成啊长补，还有大客户补贴，拿全的情况下一定是不到10万。欢迎您一定要到啊先锋路的2号去赏车试驾，啊没开过的，诚挚欢迎您，也不收您钱。您想进店的话，还有小礼品，这个都没有任何问题，去感受一下试驾。我觉得这个车值得您开一下。2.0虽然说动力性稍差啊，但是一般够用。最主要配合了它6AT 的变速箱，非常平顺啊，真的年头多了也没有任何问题。马自达安全等级也非常高啊。欢迎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这个车没问题。15846377355。
6: 大家好，领跑橘子。那刚刚这个开始的时候说，我们领跑416现在有一台特价车啊，就是库存，大概是这个16万8800的280增程版的。如果说大家预算是在16万左右，想买一个增程版的新能源车，都可以到店里来看一看啊。这台车特价车现在就在展这个先锋路的店里面展着呢，大家就都可以去选择一下。那这个车的话，除了厂端的 C 端权益以外，店端优惠直降5000啊。仅限这一台，可以加橘子微信啊，包括做什么免息政策呀，5年的一个贷款，2年免息呀，都可以的啊。我微信是13945117119。
7: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刚才看长城哈弗 H6 的这位听友，如果你要有机会，可以来先锋路7号看看50的星光的560。这款车定位呢是全能硬派大空间的 SUV， 价格呢够便宜。起步价格呢59800呢就能买得到，这是手动挡的，还有自动挡的。这款车呢69800呢就能买得到，主打的内部空间更大，皮实抗造耐用。现在买这车呢还有好的政策，赠送一份交强险，额外呢厂家还有置换补贴3000，三电呢是终身质保的，针对于首任车主。如果大家有需要呢，打电话3-8-1-9-4-8。
2: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起亚的王晨啊。今天呢，从上节目我就开始联系我们单位的这些赠油卡的事儿，因为我们厂端现在是易跑啊、施波托界和 K3 赠送咱们听友。

0: 啊，就是赠送咱们车主2500块钱油卡。之前呢是说厂家给，现在呢让我们店端给，所以说我们还是想就是马上给大家对付这个到位的啊，就是在这个忙着跟大家去联系这个事儿。嗯，还是比较负责任的啊，无论是我们店也好啊，在哈尔滨啊乃至全国，我们是5家经销商，在哈尔滨经营起亚也有这个24-25年了，所以说大家想买起亚全息车型呢，也可以来机场路12号看看车试试驾。另外呢，我们现在售后也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大啊，这个售后老大也亲自就录视频啊，或者是给大家直接就是一对一面对面的去解决售后的问题了。嗯，如果你有全息车型购买和售后啊，你可以联系我18646049395，听友一定有额外的优惠和照顾啊。
1: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如果说大家买一个蓝牌混动的车啊，特别是想要10万级啊，买个轿车便宜的啊，可以看我们星瑞的 iHave 啊，这个星瑞 iHave 的话，星汉版啊，主销的配置110700至少价，现在落地的话90000多块钱。有置换啊，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市区呢2升多的一个油耗，有电的加持啊，然后呢这个 P1P3 的双电机的架构，然后市区能做到2升多，也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蓝牌车的一个保持者啊，确实油耗真的很低。如果大家关注家用，想要省油又没有库啊，这个怕电池这个不没法去自己去管理维护啊，看看蓝牌混动一样是电感体验非常的强，而且呢我觉得是未来蓝牌车的一个发展方向啊，看看新一代的混动跟老的什么区别，有哪些方面更好，可以来试驾一下，加小张总的微信啊，18045078887。
2: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军啊，咱们呢长城 H10 呢现在展车已经到店了啊，试驾车呢这一两天就落完了啊，试驾车现在也到店了，然后呢有感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亲，然后如果要是有最新的进展能试驾了，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了。再就是咱家的库存车啊，包括猛龙啊、骁龙啊，还有经典的 H6 啊，其实也没剩多少车了啊，这一阶段清完了之后呢，集团预计是在这个月月底之前把所有的特价车清完啊，价格现在也是很面糊了啊，想了解这些车型呢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3: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如果二车想出售，请评估价格，有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你二车价格，了解各种置换补贴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总会有人问啊，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长什么样子呢？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自动的浮现出来。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的湛蓝铺到了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的游走，就是连心事在这个时候啊，都跟着轻了半截的感觉。那拉提草原把草铺到了云端，那一种碧波万顷的感觉，你站在那里就会忽然懂得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了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层叠叠的那一种清澈的碧波，还有和睦的河谷以及和睦的房子，白化环抱的那种古朴村落带给我们的质朴感觉。想象一下，一次性你就可以去看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这一次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进这一场随心之旅当中，咱也不用去熬夜做这个攻略，你也不用纠结路线怎么来取舍，两种玩法自由选择。想打卡一些个经典的地方啊，你可以选我们这个八天主线的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和睦、天池、吐鲁番，哎，全线都给你覆盖了啊。然后如果说你这个时间啊相对来说比较充裕的话，那我们还有一个三天的伊犁附加线，你可以叠加上去，就11天的深度行程啊，两种行程可以任选。第一个行程是8天，我们主打一个走主线啊，一些个景点通通给你打卡进去，时间充裕可以玩到11天，再叠加3天伊犁的附加行程啊。然后呢，两种行程它的费用是3680起，你就能够奔赴这一场浪漫了。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毕竟啊，夏天的浪漫不应该只困在空调房子里啊，我们应该去一个雪山有风、草地是绿，然后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旷野，去感受一下这一种林间的微风啊，这一种放松自在的畅快感。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在新疆见。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8月4号出发，8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你可以任意的去选择啊。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行程内容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之前曾经在节目里跟大家推荐过，当时就直接卖爆了。为什么呢？是因为真的很好吃。你像现在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在选择蔬菜啊、瓜果一类的这些个食物的时候，可能比较担心的，其实无外乎就是这个农残超标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顺尧农业，给大家分享的自己家里种植的这个九度西红柿，它呢全部都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的，就实打实的那种无激素也。

不催熟，就自然的在地里成熟的啊，老人呢、孩子啊都可以放心吃，健康无负担。然后它分为一号和二号，这个一号和二号区别在哪儿呢？一号是那种打开之后就沙瓤的，然后果肉比较厚实的，这种适合做菜用。那我们去拌个白糖啊，去柿子炒鸡蛋呐、炖个牛腩呐、你去就特别容易出沙，特别容易出汤的这一种，你是炒啊，是炖呐、你用它首选，带的自然。的那一种果酸非常非常的鲜浓。然后二号是什么呢？个头不大，但是它是皮儿薄肉嫩，咬下去直接爆汁儿的那种，清甜多汁儿，而且里面没有硬芯儿。洗干净之后，你可以直接拿它当水果去吃。你追个剧啊，给孩子加个餐呢、都非常的合适。包括说，你看现在这个时节，很多的朋友大家都在控体重，是不是？年年都在控体重，次次都在控体重的路上啊。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西红柿是吧，控体重相当不错，既能够补充维 C， 而且它还会有饱腹感。那么更重要的是啥呢？我们既能当它是水果，还能当它是蔬菜，非常非常的好。你是拿它做一个早上做个恰巴塔，切上几片放在里面是吧，或者是晚上了我们为了控体重是吧，吃一点蔬菜，然后拿它可以当个晚间的水果来吃，来补充一下营养，相当的不错啊。多少钱？这肯定是大家很关心的啊，市场上你去到这个高端市场，你去超市里面啊，一斤30块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它是5斤，一盒到手它是一个尝鲜价70块钱啊。超市里面30块钱一斤，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5斤，尝鲜价70块钱。如果说你买这一盒，我想分开，就比如说我想一号二号同时选怎么办呢？那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一号要2斤，二号要3斤，还是其他的选择都 OK 的啊？添加微信来跟我直接下单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哈尔滨市区直接给您配送到家的，非常的方便啊。想要最近正在控体重，然后也不能吃哈含糖量太高的水果，这柿子真的是相当的不错了啊！而且拿它炒菜，就比如说我们一些个炖菜，你真的不需要再放其他，这个柿子它这个酸酸的这个劲儿真的特别特别的香。添加微信吧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如果你也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致，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那种大片即视感的，然后又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的话，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向你推荐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时间不会太久，然后我们也不需要去坐飞机，不需要去倒时差，四天的时间就可以拍出这一种异国情调，同时呢，也用四天短短的时间来感受一下异国。

烟火的味道。909向你推荐的这个海参崴四日游啊，我们将出发的时间呢定在7月11号、18号和25号啊，每个周末发团，时间不会很长。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没有大块的假期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够在周末的时候去度个假，放松一下，休闲一下。哎，海参崴我们这个行程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然后整个行程你看历时4天，那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去品尝当地的美食，去看当地的风景。在美食方面啊，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鲜大餐，这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啊，其中时令的一些海鲜咱就不说了，特别给每人啊人手加赠一只，就人手一只帝王蟹，就帝王蟹那个大的程度啊，我看比我们带队主持人的脸都大啊。然后呢，每个团都由我们主持人来带队帮您全程监督品质。另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迷人的海边吧，然后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 BBQ， 尝一尝俄罗斯啤酒啊，格瓦斯啊，还有他们非常代表性的 Vodka 啊，然后和这个朋友们大家举杯畅饮，和这个驴友们这个好吃吃好喝好玩好，咱不留遗憾。909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小团队出发，是坐高铁去往这个绥芬河，可以说省时又顺心的一个行程啊。详细的内容呢，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同时啊，今年刚刚参加完中考高考的学子，我们给你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凭着你的准考证报名，还可以立减200块钱。这一次咱们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

吹过。这个时段的音乐真的满满的学生时代的歌曲和旋律啊。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世人常说啊，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把新疆藏在这个愿望清单里，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咱也不用攒那个超长的假期了，8天主线啊，跟着909一起玩遍北疆。时间如果很充裕的话，我们可以再加个3天伊犁，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两种选择啊，皆有满目山河。先说8天经典的主线，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哎，一趟行程把北疆这个大环线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啊！全程给大家安排的就是那个比较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那个大巴车，就坐久了你也不会觉得疲惫。然后3天叠加那3天伊犁的这个行程，我们可以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然后去看一看赛里木湖啊，去看一看那拉提草原，去看一看独库公路啊。不管选择8天还是11天都 OK。出发的时间是8月4号，价格3680起。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很多人的心里是不是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呢？但总会因为很多的问题吧，时间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未能成行。浪漫的七月，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你去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看一看。这里有非常浓郁的俄式风情啊，这里有很典雅的这种欧式建筑，碧海啊，蓝天呐、啊，落日啊，余晖啊，啊，真的是非常美，随手一拍就是那种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儿。这一次呢，和909一起放下你的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这个地方，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啊，它是属于东方明珠这样的概念，然后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同时呢，它地处在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地方，是既有这种欧陆风情，然后呢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那么同时也是咱中国游客去俄罗斯旅游啊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啊，咱也不用去转机是吧，不用倒这个时差，坐着大巴车就能轻松的出境了，这绝对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啊。详细的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出发的时间7月11号、18号、25号，因为四天游的行程，我们只是在周末的时候就像是出去度个假一样，然后成人的价格是2599，这可是出国游，这是出国游2599。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们今天想要给你分享的这一个来自于顺尧农业给大家推荐的自家种植的九度西红柿。你有没有发现啊，一般就是这个我们去这个菜店啊，周边会有一些个自家小园子里种的这个菜，我们都喜欢买这种。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会觉得比如说柿子它会更有柿子的味道，黄瓜它会更有黄瓜的味道，是吧？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有的时候这种不去催熟，然后就是在地里自然成熟的这些个瓜果梨桃，真的吃起来会更加的香甜，更带有那种很纯粹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九度西红柿就是这种啊，就是自家种植的小园的这种口感的这种味道的。然后你包括说现在很多的听众，大家在出去买瓜果梨桃蔬菜水果的时候都害怕什么农残超标，是不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来自于顺尧农业带给大家的这个西红柿，它全部都是通过了77项全套的农残检测的，是实打实的那种，没有激素也不催熟，自然的在地里成熟的，老人吃啊，孩子吃啊，你是既放心还能够有这种健康无负担的感觉。尤其是你像现在很多的朋友都在体重管理期，是不是？那么我们这个柿子它你是既可以拿它当水果啊，同时呢我们早上切开做一个恰巴塔，你追剧，你是给孩子当个加餐，都非常非常的好。柿子一共分两种，一号和二号。一号是什么？其实就是做菜的啊，把它当蔬菜来吃，这个有酸度的这种啊，是有酸度的，你炒个西红柿炒蛋炖个牛腩番茄浓汤，哎，相当的不错，拌个白糖非常的不错。然后二号是什么？直接当水果吃。二号直接当水果吃啊。那这种柿子如果你在那种大型的商超里面去买，一斤30块钱，一斤哦，30块钱。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盒5斤，到手价格一盒5斤的是70块钱，这个是一个尝鲜价，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就这些卖完就没了啊。所以想要这个柿子的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那你可以搭配着来，比如说一号二号自由的去搭配，几斤一号几斤二号啊，这一箱是5斤，它是一个尝鲜价70块钱啊。添加微信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给大家直接配送到家，哈尔滨市区直接配送到家。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你看孩子们现在考完试了吧，是不是都放假了，放假在家是不是没什么事儿？哎，来个柿子，体重管理期的我们是不是没什么事儿？哎，来个柿子，既补充了维 C， 而且这个柿子的口感还相当的不错，而且饱腹感还特别的强。添加微信吧，FM909 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哎呦我的妈！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二的嗨三下班，万岁！
1: 说错了啊，嗨二，
0: 就叫二加一嘛，跟你说。今天看就是嗨二了，是不是？
1: 以后就这么的了，
0: 这么的，
1: 以后就是第一个小时是嗨二，
0: 对，
1: 后面一个半是嗨三，
0: 嗨三，对，
1: 哎对啊，
0: 而且那个嗨三的你不一定是那个谁了，就是分男分女吧，是不是？一会儿一会儿，你看有也许有时候你有事儿，你五点钟来，
1: 咱俩今天好照镜子，
0: 是不是？就是
1: 我但凡戴个镜子，我戴个眼镜，
0: 那我可能照的是哈哈镜。哎呀，来了来了！
1: 妈呀，妈这快，
0: 哎、妈这快，你说
1: 给嗨二的时间只有七分钟，
0: 真是的，就没整够呢。
1: 不是，
0: 哎，等
1: 就是这个时间，
0: 大一会儿，你出去啊，一百三二一，你
1: 别
0: 你也出去吧。哎呀，真的，月月来了，怎么行这么早？哎呀，这么早，就像单位女领导。哎呀，这家伙现在看你越来越顺眼了，啥？就对于工作这种热忱，哎，你别打我，差不多得了。叶儿，加油！哎，寻思呢，我们寻思把这个第一就把这个哈，就把这衔接给你衔接好。
2: 假装我没有那个忙其他工作。
0: 哎，你是不是一看这话题你就来了？是不是啊？
2: 我跟你说，我能忙的没时间看话题。
0: 是，这两天活动也是特别多嘛。我马上进入到另外一个。
2: 今天因为聊宵夜是吗？
0: 对呀，我寻思你肯定得下来。
2: 宵夜这两天非常之丰盛。
0: 哎、别着急啊，那我开个场儿。既然嗨三齐活了，咱就开整。那我就是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急眼的阿兵。
2: 我就是。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的星月，
0: 不夹夹不麻麻忙的没有时间喝绿茶的星月，今天煮那锅粥差点糊了。我就给你哎，开会的时候冰冰快给我那锅粥给我一个摁了，我说啊谢谢。
2: 什么把我煮的水、啊、
0: 你那是水呀、啊、
2: 水，而且是入伏之前特别好的水，
0: 哎跟粥
2: 水分就少了点。
0: 妈呀，给我乐的。默默说，
1: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一时间陪你唠着嗑的零零后默默。
0: 哎木木刚才说，你看我俩今天穿的、都戴帽子黑衣服
1: 照镜子、
0: 刚才说照镜子，说那照的是哈哈镜啊。
2: 我也黑衣服。
0: 你看不见，你越现在越来越像那个时候，就是那种。
2: 不是，这个是刚才
0: 职业女强人
2: 工作需要戴。
0: 哎呀，现在就
2: 快点的，有没有啥重要内容今天要说呀？
0: 哎、现在是成功人士，你知道吗？哈，两个树叶，然后什么两个树叶，一个鸟，哎呀。
2: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是吗？
0: 哎，说到这儿哈，你看啊，昨天还说到说那个大家
1: 都今天新开的
0: 这个新疆行程、
1: 万众期待的，
0: 特别火爆、
1: 呼之欲出的。
0: 这次我们是新疆呢，是这样的，哎，这个行程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如果你假期特别长，比如说10多天，你可以报这个8+3的行程。你说什么叫8+3？这次我们还分主线和支线。如果呢你是有11天以上的年假，想要去新疆好好玩，我们这次有一个8+3天的主加这个主线加上副线，一共全下来11天，把北疆游个遍。有人说，那我这个时间没那么多，也就一个礼拜左右，撑死了8天
1: 呗。
0: 那你就可以报这个8天主线任务。这次呢，我们这次整个的是新疆伊犁的这个线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哪天出发？
0: 哪天出发告诉大家啊？
2: 8月份吗？
1: 8月4号出发。
0: 8月4号出发。8月4号这个新疆，
2: 咱们一起出发。
0: 新疆伊犁的这个线路
2: 呀，不行，
0: 非常的棒。
2: 不行，8号还有活
0: 的。对，8号有活的嘛？咱们怎么也得在8月15号以后才算真是闲下来。上秋的凉快的，我们可以闲下来了。
1: 兵哥提前开枪，提前开香槟，最那啥呀？
0: 不提。8月份以后还有啥活？你说说。
2: 那都不好说。
1: 万一呢？
2: 刚推了一个活。
0: 实在干不过来了，最近
2: 是。
1: 万一东北超说第一季度提挺好，再提第二季度，
0: 那这没准儿。
2: 行，这都没准儿。然后咱就是先说这个行程吧。好在哪儿呢？一个是它是小团自由定制，非常松，非常就是我个人觉得就非常不像团的团，
0: 对，
2: 是吧？
0: 它其实就是私人定制，啥呢？你可以自己订机票，你也可以让我们订。你自己订机票，你就走这个10分的这个每天的行程。如果说你要自己订机票的话，那我们就是3680加1980，主副线全走完。
1: 没错。
0: 如果说机票我们自己订，你就走这个10线，那它有这个去掉机票的价钱。
1: 就是尤其是后面的这个单独加的这3天的伊犁的行程啊，这伊犁小段全程都是7座的商务小团，
0: 特别好，
1: 专属的司机兼导游的随行的这种状态。
0: 司机兼导游特别有意思，他能边说边跟你讲这个。您说这3天附加行程都有啥？看值不值得去？乌鲁木齐、独子山、这个伯乐、
2: 独山子、
0: 啊，独山子、赛里木湖、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
2: 你去过没去过
1: 新
2: 疆？新
1: 疆行程也算909多年打造的精品了。
2: 他就是太高兴了，来吧。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我们新出的这个新疆的行程啊，可以添加微信嗨三的微信，嗨三全拼加909，嗨三全拼加数字909就可以啊。
0: 说怎么能念成独子山呢？独山子啊，然后还有这个那拉提，就之前那个那拉提草原依然会去到啊。这是三天的行程啊，但是三天的行程不能独立报，
2: 嗯、
0: 你要不就报八天加三天，要不就报八天的、
2: 嗯。就是新疆这个地方确实也不是三两天、七八天能玩得完的，所以这个八加三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让你能够慢一点，然后深度的把这个新疆好的景色看一看。
0: 哎还得是飞，还是飞机，多好、啊，
2: 嗯，
0: 是不是？这个、一般就赶不上。
2: 对，所以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嗨三微信，嗨三加数字909，嗨三加数字909。
0: 没错，嗨三的全拼909，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非常好加啊。
2: 嗯，
0: 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9，备注新疆就可以了。有人说那个俄罗斯还能不能去？能去，
1: 能
0: 俄罗斯现在海参崴还是能去的啊。
1: 仍然，我们还是在整个七月份基本上做到了每周一团啊这样的一个频率。然后呢2580一个人，然后整个团呢就是20个人的一个精品的小团，然后坐着大巴车在陆地上就能跨越国境线海参崴，用4天的时间啊，想要报名的话同样也是添加微信嗨三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909，嗨三909 HAISAN 909，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新疆或者
0: 俄罗斯就行了。
2: 好，来听首歌。
0: 哎，别进入的今天的话题
2: 啊，话题都没进呢，
3: 才有聊
0: 有聊。

0: 聊才能唠，
1: 嗨三儿有的聊。
2: 刚才那嘎达是等我呢，
3: 可不咋的
2: 啊，
3: 这样
2: 因为知道这个是我的喜好，宵夜是不是、啊？
0: 这个夜晚饿的真没招，
2: 夜宵，
0: 吃点小夜宵，小夜宵啊，小夜宵。我最近昨天晚上你知道吗？本来
2: 我家夜宵
0: 昨天
2: 极其丰富，尤其周末的时候。
0: 昨天晚上。本来打算回家不想吃，这两天本来瘦身挺成功，不吃，啪点个窑鸡。
2: 有煮面吗？
0: 后来
2: 那是煮面之后啊。
0: 对对，夜宵嘛，晚上半夜点了个窑鸡，22:30下的单。
2: 嗯、
0: 哎，我发现有时候人点宵夜的人下单是可纠结。
2: 他那是啥的还是啥？
0: 窑鸡就是那窑鸡，窑鸡
3: 嘎嘎好吃，
0: 嘎嘎好吃，窑鸡。
3: 窑鸡得怎么跟你解释那窑鸡？
0: 窑
2: 鸡烤的是炸的是什么的？怎么做法？
0: 它不是炸的，
2: 是串儿啊，
3: 是
2: 肉啊，是整只鸡啊，还是部分啊？
0: 蒸的那种，然后还
3: 蒸的，但是它的味道偏卤的，反正是用高温的方式把味道浸着。
0: 就是
2: 不是炸鸡，反正是
0: 对，就是你拽那个鸡腿，
2: 听着感觉好像挺健康的。
0: 窑炉里出的鸡，窑、
2: 啊、
0: 鸡，
3: 鸡，
2: 嗯，
0: 对，那个汁水。
2: 行行行，好，这部分有点就是那啥的嫌疑了，怎么的？你点了？
0: 我也没说是新月家窑鸡
2: 啊啊，它是一种，就像炸鸡一样，是一个
0: 窑炉的鸡，
2: 啊、
0: 对，叫窑鸡、
2: 啊。好好好，然后呢？
0: 关键是它拼好鸡特别便宜，你知道我点的一单多少钱？你们
2: 不太想知道。
0: 木木，你猜？
2: 就不让他
3: 九块九，
0: 再猜，
3: 还便宜啊？7.9，
0: 别再猜、
2: 啊，没花钱。
3: 等会儿先说一下，先说一下，你吃到了
0: 没超10块钱？
3: 不是你吃到了多少个鸡？这多少鸡？
0: 一只，
3: 一整只，
0: 一整只窑鸡，限定的。
2: 这样吧，咱仨建个群，以后拼好饭吧。
3: 不是，等会儿一整只5块钱，
0: 5.9块。
2: 这是你兵哥吃夜宵的原因。不是他想吃，是太便宜了，不吃实在是。
0: 哎，你说瓜子嗑的半拉颗鸡，觉得哎呀妈，吃点啥呢？
3: 啥平台？
0: 点个饭，就是那个 outside， 就那个 outside 团，然后那个 beautiful 团，然后我就
3: 咋能那么？
0: 他有个夜宵拼，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可能我有券，还是首次没有，从来没用过拼好饭，然后就突然给你蹦出来了，窑鸡吃不吃？你吃不吃？你吃还是不吃？你别废话。点，我给你说。
2: 好嘞，所以我们今天话题是怎么拼吗？
0: 不是，今天话题
3: 就是就是你的夜宵的美食选择推荐，其实就是，因为人间烟火最是宵夜嘛，每个人就是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夜宵的这个宵夜想吃的东西的这个前三名啊，就你吃它就能收获一个美好且满足的夜晚是啥？
2: 我刚才看了半只还。
0: 20多，
2: 34.8呢？
3: 对呀、啊，这是正常价、啊。
0: 窑鸡，
3: 我一般都得半只。
0: 哎呦妈，我就
3: 20-30块钱，
0: 老合适。可能是他确实卖不出，
2: 他是不是检测到了你斌哥确实有这份需求？
0: 哎，仅此一单了。
2: 好好好、
0: 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说是，如果让你
2: 好正好分享，就是其实我们家夜宵虽然很丰富，但品类基本上还是有点过于就是单一了，就那几样，每次都买那几样。
3: 哎、你说说吧。
2: 就我家基本上每次都是那几样。
0: 鸭货。
2: 对、
0: 就是。
2: 然后呢？
0: 拌那个
2: 椰子冻。或者是
3: 这个
2: 酸奶，
3: 这个挺小，
0: 挺小众的。我觉得夜宵这玩意儿都以油腻派为主。
2: 不，我们家都是甜咸结合，清淡和油腻相结合。
3: 啊、这个我也
2: 是，
0: 月月主打夜宵的，要身材还要脸，
2: 不是要咸还要甜，
0: 对对对对
3: 吃口身材吃口脸。
0: 对对
3: 啊、
2: 没有，都不是那个要脸的，都不是要身材。
0: 椰子冻，我怎么会点那玩意儿呢？
3: 没吃过，
2: 挺好吃的呀。或者如果不点它，可能会点、那个。
0: 我想问一下，那算甜品类的？
2: 或者会点那个就是那个
3: 酸奶
2: 仙草冻之类的那种东西，
0: 啊，就冰啊，
2: 就是凉块甜的东西，配合着辣的、
0: 那叫夜宵啊，那辣
2: 配合着就比如说
0: 辣货、
2: 鸭货呀，
3: 解腻啊，
2: 啊，还有一些小零食、薯片之类的。
0: 那天周天那天，
2: 嗯，
0: 月月给我发，干啥？
2: 还有点水果，
0: 干啥呢？我说我等下做饭呢。我说你干啥呢？忙了一天了，躺着呢。老左炖的豆角不好吃。
2: 我那天要给他吐槽一下，那天老可炖了个豆角，我这点说行还没下班呢，我用四个字来形容，水了八叉。
3: 再用四个字形容，寡淡无味。
0: 他说不好吃，还不忍心伤他的自尊，突然想起你。
2: 然后那天就点了夜宵。啊，寿司有时候还会点一些寿司什么的。
0: 哎，寿司我也会点。
2: 对，所以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是夜宵前三名，你会一般点什么？推荐一些最好是不常吃的，正好丰富一下我们的夜宵。
0: 你看现在世界杯点夜宵的量是就是那个非世界杯的。
3: 你看我这两天为啥有点哈哈劲了？
2: 嗯，
0: 对，
3: 就是看世界杯看。
0: 你就看
3: 的，因为你看你熬夜加上吃，嗯、你就是会胖。
2: 时间来到了18，我们是不是还有其他要跟大家说的？
3: 当然了，那就是。
2: 嗯，

0: 没错啊，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其实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也是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同时呢，也是一直在坚持为每一个求美者提供一个个性化的定制方案。
1: 嗯，
0: 这也是咱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所追求的啊，就是跟、
1: 就是给大家一对一的咨询嘛，
0: 对病程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啊，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结合每一个个体的不同的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的理念跟方案。所以说现在最好的方这最好的一点是活动免费参加啊，
1: 对的，
0: 通过节目可以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
2: 13104513909啊。
1: 然后另外我们说一下呢，这个活动呢，我们909的听友呢，不仅能够得到这个白明教授现场提供的一对一的服务，同时呢，在18号、19号这两天，听友金店还可以免费享受一个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
0: 嗯，
1: 所以说呢，专业的事情啊，信任交给专业的人，美丽才更加可靠。想要报名活动咨询，添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
2: 没错，
0: 那内调、外调、内外双调，外调之后就是内调，吃点啥呢？内调呢？
2: 哎妈，那个师总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是个不好的消息。二号没了，
1: 那是好消息，是不好消息？这不是不好消息吗？
2: 这是不好的消息，没了。但是呢，说了，如果今天是
1: 好消息，是一号有的是，是吗？
2: 对，一号有啊，一号就是比二号各大点，然后就适合做菜，但是也能空嘴吃，没有问题。
1: 都适合空嘴吃，
2: 都是
1: 那个做菜，我觉得有点奢侈了。
2: 对对对，然后呢，现在这个柿子可以定啊，就是那个，你看，我就短短的几天，二号就卖没了，因为什么
1: 呢？可以定啥意思？二号还能有？
2: 可以二号预定，然后周五给你发。
1: 啊，就是现在成熟的二号已经没有
2: 了，
1: 啊、
2: 没有
1: 了，未成熟的嗷嗷待哺的现在还有，等着，
2: 对，得等、
1: 啊。
2: 因为你看，说到这儿我就说到这个顺尧农业非常用心，就他给咱们粉丝都是挑那种到家口感特别好的那个地里现摘的，
1: 嗯、
2: 他绝对
1: 不会说就为了卖你，所以什么样的都摘给你。
2: 对，而且为什么说我们只给本市的人送？因为你能直接看到他这个品质，是由他这个顺尧农业专车给你配送。还有为什么二号没了？因为昨天有粉丝说这个二号也太好吃了，不扛吃啊！我说5斤都不扛吃，他说真不扛吃。是个个爆汁，口感皮刚刚好，味道特别的足。那有人说这个一号呢，一号就是比二号各大点，也能空嘴吃啊，这个甜度也差不多，但是确实没有二号甜，这咱说是哪是哪，但是它特别适合做菜，比如说炒一个番茄炒鸡蛋呢，你会发现它红盈盈的，而且煮一个番茄牛腩，一那个柿子一搁那个油一炒就起沙，所以这就是9度西红柿的魅力。但是9度西红柿这个苗非常苛刻，它下点雨啊，只要一背光云太多，它就不那么红，就不那么生长，不那么快。所以为什么天晴的时候才是9度西红柿最好的时候？它要控这个9度这个度的温度。所以现在二号没有了，但是你可以预定，如果真是。真的啊，这都是粉丝口口的口碑，说二号柿子特别惊艳，小贵我们也认了。这个柿子一斤要在25到33元左右，尤其在省内其他的小城市的高端超市，想要买这个9度西红柿，真的得33块钱一斤。今天到手价格直接包，直接送到您家门口，一盒5斤，70元，10多块钱一斤。如果你家里人口多，买3盒到手15斤，200块钱。如果你家里人口多，这是分点，那是分点。哎，一家一盒，一家两盒的话，5盒的套餐到手是320块钱。这个3、5盒是最便宜的，合下来呢是12块多一斤。
1: 嗯嗯嗯。
2: 所以呢，大家赶快抢就行
1: 了。想要抢的话，包括订那个周五的那个二号的话，就添加微信嗨三的全拼加数字909，嗨三全拼加数字909。
2: 没错，如果你想吃二号的话，添加嗨三微信啊，嗨三的全拼加数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然后备注柿子就行了，我就知道你要预定柿子。就这么简单，
0: 哎、
2: 啊，
0: 没错。
2: 那二号确实没了，今明两天发不了货。你想到就周五发，你可以预定。
0: 嗯
2: 啊哈，
1: 嗯，好嘞，添加微信，嗨三数字909，嗨三数字909。
2: 听歌吧，一会儿说说你的宵夜前3名是啥。

0: 这首歌特别的浪漫哈，让我感觉想到了那种
1: 再谈记忆。
0: 对，这首歌的前奏部分有点像我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它最后的那个尾音，就是大家大结局之后的那种落寞和伤感，有点像走在爱丁堡的这个路上，就发现古朴的建筑当中透出的是那种深深的海洋的那种气氛，就让人家沁人心。
1: 有人问那个俄罗斯的行程，添加微信 HiStar909 啊，
2: 没错，
1: 添加微信 Hi 就是搜索好友。

0: 添加这个昵称是
1: 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然后后面缀上阿拉伯数字909，
2: 没错，
1: 嗨三的全拼909，嗨三这对，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909，看看大家的留言都想吃啥，看看。
0: Jason 这个不错啊 ，Jason 这一看就是参标比较高啊，
1: 参标太高，我跟你说我受不了，真的。
0: 那你也听着，啊、
1: 听着。
0: 热卤鸭货这就不用说了、这个。
1: 其实热卤鸭货吧，哈，你小来几样还没那么贵，40-50块钱足可以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可以。真没完呢，我这不是从低到高给你说的吗？嗯
1: 这已经是，不是？
0: 还有一个品牌家的干果，那个品牌东西挺贵的，我个人觉得。
1: 我觉得夜宵点干果是出于什么呢？那
0: 干果他不是他家是既有干果又有果干类的。
1: 我跟你说，想吃果干性价比。超高，就是一名家，那家老便宜了，真的还好，成袋的，撕开就吃。我这两天买了，我妈给我买了200块钱的杏仁儿，就一袋一袋那个。
0: 你妈是想把你送哪儿去？200块钱杏仁儿，杏仁这东西不贵，200块钱你得多少啊？
1: 两大兜子，我妈说一天吃一个，她也不知道在哪儿看着，说一天吃
2: 一天吃一个，
1: 一天吃一袋，
0: 一把吧，
1: 一把，就那一袋撕开就是一把，然后一天吃一把嘛，
2: 不恼。
1: 啊，那天给我买了，那天给我买了200块钱的杏仁，他拿走一点，给我买了50，在那个一鸣家给我买了50块钱的饮料，就纯茶那种的，
0: 嗯、
1: 我觉得就很少，我俩背都背不动，你知道吗？背了两次。
0: 咋的？你妈在一鸣咋的入股了？
1: 我妈说没有，一对一精准扶贫，你得扶贫到，扶贫在你的双手里
0: 面。扶贫不应该给买点肉啊、菜啊、蛋呐、啊、奶啊啥的吗？
1: 你打开我家冰箱看看，我跟你说，
0: 嗯、
1: 都敢办俩屠宰场了，真的。
0: 没完呢、我这不是从低到高说的吗？干果也说了吧。牛肉干烤的牛肉干，哎，
1: 那不扛吃啊，死贵不扛吃。
0: 牛肉干绝对是零食当中
1: 太不扛吃，
0: 比较就是
2: 贵的了，
0: 比较贵的了。
2: 对，
0: 尤其是好的那种牛肉干，咱们说
2: 它真是不扛吃，
0: 就好的那种牛肉干
2: 吃了停不下来，完了嗷嗷的好几十块钱一晚上吃没了。
1: 那哎，木木，你说如果今晚就给你牛肉干，你费不费酒？
2: 哎妈，
0: 不，牛肉干不费酒，费牙。
1: 就是，木木是又费牙又费酒，你那啤酒不得喝老了？光
2: 我今晚成本太高了，
1: 是不是？
0: 老河马说那个半鸡架，
2: 哎呀，
0: 哎，这个牌子，说实话，我在沈阳的时候也吃了。
2: 他家呀，
0: 他家其实不咋，不是
2: 他家的味道啊，
0: 我其实不觉得特别好吃，
2: 对，很不。
0: 很奇怪，
2: 很不平衡。
1: 哎，你发现了？
2: 有的时候还行，
1: 你发现了半鸡架这些方过去了，好像。就没有像
0: 我觉得还是烤鸡架好吃
1: 了，
2: 他家有点腥。
0: 然后另外他说还有一些熏酱的鸡架啊、脆骨啊、撒干料烤的干巴炸串啊，这撒干料烤的干巴炸串上哪买啊？
1: 撒干料烤的干巴炸串，
0: 自己炸的呀？
2: 就那种麻辣烫店都有，
1: 半成品呗，就是。
0: 是吗？
2: 麻辣烫店都有吧？
0: 炸串
1: 啊，我有时候
0: 然后再整点水果，哎呀，舒服。
1: 有时候我跟你说，夜间过了几点？看他有的时候是真是就有时候就拼，或者他突然给你弹出一个东西，你现实比如说原来99.9块，现在59.9块还是这些东西。我有几次，但是可能是那是那时候上秋就凉，现在不是上火，就突然半夜饿了，你又不想吃这个，就点个涮串。涮串啥呢？他就给你把那个汤底儿料全给你拿来，要给你整个两盒子串，你就自己
0: 涮串，
1: 自己涮的呀，涮就行。然后那个麻油的碟，你可以不要麻酱。吃还挺舒服呢，喝点凉啤酒或者喝点饮料什么的，
0: 嗯，
1: 特别惬意。
0: 涮串儿在家我没点过外卖，
1: 巨好。我介绍你一家，又便宜又好。你和老土你俩吃去，你俩的搂脖抱腰喝，真的。就他说媳妇儿，你真是又给我了一片新天地。
0: 不是搂脖抱腰喝的，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把我喝多了，他得搂着我，别给我摔了，别的没有可能。我俩
1: 媳妇
0: 我俩这个不匹配。
1: 媳妇儿，你吃这签子事老多了。巨好吃，而且他家那个汤底料是鹰嘴汤，就是茶还不上火
0: 啊，
1: 嗯，挺好的，
0: 听着还不错。
1: 嗯，
0: 木木已经浮想联翩了，木木眼神已经飘了，他已经浮想联翩了。
1: 我又到了没醒酒时刻。
2: 这是谁家？
0: 哎，木木，你点过炸就是涮串吗？
2: 涮串从来没，
1: 我就点，我点了好几次，而且又干净卫生，全部给你整好了。
0: 你斌哥要不说还是他呀？这外卖这块他还是。
1: 而且你点上，你说给我老板，经常在你家点，给我送点你家那个冰杨梅和冰那个芒果，他给你送两盒。他说，
0: 老板说，我看了你们在我家没有任何消费记录，别崩我。
1: 所以我觉得夜宵挺有学问的，就是你吃完了必难受。
0: 嗯，
1: 有的就吃完很难受。
0: 啊，对，有一些东西吃完了晚上睡觉会不舒服。
1: 你会点小龙虾吗？木木，你点个小龙虾？
2: 经常点，但是我其实个人不喜欢。
1: 你那肚子能吃小龙虾吗？
2: 我跟你说，
1: 尤其是野外
2: 小龙虾，我从来不会主动点，但是就是从来就是人多，比如说朋友们在一起，然后夜宵说点啥，就总会出现小龙虾。
1: 我只
0: 在南京点过小龙虾，在
2: 我觉得它啥，我真不是我胃怎么地，我也不是觉得它味儿不好，我纯是觉得它。 吃着性价比太低，累呀、啊、吃的。
0: 不是，你也不是不知道木木的饭量，那小龙虾
2: 太累了，
0: 那得扒出几千只能给他吃饱啊。
2: 那得几个人边给我扒边往我嘴里喂呀、啊、
0: 能把他吃饱
2: 啊。
1: 我有几次就是喝完了之后点小龙虾，我基本一直在不点，都印象对我不太好，就是根本完全
0: 不是。你很难买到特别好的
1: 小
0: 龙虾、
1: 小龙虾，
0: 如果想买到特别好的小龙虾就特别贵。
2: 对
0: 对，
1: 咱俩当年
2: 主要是对我来说真
1: 吃
2: 不饱，就是小龙虾真的，我感觉同时起码得有仨人，就是边剥边喂我、啊。
0: 所以你看，人和人的那个点餐是不一样啥。木木很多时候要考虑到什么呢？
2: 得大快朵颐，
0: 他得能吃饱，然后还不能太贵。又有些东西他想吃饱，比如龙虾，他想吃饱就太贵了。
1: 哎，当年给你爸小龙虾这几个人，是不是跟你就绝交了？
2: 这么说吧，
0: 木木还没吃饱呢。
2: 前两天内马尔。这个淘汰的那一场
1: 啊，巴西，
2: 我点到了一份非常好吃的干料烤猪蹄儿。哎呀，
1: 哎呀妈！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2: 我跟你说，又大快朵颐又香，然后哎哎，
0: 我能跟你们说我没吃过烤猪蹄儿吗？
1: 啊，你没吃烤猪蹄儿不能吗？
0: 因为我对那个东西就一点不感冒，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猪蹄儿不应该是烤的，烤完了不会好吃，我就有一种错觉。
1: 我跟你说，咱俩要是半夜吃烤猪蹄儿，得在一大二院吃。胆子都给你疼蹦出来，
2: 就那个猪蹄儿，能给人吃肥了。
0: 那我不想肥，
2: 老好吃了，
0: 我不想
2: 肥。
0: 来，我想我不想肥，但是我想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优惠？嗯，
1: 有优惠肯定有啊。现在我们那个装修优惠还是挺好的，
0: 嗯、来了解一下，
1: 需要了解一下。本周为上、嗯，那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装修，本周为上叫升级装修啊，
0: 嗯、
1: 就是只要是咱对，只要是咱粉丝在本周。添加微信19904515950就想装修，无论是新房二手房、
0: 嗯、
1: 那唯上给大家带来的是低端的价位，高端的享受，高端工艺，而且呢、
0: 嗯、
1: 步步都不踩坑，让唯上装饰跟咱们合作有将近五年的时间，今年好像是第五个年头了、
2: 嗯、
1: 所以呢对
0: 四五年肯定有了，
1: 对、
0: 嗯、
1: 对于这个909的这个品控，包括我们909的粉丝对他的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本周如果你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无论新房二手房啊，在以下八大方面给你进行全面升级，
0: 而且他呢是能做到这个40000起步啊，大包整装，想这个家装的顶配不花冤枉钱，那八大升级呢大家了解一下，有想要这个了解这个优惠的，或者想先把这个优惠名额占上，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嗯，
0: 八大升级呢，我们先说说有瓷砖，首先常规的800×800给大家升级为750×1500的，就是大砖，1米5×750的，你想就那个大长砖，就我家现在就铺那种大长砖，就是
1: 越大长砖越好看，
0: 挺贵的，越大越贵，它铺的就包括铺的人工都贵，
1: 铺的少缝就少，缝少看起来就美观嘛。
0: 木门给大家免费加高至2.3米的啊。这个现在也是现在这两年特流行的高挑的木门体，然后呢墙面漆给大家国产乳胶漆升级为芬兰芬林5+1的进口漆，包括橱柜给大家加高，常规800高它这个可以免费给你加到850-900，上柜600-700也可以免费升级到700-800啊，高个子
1: 都加高，全加高，全加高，加高就是等于加钱嘛，现在就是不加钱全给你免费了。
0: 还有什么升级？
1: 还有就是那个吊顶卫浴给你升级成什么呢，那个就是比如说普通冲水马桶变成那个电子马桶，智能马桶，然后呢吊顶原来的那个集成大吊顶给你变成蜂窝大吊顶啊，
0: 蜂窝网红蜂窝大版的吊顶，
1: 那个水盆给你换成那个大水盆啊，单缸大水盆，
0: 纳米加厚大单盆，
1: 对，
0: 还有就是水路管材升级为德国瑞好的蜻蜓水管，
1: 对
0: 啊，这些都是八大免费升级，
1: 就这些八项要都给你升了的话、嗯，
0: 确实不少费用，
1: 确实不少费用。那尤其加高就多少钱、嗯、啊？还有手工呢。
0: 大家所以想这个站上优惠名额，想了解优惠的细则，都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
2: 错。
1: 那记住啊，1990451590919904515909，
0: 还有呢吧？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下呢，就是四选一的优惠了，跟大家说一下，直减现金啊，万元现金直减，最高可减30000元，然后呢，全屋家电，然后全套送，像这个液晶电视啊、双开门冰箱啊、海尔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炉具、海尔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一站式全给你送齐了。
2: 没错。
1: 那除此之外呢，像还有这个全屋成套的家具免费送啊，双人床加一对床头柜，那整装沙发，还有呢就是这个。餐具餐椅的组合，茶几还有配套的软装，完工直接拎包就入住。最后一项升级就是旧房改造专属礼包，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75的这个铝塑铝啊，
0: 75铝塑铝的窗户，
1: 不限平
0: 米数，
1: 这
0: 是老房的
1: 飞云防盗门，给你家防盗门拆了换新的，全屋暖气片给你换新啊，管都给你换了。 咱们就挺细致的。
0: 四选一，这个四选一是大包整装四选一的优惠，所以说呢，无论是八大升级还是四选一的优惠，都是可以把福利拉满的，
1: 就是给你省钱了。
0: 对，想要了解详情咨询，添加微信19904515909。
2: 嗯，19904515909，19904515909。然后他们家一直以来呢，也是坚持先装修后付款啊，就不用这个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
0: 好了，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9904515909，19904515909，详细来了解优惠内容啊。
2: 嗯哼。

0: 点球！格罗索立功了！
1: 等待四年，只为鏖战。为他，我不惜熬成黑眼圈。
2: 梅西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
3: 哎呦，被飘进去了！
1: 男团如何明争暗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Respect 世界杯。
4: Race by 世界杯，葡萄美酒夜光杯。哎呀妈！这两天木木为了世界杯都长了20多斤，我跟你说，我得找世界杯组委会给赔。
5: 20多斤有点夸张了，长几斤呢？
6: 3斤，
5: 才3斤呢？
4: 长
5: 都长脸上了。
6: 不是这个东西是咋的？
5: 循序渐进的
6: 肿。
5: 肿，
6: 它不一定是体重上，但是肿
5: 是属于水肿，
6: 因为你
5: 体内水量，
6: 你熬夜加上喝酒再加上吃宵夜，就这仨加一起，你说能不肿？
4: 这个脂肪是可以扩散的，
6: 对，肿水肿。
4: 那世界杯今天我们仍然出的题还是跟本届世界杯有关，特有意思啊！那本栏目呢是由 OPPO 光影神器记录生活的每一刻给大家赞助播出，今天依然是会获得价值158元的 OPPO 价值158的双肩包一个，特别好，有的粉丝已经到了，
5: 到手
4: 还给我拍了，说嘎嘎好，说比想象的好，说媳妇第一个说这个双肩包一直想买，这次可倒好了，老公替我干了一件好事，让你熬夜3个晚上。那这样的啊，今天出的这个题还是跟本届世界杯有关。本届世界杯大家就知道今天的悲情， C 罗已经回家了
5: 啊，
4: 葡萄牙被淘汰了，
5: 被谁淘汰了？
4: 被西班牙淘汰了，1-0绝杀。所以呢，这样的悲情故事，我今天听到了一句话，就是英雄迟暮，还有人正年轻。就是当年说那个击败西班牙那个新星上场的那个人，当年 C 罗首秀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
6: 今晚应该梅西没啥问题。今晚是阿根廷对阵埃及，应该没啥问题。
5: 啥？今天问题是什么呀？
4: 今天问题啊，听好啊，今天问题是要选择题，跟本届世界杯有关的。由于2020年世界杯扩充到48支球队了，小组晋级赛的规则与往届有完全的不同。请问多少支小组的第三名能挤进32强的淘汰赛 ？A 4支球队 ，B 6支球队 ，C。8支球队，
5: 等会儿我题我都没太听明白，再捋一遍。
4: 好，
5: 多少什么？
4: 2026年世界杯扩充到48支球队，小组晋级赛的规则与往届不同。今年是多少支小组赛的第三名能挤进到
5: 明白了
4: 淘汰赛32强？原来
5: 是第三名就很少，
4: 就进不了了。原来以往规则少嘛，就是小组前两位进，现在就不是了。现在小组
5: 第三位能进入到
4: 也能进，但得看多少位。今天一共有多少支球队第三名才能进到
5: 小组赛？第三名有多少支球队能够进入到
4: A4 B6 C8？ 你只把你的这个序号发上来就行了，不用打这个文字啊，你就是 A B 还是 C。 好，给大家开发吧，可以了，16:48开始。
5: 好，准时发送你的正确答案，你认为正确答案到嗨3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依然会选出第9位答对正确的听友，送出一份礼物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双肩包啊，
4: 没错，
5: 送给大家。
4: 哎，
5: 来，今天话题聊这个，
4: 那话题聊
5: 夜宵
4: 吗？
5: 夜宵，哎，你知道夜宵宵夜是不是一个意思？
4: 一个意思，
5: 对
4: 啊。
5: 哎呦，我这是开始，我的屏幕已经被刷爆了。你
4: 对对对，大家慢点答啊，我们只挑答对的第九个，
5: LX 他说夜宵喜欢吃螺蛳粉，必须是多放腐竹、炸蛋、花生这种，再搭配水果切盘、冰镇饮料，那感觉爽。
6: 那第二天早上厕所更
5: 爽，
6: 爽。
4: 就
6: 不用第二天早上，他这个半夜就得上厕所。
5: 不能啊，我肯定没问题。不就是螺蛳粉搭配水果拼盘吗？
4: 就是那么披头散发的吃，我可吃不了。就是
5: 披头散发呢？
4: 就那么毁，就那么漫无目的的吃，不留后路的吃是不行的。
5: 没有螺蛳粉加水果切盘咋了？
6: 你没听他花生？
5: 不是
6: 炸蛋，
5: 那是螺蛳粉里的。
4: 那也不是，就是一般来说，我是不会熬夜吃那么那种东西的。
5: 哦，
4: 就是基本上过了午夜，
6: 高油，太高油，
4: 对对对，就
5: 第二天早上起来，他两个变成两只猪头。
6: 那绝对是，
4: 而且盐是大量的吸水，你早上得喝多，你喝多少水啊？晚上
6: 不是，而且他还配什么那个水果和冷
5: 饮，
4: 但人家会，
6: 我半夜就搁厕所坐着，
4: 人家直接就咱发的时候就说你，咱仨肯定反驳他，人家就切。你们仨懂不懂？吃夜宵谁睡觉啊？
5: 再一个就是人家年轻，人家不肿。
4: 真是的。
5: 你肿说明你老了，
4: 真是。
5: 还有你上厕所说明你肠胃不行，
4: 撒老土还睡觉呢，还吃完喝什么睡觉。哎，我发现女的男的愿意吃螺蛳粉呢。
5: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很久没吃了。
4: 中央大街松雷对面那个十二道街，号称是什么哈尔滨最有名的那个螺蛳粉一条街，那对排的，就那个
5: 有一家啊，排队啊。
4: 哎，有一家比他那家还好吃，哪天咱下去尝尝吧。我知道你愿意吃那个，我不
5: 能。这么热天，我想问他有空调吗？
4: 有啊，
5: 那可以。
4: 有空调，他家有最好。
5: 这天如果没有空调，吃不了。
4: 他家可最牛的就是炒螺蛳粉，一大盘，巨贵，我没吃过，但是他们说好吃，就炒螺蛳粉，我觉得哇。我来看看，再念两条啊。这个你今天的什么呢？就是你今天的夜宵前三名是什么？让大家体会一下真正夜宵时代。其实啊，世界杯偶尔吃一吃没什么问题，我感觉真是没有什么。
6: 四年一个月还咋的？
4: 阿伟说我的第一名是烤冷面，
6: 没毛病。
4: 但是夜宵又能点着烤冷面，可太不容易了。
6: 哎，现在有那种专门的
4: 有吗？
6: 夜做店，
4: 他说那种多搁那个醋，多搁点糖，
6: 香菜
4: 就特别好，
6: 圆葱。
4: 对，小鹿说。面啊，我一般很少就是吃面就没有夜宵的感觉了。自己家
5: 面不行，太饱了。夜宵一定要是那种，
4: 对，夜宵对，一定要是咸的那
5: 种，别让我们一下吃当当饱的那种啊。我有时候还有夜宵还会吃些面包，
6: 大错特错呀！
4: 你要野油去？
5: 不是，我不说我点油麦面包吗？我会晚上点完之后，我就是把它剪成小块吃。
6: 两位，你们真的大错特错，你们真的不知道夜宵吃面有多么的开心。
4: 我基本上很少吃面。
6: 我描绘一个情景。你知道北京工体啊，就是最大的北京的酒吧的聚集地附近最火的一家宵夜店是一家面馆。
5: 什么面呢？小面呢？还
6: 是
5: 拉面呢？
6: 就汤面，牛肉面，汤面。
5: 那你这是喝了？
6: 对
5: 啊，你们那是喝了再去的。
6: 喝酒喝到后
5: 半夜。你不知道我跟你兵哥吗？我俩的夜宵里面并没有酒。
6: 哎，我今天其实出这个话题，我今天出这个话题，其实我的第一名就是面。因为喝到后半夜，然后吃一碗热汤面，那个汤顺着肠子进去的那种感觉，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4: 是，
5: 咱俩不累他，咱俩夜宵根本不喝酒，
6: 哎，
5: 要什么面？
4: 我俩喝也是喝枸杞酒，不是
6: 老幸福
4: 了，我吃
5: 气泡酒
4: 啊。对，
6: 哥，你必须要感受一下这个，你才能懂。
5: 他得喝多了才能感受。
4: 喝多吃碗面，啊，
6: 老爽了。
4: 是是，
5: 斌哥说喝不多。
4: 刚才要不说这个谁？这个小鹿说就是吃碗这个面，我就他说吃完多舒服，
5: 这个一定是就是。夜宵里面一定是有大酒的，这种你来碗面应该是不错的哈。
4: 撒妹儿就说钵钵鸡，那会儿再说啊，钵钵鸡也行，其实冷
5: 哎，我也会点，但是哈尔滨现在已经很少有了，我都是去那个某德家买一
6: 地下
5: 一那个一桶
4: 钵钵鸡，现在都可以自己家做了，有半成品那个料，你就是一往桶里蘸就行，特别小，你自己穿点什么什么小蘑菇啥的。
5: 那你要这么说，鸭货我自己搁家都能做。
4: 鸭货有卤料，你卤上一大锅，便宜。
5: 我要都能做，我还点什么夜宵？有那勤快劲儿呢？来吧，快点，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4: 正确答案，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
5: 我现在看到的是 C 比较多，是吗？
4: 好，正确答案就是 C。八支球队。
5: 题目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4: 2026年48支这个就是队伍嘛哈，但是现在是原来是每队的前两位，每小组前两位就可以进了，
6: 才能进。
4: 但今天呢也允许啊第三位进，但不是都进。那允许几位呢？允许8支球队，8个第三进。韩国队之所以为什么没进？就是德国捅他一刀，这儿捅他一刀，那儿捅他一刀，挨好几刀，最后没进去。也挺悲情的，今年有很多悲情的事情啊。好嘞，正确答案是 C。
5: 好嘞，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
4: 第九位
5: 答对的是田野，
4: 恭喜田野。
5: 回复姓名电话收货地址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送给你的是来自 OPPO 的这个双肩包，
4: 价值158元的时尚双肩包一个。
5: OK， 好嘞，
4: 据说能装两个苹果笔记本电脑都没有问题。
5: 哦，那抓紧时间回复姓名电话加收货地址啊，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6: 那就问题来了，包有了，苹果电脑上哪里？
4: 哎，那天都说了，
6: 插个苹果电脑上哪里，
5: 可以拿两本杂志顶一下。
4: 那天说了 ，C 罗今年42岁，哎，已经功成名就
6: 了。
4: 我比 C 罗强点，我44。
5: 那你要非这么说的话，
6: 纯老啊。
5: 来来来来来，
4: 我们一会儿再聊。今天还是
6: 说点这个怎么说呢，跨年龄的20多岁的人也能穿，40多岁的人也能穿。
5: 啥呀？还是那个 polo 吗？
6: 20多岁的人穿了显成熟，40多岁的人穿了呢还
4: 显
6: 成
5: 熟。不是显成熟，是显

0: 点稳重，
1: 对，
2: 稳重确实啊、嗯。那今天跟大家说，
1: 劳伦
2: ，Love Lauren， 哎 ，Love Lauren 这个 polo 衫，就记住，全世界 polo 衫有好多啊，但是最最初的鼻祖就是 Love Lauren 了，因为它以稳重、商务、内敛、优雅而著称。Love Lauren 一件顶级的这个 polo 衫，就是纯素的那个，不要花色的，就是蓝呐、啊、黑呀、啊、藏青啊，1198一件，在专柜里有，某大就有啊，那 Love Lauren 常年这个专柜都有，但是。今天我们也是拿到了专柜货，就是断码了，一共也是三个颜色，男女同款，黑色、藏青色还有白色、
1: 嗯、
2: 那男女是一样的啊，就看你是男生女生都可以买，也可以买情侣款，尤其老公经常谈生意还不想穿西装不想板人的，其实一件 polo 衫非常打人。那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299元一件、
0: 嗯、
2: 而且呢如果你买两件的话能立减10元，就非常便宜啊，
0: 嗯，
2: 就不到600块钱能带走两件拉尔夫劳伦专柜货的polo 衫，
0: 没错没错，非常划算，而且尺码和颜色哈，大家都可以去选，还比较全。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
2: 短袖，
0: 短袖就行、嗯，
2: 短袖就行啊。我跟你说，最好看的并不是黑白，最好看的是藏青色，
0: 藏蓝是吗？
1: 哎，那个显白，
2: 特别好看，而且那个藏青色，它既不是黑那么的低调，又白又那么的扎眼，它就是两个都结合了。它这个藏青色，
0: 藏蓝色很好，而且从显瘦角度上来讲，藏青色一点不比黑色差，
2: 而且它穿着一点也不老，年轻穿着也很好看，因为它的那个设计感非常好，
1: 然后还不像黑色那么常规，相对来说比较有特点。
2: 我喜欢它什么？全身藏青，领是白的，显得很干净、很立正、很制式。
1: 嗯、然后红色的标啊、嗯，
2: 对，就是哎，红色的标，那个哎，那个打那个马球的那个标。
1: 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在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就可以进行购买了。昨天已经卖了一天了，所以说今天的尺码可能不是特别的全，
2: 肯定不全了。
1: 来抢购来看一下适合自己的颜色和尺码吧。
2: 男女都有啊，这个只要是能选上的就是有码的，先选颜色再选款式，先选颜色。再选尺码啊！
0: 好嘞，
2: 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嗯、会回复关键词短袖。
0: 嗯，好嘞，那我们听首歌，稍后下一个小时回来继续跟大家聊聊你的夜宵 top three 啊，前三，也可以分享一些咱们不常吃的，但夜宵绝对也非常适合的美食推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排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不限鸳鸯不限仙，就盼着下班听嗨三，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二的路上等你。
2: 小兵哥，你刚才那句话反着说也行，不限鸳鸯不限仙，你版本是啥？
0: 就派着 下班听嗨三
2: 啊！不限鸳鸯不限仙，就派着嗨三快下班。我说也行，嗯。
0: 广告很短，别再回来。怎么的呢？下班不是人生最美好的事吗？你确实是不限鸳鸯不限仙。你下班路上有听嗨三吗？就是你们下班，我们上班呢。有人，我跟你说，那天到家发现啊，就是我那天到家，一转身看个表。七点钟，像咱们嗨三六点半下班，其实到家七点钟是非常正常的，对吧？
1: 对呀、
0: 啊。像有的家远的话，七点半到家，八、啊、点钟吃饭，
1: 对呀、啊，
0: 跟老公都互动不了，就睡觉了。
2: 但凡咱仨要住群里、哎，到家七点半没毛病。
0: 能吃个宵夜的夫妻，绝对是。
1: 那基本上到家就直接吃宵夜了。
0: 对，就是这是有共鸣的夫妻，都是有那种情绪爱好相投的夫妻。就是那种就是抛开了低级趣味的夫妻或者情侣、能吃个宵夜，老公木比如木女朋友说，木木想吃宵夜了，行，老公给你点一个，就这种感觉挺好的。你说老公要吃点宵夜，吃啥睡觉来，你就没有情绪。
2: 我刷这个短视频挺有意思啊，当然肯定有演绎的成分了，也是一对夫妻，然后那个女生就是大半夜得三四点钟想吃西瓜。那时候水果店已经关门了，吃不着了嘛。然后就说还想吃水果，那怎么办？
0: 上 KTV。
2: 老公想了个招
1: 儿。对啊，这个我们八百年前就
0: 知道。
1: 知道
0: 了。
1: 木木，我们八百年前就聊过这个，就是是个真事儿吧？说的是怀孕吧，媳妇儿怀孕。
0: 媳妇儿怀孕了。
1: 然后晚上想吃西瓜。
0: 就是以
1: 这个段子是根据咱们节目改编的吧？
0: 就是咱们的粉丝的情就是改编的。
1: 不是，我就说他看的这段子可能是根据咱节目改编。
0: 怀孕了，挟子邀以些天子说你儿子想吃，可不是我想吃。然后
1: 挟天子以令诸侯，
2: 你让他张嘴告我来。
0: 而且是个大冬天，老公逼的没大冬天哪有水果摊啊？上那 KTV 点了个88的果盘。
1: 只要

0: 西瓜，
1: 对，而且切的嘎嘎好，给带回来的，就逼老公没招。哎，这要老土半夜说，这要你要说，比如说半夜推老土，哎，睡了没有呢？嘎，想吃点串啥的，先吃呗，点。这要是老土说媳妇儿，就别压我头发了，能不能？就是老土要是想吃，你能？
0: 我一般不作。
1: 不做、啊、
0: 这种就是这种事情，我一般也不干。
1: 那比如老土半夜一点钟说饿了，煮点面或者吃啥？
0: 他不会说，他会自己尿悄去厨房，他不会说他饿了，
1: 啊、
0: 对，他会去厨房看看有啥吃的，想吃啥自己就整啥吃。
1: 没有情绪，陪着呀。
0: 我不饿呀，我为啥要陪着呀？
1: 哎，你看你这种女权主义，陪着、就是、
0: 我怎么？哎，给我上升到女权？
1: 对呀、
0: 啊，我咋？我不饿，你饿你去吃你的，咋的呀？那我饿我吃我的，我也没说我怼你，说你给我煮个面去啊。
1: 你要是折腾他能睡着吗？肯定要他一起来叮咣肯定睡不着。你说老公干啥呢？哎、饿了媳妇儿，你睡你的，我给你煮。你看，哎，这才抖音夫妻，你知不知道？
0: 他说别。
1: 今天还是他说是宵夜啊，
0: 对，
1: 也叫夜宵。说这个炎炎夏日无心睡眠，吃点夜宵啊、这个
0: 配合球。
1: 配着这个足
0: 世界
1: 杯，就尤其今年世界杯嘛，而且今年天还有点热，所以有点闷。当你睡不着的时候，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点个宵夜，
2: 吃个宵夜呗。
1: 你觉得你要点，你都点什么宵夜？
2: 前
1: 三
2: 名
1: 是啥？
2: 前三
1: 名
2: 就是你吃它，你就是能收获一个美好满足的夜晚。
0: 或者你平时会点哪些比较奇葩一点的，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主要是也想多了解一些，
2: 不常见的，
0: 小短腿儿。的长颈鹿，
1: 你得分点外卖，你晚上它有啥？它有你想点，它吃不上啊。
0: 风干鸭脖，
2: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0: 但这个东西我吃完，我第一回饭
2: 胃不得劲儿。
0: 哎，对，不是胃，是胆，
2: 是胆。
0: 那个很油，它风干的应该是炸的吧？
2: 对，它
0: 而且还不好消化。
1: 我一般不会点这个，就是
0: 我就吃了一次之后我就犯病。
2: 我吃完那个，我不知道是我吃那个牌子的问题还是咋的。我吃完它咋的？就我都觉得
0: 反油，是不是有
2: 反油？我都觉得舌头滑。
0: 啊，那不好，
1: 那
0: 肯定
1: 不好。
0: 那
1: 你是吃了多少？
0: 不是不是，他说那种口感，我知道是涩，是
2: 那种
0: 涩的那种感觉。
2: 他那个油不好。
0: 对，你是买的现成的吗？还
2: 是不是，是买那种袋封装的。
0: 对吧？就是袋封装的、那个，
2: 还挺贵的呢。我那个
1: 啊，
2: 但是我吃完了还感觉。
1: 我家现在还有呢，咱台买的。我经常就是半夜起来会做点，后来就胆疼也不吃了，就是那个。煎那个鳕鱼排、鳕鱼条
0: 啊，
1: 就煎七八个就行，搁点那个蜂蜜芥末酱就吃点，哎，也挺好看着电视。
0: 那炸的吧，那是
1: 就
0: 是半成品炸
1: 的，就炸
0: 的
1: 一打、
0: 嗯，你空气炸锅做呀？
1: 哎，对，后来用空气炸锅，巨好吃，咱还真是就是整那个小袋的，还挺好，那一袋能炸
2: 好、啊、那个我知道，
1: 那炸好多次，那也是咱们台二线同事推荐我的，感谢我们的二线同事。
0: 还有李广新说的海杂拌儿，海杂拌儿是啥呀？
1: 海杂拌儿你不知道，俄餐当中一道那什么。海杂拌儿，
2: 海杂拌儿，
0: 俄餐那个不叫海杂拌儿，俄餐那个叫做奶油杂拌儿。你别搁这编了啊！我还爱吃呢。你说那奶油杂拌儿，
1: 对对，奶油杂拌儿，
0: 那不叫
1: 海，那叫是海杂拌儿啥？
0: 你我冰冰，我发现你的功力真是，
2: 就是敢说，
0: 就是
1: 啊，
0: 张嘴就说这个功力。
1: 啊、奶油杂拌儿不也是杂拌儿吗、
2: 啊？
0: 那是一道菜。
2: 海杂拌儿就是有多种海鲜，有海参
1: 啊，
2: 有虾仁儿。有扇贝、
0: 啊，他那个有点捞汁儿吧，捞汁海鲜嘛。
2: 不是，我在百度上搜的这个还是炒的。
1: 不行不行、我吃不了，我半夜尤其
2: 海参、虾仁、干贝等多种海鲜搭配蔬菜一起烹制
1: 啊。推荐大家一个，就是晚上饿了还不想自己发胖，还想吃点这种凉快的，现在网上卖一桶两斤海蜇头、海蜇半海蜇，巨好吃，你可以要不带香菜那种，一点都不辣，酸爽鲜凉。晚上你想喝点酒，没有菜，你整个那一桶是二斤，特别好吃。
0: 热量低吗？
1: 巨海蜇，你查查，热量超低。水母，你吃水母。海中之母，那水量热量老低了，而且巨好，巨脆爽，嘎吱的。
0: 好嘞，
1: 给老土下点酒行。
0: 好嘞，10:08了，来，咱们今天就聊这夜宵啊，说出你的夜宵前三名，或者你。有一些不怎么吃的或者不常点的，大家
1: 撒开月月，
0: 大家可能平时没有怎么哎尝试过的一些新奇的夜宵，推荐给我们也可以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或者你就谁家好吃你可以告诉我们也行、啊、
2: 其实在新疆吃夜宵名正言顺啊，因为它黑天晚。
0: 哎呀，那新疆呢，
1: 是是
0: 那都不叫夜宵，那叫白宵。
2: 那
1: 就
2: 叫
1: 咱俩有啥资格说？咱俩都没去过。
2: 我
0: 也没去
2: 过
0: 吗？
1: 咱仨都没有资格说。就
2: 哎，这怎么人现在攻击人都不用过大脑？斌哥，我发现这点你确实的，说话不用过大脑啊。
1: 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去的
0: 是没有，
2: 就打
1: 不是月月
2: 杏仁，杏仁
1: 因为某些人去的地方太多了，我们也不知道
0: 你至于你
1: 斌
0: 哥都不知道你去过哪儿的，
1: 对对对，去过哪儿没去过哪儿、
0: 来吧，说说新疆的行程吧。这个特别好在哪儿呢？就是自由、高品，然后小团，
1: 对这个
0: 随意搭配，
1: 对这个。

0: 属于主线加副线啊。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安排了一个8+3的行程，您可以拆开来，比如说我没有那么多年假，那我就走主线8天
1: 北疆，
0: 对，北疆。如果说哎呀这次假期多，至少10多天的没问题，
1: 3天
0: 一里，对，你就走8+3，还有3天一里的这个线路，8+3是完美的，主线加副线都走了，就是玩转北疆了。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多时间，你可以走主线也够了。
2: 先说8天经典主线都有哪些？
0: 那多了，我跟你说，
2: 喀纳斯、可可托海、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哎，这一趟就是把北疆的大环线的一些代表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
0: 哎，如果说你要是走那个8+3，那个
2: 3天1里，
0: 对，乌鲁木齐、独山子、伯乐、赛里木湖加那拉提，哎，整个加一起完美了啊！而且这
2: 11天深度版，
0: 对，而且我们这次是飞机来回，特别好。而机票呢是这样的，你这次如果呢想让我们帮您订，我们就给你全下来。如果说我们自己能订。我们自己订机票更便宜，那您可以随便到落地，你走我们的行程就可以了。
2: 8月4号出发，3680元起。
0: 对，3680是主线8天的。如果你想把3天走完，再加1980，
2: 对，所以是3680起吗？
0: 起吗？对，看你走8天还是走11天啊？机票你可以自己订，纯玩就是这个钱。
2: 3680是含机票的吗？
0: 不含。
2: 对吧？我就说嘛，不至于，这太吓人了。对呀，
0: 3680是不含机票的，含机票。是不是这个价钱？
1: 总之，具体来咨询，
0: 啊、
1: 无论是行程
2: 的、这个、对，因为我们是高端行
1: 程，
2: 只要3680含机票，我都害怕了。应该，
1: 无论是这个行程的这个具体的安排啊，还是说价位的这个选择上，都可以添加微信嗨三儿的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909嗨三九零九嗨三九零九 H A I S A N 909，备注新疆就行了。添加微信啊。
2: 而且对，说伊犁这一段呢，还都是小团纯玩无购物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出发，无论是哪种模式，选择哪种搭配，都可以添加。嗨三全拼加数字909啊，
0: 嗨三全拼，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909，特别好加，在微信添加朋友那儿输入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嗨三两个字的全拼909。

0: 哎呀，五月天，你别说哈、
1: 嗯，
0: 就是其实我对五月天的热忱没有像其他年轻人那么的对他的喜爱，但他有些歌听起来就是让人浑身有劲儿，散发着青春的这个活力、
1: 嗯，
0: 这就是五月天不朽的这个精神。咱俩还当五月天歌迷评委，你记不记得当年呱呱直接送票、
1: 嗯，
0: 我还有那段视频的老帅了，你月姐那时候老瘦老好看了，我还现在还有呢。
1: 我那时候也就跟现在差不多，
0: 差太多。那容那我那你知道那是几几年的事儿吗？
1: 几几年呢？
0: 一。四还是一五，十多年前了，
1: 那咋了？
0: 妹儿啊，
1: 那咋了？
0: 十多年前了，
1: 我的胖瘦我自己心里知道有数啊。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历史不说最低也差不太多呀，
0: 容颜也不跟那
1: 不一样啊。那你要说年轻程度的话，
0: 比那时候更好看了啊。
2: 那不代表着年轻就一定好看呀，有的人的颜值是往上去的。
0: 你也这么说，你也这么看你月姐啊？对，确实是，我也觉得他现在这个岁数比年轻时候还好看。
1: 忽悠，接着忽悠，我看你俩谁能忽悠，更能忽悠。
0: 月月说，月月，你是个不爱吃夜宵的女人，还是个愿意吃夜宵的女人？
1: 我愿意。
0: 刨去什么身体、啊？
1: 对，正常是愿意的。我们一家都愿意。
2: 同样的东西，大半夜吃就是更香。
0: 啊，也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享受美食咋那么好呢？
2: 对啊。
0: 有一个就是一对夫妻说。老公媳妇儿、嗯、咋睡觉了，你快点一个那个助眠的那个，就点那个烧柴火那个、嗯、听着，嗯，这不是烤串吗？然后完了又说完了，嘎嘎点烤串吃完了，不行再换一个那个山林里的，哗哗下雨，嗯，这不是煮火锅吗？来这吃火锅。不行老公我再换一个，别换了，撑死了。所以我想说、这个、
1: 就是在吃货
0: 的
1: 眼里一切都有可能跟吃挂上钩。
0: 吃挂上钩。
1: 嗯，
0: 我有时候半夜实在是饿了就想吃还不想点外卖，你说我会干嘛？
1: 啃手指头？
0: 不是不是。
1: 啃脚趾头？
2: 不是，你啃脚趾头。
0: 不是，我会煎四根火腿肠吃。
2: 哎呦我的妈呀。
1: 也没好哪去啊。我以为你能咋的，也没好哪去、啊。
0: 火腿肠切花要
2: 不。斌哥我跟你说，就你煎四根火腿肠的热量。
1: 你也不抵吃一碗大米饭了呢。
2: 真都不抵吃一碗螺蛳粉了。
0: 是吗？阿妈，我就煎了。
1: 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想那啥，你除非你吃啥，吃块鸡胸肉或吃块牛肉，
2: 这
1: 都是可以的。
0: 这
1: 个
0: 都是，我是讲的，你既然都吃夜宵了，你已经放弃什么，还要节食什么的，
1: 那你干啥不煎八根火腿肠呢？
0: 不是吃不了啊。
1: 来吧，今天就聊夜宵啊，继续聊夜宵。你的夜宵 top three， 然后呢，有哪些比较新奇的推荐给我们啊？我们也。开拓一下自己的夜宵的这个版图，要不然总吃那几样。
2: 其实我最常点的就是炸鸡，这就最最常点的。
1: 炸鸡我真不咋点
2: 了，因为它是一个快消，立刻能让你有满足感的东西。
1: 嗯、
2: 完了，它还难吃不到哪儿去。
0: 什么？
1: 炸鸡？
2: 炸鸡。
0: 说实话，
2: 就是你随便点盲点，它也在60分以上，它的味道。
0: 说实话，如果
1: 啊，那天那个我真买了，你们那天之前说的那个牌子那个，真挺
2: 好
1: 吃的，
2: 是不好吃？
1: 嗯，就是它外面酥脆，完了里面还多汁，这个点就是很。
2: 我对炸鸡的品味，
1: 嗯、
0: 就是那桃家的那个，是不
2: 是？
0: 是
2: 啊，嘟，
0: 对嘟
1: 啊，咱说的不是一个，我说的是鱼
2: 啊，都好吃。
1: 嗯
0: 啊，你说是那个那。

0: 味道还是人的美哈，本质美才是真正的美。
1: 嗯，
0: 所以说怎么能让自己的美美的更科学、更有规划、更私人定制呢？
2: 啊，
1: 来了解一下7月18号、19号的这个活动吧。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我们909听友可以免费来参加，想要报名、想要咨询都可以添加1310451-3909 备注报名。
0: 没错，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可信的人啊。白明教授来自北京协和的副主任医师，同时也是这一次在活动之中啊，跟所有的冰城的求美者面对面交流，为的就是能够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结合每一个人的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跟方案。
1: 嗯，
0: 那最好的是通过节目可以免费报名参加。
1: 没错，
0: 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哎，然后呢，咱们说来到家门口，这个专家来到家门口的机会很难得，所以说面对面咨询的过程就是给你提供一个专属方案的过程，而且909听友到店还能享受一个免费的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时间就在7月18号、19号这两天，所以说想要报名咨询的话，添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好报名。然后这一时段当中呢，我们还有我们美味的
3: 西红柿
1: 呢。
2: 西红柿刚才有好多预定的了啊，就是2号咱们的那个顺尧农业出的这个9度西红柿，来自黑龙江省真真正正的好西红柿，嗨三的粉丝真的是偏得了，因为呢你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到了最好吃的西红柿，口口爆汁儿。这次的这个顺尧农业出的这个9度西红柿啊，它已改去年的只有1号只能做菜，比如说包括只能够就是你做菜吃，但这次我们出的2号是典型的水果柿子。
1: 嗯，
2: 你就是真的是你做菜就觉得太白瞎了，因为昨天有一个人回购率特别高，买完了2号又紧接着预定了3盒5盒，因为他知道这个柿子咬开那个汁儿就飙出来，就飙汁儿西红柿，而且个头不大，冷藏口感是那么的好，甜糯，而且呢那个不硬心儿，所以呢这个西红柿它的营养价值大家不用说了，9度西红柿有据可查，你在哪儿都知道。同样100克的西红柿的内容当中，营养成分9度这个品种是其他西红柿维 C 含量的5倍，也就是每天吃上几颗，男生女生孩子都非常好。但是真正的西红柿啊，因为它保证这个品质，我们这次给粉丝从地里现摘，就是整个培养这个2号就没有多少，现在已经卖空了，第一季已经卖空了。现在如果想订2号那个水果那个9度西红柿，你得周5才能给你发，你现在可以预定1号还有一些，我们这个价格也是整个全网最低的，给粉丝是地里现摘专职配送，我们都不要快递，因为怕磕怕碰，就保证这个柿子品质的完好。如果粉丝想吃的话，你是全网打听真正好西红柿9度的，一斤卖到25到33元一斤。今天我们到手价格一盒是5斤，到手5斤的9度西红柿啊，1号2号可以自由搭配。70元5斤，
1: 没错，非常划算。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价格你看它单价挺高的，但是它的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2: 哇，你吃就知道了。
1: 对，然后呢这种西红柿市面上确实没有，难得一见，在高端超市当中它的价格可能20-30一斤，就更贵了。
2: 没错，
1: 所以说呢如果想吃一些好的，咱们我不建议这个柿子拿去做饭了，就真的就是空嘴吃是最好的了。
2: 而且你不用担心农残，我们有77项农残检测报告，而且我们嗨三吃的时候擦了一下就行了，是水冲一下就直接就进嘴了。而且呢一盒家里人口多，一盒不够的话有3盒装，三盒装到手价格200啊，五盒装是最合适的，五盒装到手25斤柿子，320元和12.5块一斤就很便宜了。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吃真正好西红柿，一年就这么一季，添加嗨三微信，直接今天下单明天发货，今天下单明天发货，2号除外，2号得周5发啊，
1: 没错，
2: 添加微信2号可以预定，1号直接发，添加嗨三微信，嗨三两个字的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909，嗨三这两个字的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909，嗨三的全拼909备注柿子，嗨三的全拼909备注柿子，7月15号1号2号都不能卖了，没了啊。
1: 好嘞，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这个购买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嗨三全拼加数字909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来吧，听首歌，稍后继续回来聊聊你的夜宵，我就看到好多新奇的。

0: 古巨基有首歌啊，我觉得特别好，他有首歌包括这首也非常好听，还有一首歌，
1: 那首是路边摊，
0: 路边摊有机会可以放一下听啊，就是也是小学时候放学时候和自己这个同学在路边
1: 他的一些童年感受吧，
0: 对对对，就融入到歌里边了。我们吃夜宵也是嘛，也有很多东西
1: 就是一些小时候留下的记忆也会成为我们夜宵的一部分。
0: 就鼓得我今天晚上现在有心
1: 忙想吃啥了，是不是？
0: 对，想吃啥了？其实我跟你说，有时候我会这样的，就是是这样，买好了晚上吃也叫夜宵，对吧？
1: 关东煮你们吃过吗？夜宵？
0: 关东煮？
1: 你们应该不会，女生可能会点。我有的时候偶尔会点一些关东煮。
0: 其实男生既然都起来吃夜宵了，肯定会吃一些油腻的东西。
1: 嗯，
0: 我有时候会点新疆串，但是都好多长时间。
1: 你是胆好了，
0: 就好长时间以前了，点点新疆串，五个就是五个大，就那个长的那叫什么来，牛肉筋就够了。
1: 啊，
0: 呱呱嚼就吃。
1: 你看这健康的盐，反正也没健康到哪儿去。安说的这个冰镇西瓜是我的夜宵，尤其这种大夏天。
2: 这胃。
0: 今年我还一会儿，
2: 而且我听着这句话都感觉
1: 你都胃难受是吧？
2: 难受、
0: 啊。前两天看着央视说的那个，尤其今年买西瓜啊，就是大家就知道要买就买一个，就别买切一半的那种。虽然它包上了，但是也不太好，就建议大家买一个，买一个。知道你吃不了，
2: 原因
0: 是它切开那个切面，虽然它包上了，还是滋生细菌。
1: 那一般我都会就把那个面再切掉，然后再吃。
0: 哎，岳岳是这个说的，就切掉、
1: 尤其是你放了冰箱里一段时间，拿出来之后，你要把那个边儿都给它切掉。
0: 就保鲜膜即便覆盖了，它也有细菌，把那个切掉，
1: 边切掉
0: 就好多了。
1: 对
0: 对，但是大半夜吃凉，
1: 但你知道现在流行那种各种各卖的小西瓜，
2: 哎，
1: 好吃吗？
2: 不敢买，那个特别好，
0: 我觉得还得吃传统那种小西瓜，都是改良过的。我就有时候就。

0: 发现长期吃是不是会对人不好，但是我发现那个西瓜
1: 不是它是就改良过了嘛，它就是做成了小的样子嘛。
0: 那天我看网红，
1: 只不过就是你可能更喜欢那种
0: 传统
1: 的味道，
0: 对。
1: 但是那种西瓜其实往往有时候更甜。
2: 兵哥是个传统的人，
0: 就是黄瓤的什么的，我都很少买，就不知道。
1: 他就爱吃那个老味儿，就是那个岁数大了就爱那个老味道。
0: 对，我就是
2: 老人吃老味儿啊。
0: 对，我
1: 老人味儿。
2: 老人吃老味儿，吃出老人味
0: 儿。关键是我觉得他安心，但是大半夜吃凉西瓜确实对胃肠负担太大了。
1: 金海说，我一般老三样，麻辣拌，
2: 老好吃了。
1: 麻辣拌
2: 老好吃，
1: 没吃
2: 就是你记得我有一次跟你说，我好像是咱俩上节目，
1: 嗯，
2: 我说麻辣拌里边一定要放方便面。
1: 麻辣拌，
0: 哎呦我的妈，
2: 老好吃。
1: 麻辣拌，
0: 哎呀妈，
1: 是干的，
2: 就是
1: 没有汤的麻辣烫吗？
2: 跟麻辣香锅区别不大。
1: 我
0: 跟你说哈，
2: 老好，哎，我跟你说，麻辣香锅就得放方便。
0: 木木，你二十多岁就这么霍霍自己，我要告诉你妈会心疼你。
2: 无敌了，老好吃
1: 了。不是，别别，你得这么想，他年轻，你现在肯定不能这样。
2: 麻辣香锅放方便面，然后你还得拿着方便面裹着米饭，哎呦我就那一口，我跟你说
1: 啊，他好像跟我说过这个。
0: 我看到你这
2: 直接给你吃的就是，
1: 就知道你的肉都咋来的了。
0: 我看到你这么吃，想到我弟年轻时候当保安那几天，就这么吃，体格这么好吗？
2: 直接就给你吃
0: 的。不行，哎，晚上还有
2: 你今天晚上就试这个。
0: 月月，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做完了，你就或者你整完你不想吃了？
1: 没有，他都是点的，所以他能吃这些
0: 啊。啊，我会点什么？比如说我今晚特别想吃烧烤。极度想吃，想吃都不行了。以串作为辅食，以烤茄子、烤锡纸作为主食来吃。串少点，比如说就点五个牛肉串，然后或者点五个羊肉串，然后这烤茄子呀、烤韭菜呀、什么锡纸什么鱼呀什么的。
2: 吃的这么虚伪吗？
0: 不是，就是我尽可能的别整太多肉啊，这样还行。
1: 你刚才说的那顿谁买单？不像是以往还烤鲈鱼，
0: 好像是那时候还
1: 是播风的时候啊，
0: 还是在挺牛的时候。现在已经很少那么点，现在也很少点烧烤了。说实话，真是说实话，好久没点了。木，
1: 哎妈，晚上有煮速冻水饺的吗？夜宵？
0: 我刚才也说没好意思，我煮速冻水饺，我家常
1: 那叫夜宵吗？那叫垫吧一口吧。
0: 煮一袋速冻水饺，整点小辣白菜摆上，小黄瓜啥的也挺好的。
1: 那是夜宵吗？那是晚餐吧。
0: 木木，你不是月月，你没煮过饺子半夜？
1: 没有啊，
0: 你三十不吃饺子？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那也不是我，那也不是我煮的。哎，你问我，我没煮过。哎，我没煮过
0: 啊。
2: 我吃过一个最离谱的夜宵，
0: 什么？
2: 老香了。
0: 啥呀？
2: 鸡蛋糕。
1: 啥呀？你这是生病的时候夜宵啊？
0: 不是，你说错了。
2: 真的老香
0: 了。我爸，我小时候我说爸饿了，我爸说爸给你蒸几鸡蛋糕，爸也吃点。我爸就会蒸六个鸡蛋糕，倒上酱油、辣椒
2: 油，哎呀，就呱呱
0: 呱呱一
2: 哗，哎呀妈，就跟那夜宵。
0: 我告诉纯大直男鸡蛋糕，我妈
2: 说三个鸡蛋，
1: 夜宵吃上鸡蛋糕，一看就是。
2: 我跟你说，三个鸡蛋
0: 露出小蛮腰，
2: 三个鸡蛋做的鸡蛋糕，
0: 嗯，
2: 你再给我放点虾仁进去，
0: 哎呀妈呀，
2: 我能喝四瓶酒打底儿，
0: 木，
2: 我就能喝四瓶。
1: 木啊，你要再这样下去找对象有点难了啊。
0: 哎，有那
1: 就你这样，真的，你这样再这样下去找对象就有点难了。我要是找老妥的时候，知道老妥这样，我也不能找他。
0: 咋？喝点不是喝点没毛病吗？
1: 不是喝点，那是每天喝点。
0: 媳妇儿，在我这就是点不带醉的，你放心，安全帮你扛回家。你说咋就咋。
2: 绝对的，酒品好啊。
1: 谁给你整鸡蛋糕啊？还放虾仁儿？
0: 不，你说这想起我爸小时候就给我整鸡蛋糕吃，
2: 咋个好吃？夜宵吃这个，
0: 你会整吗？鸡蛋糕？
2: 当然太简单了。
0: 啊，
1: 你俩唠的有点偏了。
0: 不。夜宵确实是，
2: 哎，你抹哈喇。
0: 我今晚蒸鸡，哎，今晚蒸鸡，回家我就蒸鸡。好久没吃鸡蛋糕了，鸡蛋糕和那个
1: 酸辣粉
0: 啊，我想起来了。你们，我晚上有时候饿了，我
2: 先咽咽口水啊。
0: 我会，
1: 我回家把我那地瓜蒸了吧。
0: 火鸡面，我会蒸，我会做火鸡面。
1: 那不是00后的那啥吗？
0: 对，火鸡面，
1: 我们家都00后吃火鸡面。
0: 最近我吃上一款
2: 三养。
0: 三亚肯定是的，但三亚有一款挺好吃的，
1: 粉色的，
0: 粉色袋那个，
1: 粉色的有芝士啊，贵呀，啊，你咋那么会吃呢？
0: 好吃，那款好吃，哎，就
1: 那请你吃自助的时候，你们咋不吃呢？
0: 就是那次自助的时候，
1: 不就我一个人吃吗？谁也不吃，
0: 我们后都给你分担了，我们仨都吃
2: 了。你忘
0: 了
2: 那次咱仨一起
0: 都吃了吗？
1: 这咱仨吃一袋多亏啊，咱仨应该吃三袋，
0: 你非要霍霍一袋。就那个，就子弹那个。
1: 距离咱仨上一次吃饭已经很久了，
0: 哎，可不咋，他们又探店视频
1: 了。
0: 粉丝说什么时候更催更的，我这边有催更的。
2: 兵哥，闲话了，欠这么多饭，请不出去呢。
0: 可不咋的，我跟你说，我明一会儿咱财务在几楼？
2: 别
0: 是请点款。
1: 薯片，咱说薯片肯定是一大类吧，夜宵。
2: 而且方便。
1: 你们吃啥味儿的？
0: 原味啊。
1: 你呢
0: ？Classic 吗？
2: 蜂蜜黄油。
1: 不吃。
2: 泡菜味儿。
1: 不吃。
2: 蓝带牛排味儿。
1: 不吃。
2: 原味儿。
1: 还行。
2: 啊，
0: 他最爱吃的就是那个。
1: 我们家常吃就俩味儿，一个原味儿，一个是黄瓜味儿。
2: 甜椒味儿。
1: 哦，还有一个我爱吃的酸奶，洋葱奶酪味儿的，我喜欢吃那个。
2: 上好家那个。
0: 默默最爱吃的就是百威味儿。
2: 啊，甜辣味儿，黄瓜味儿的也好吃。
1: 嗯，黄瓜味儿我家也
0: 是。我最愿意吃黄瓜，但我你说那个甜椒味儿我特别喜欢。
2: 那个好吃。
0: 是
2: 的。
1: 那你们喜欢吃洋葱乳酪味儿吗？我们家人没人吃。
2: 太腻了吧？
1: 除了我以外没人吃那个味儿。
2: 这听着就没吃过，但听着就很腻啊，感觉。
0: 没吃过洋葱乳酪味儿。
2: 哎，芥末味儿的老好吃了。
0: 芥末味儿。
2: 绿色袋儿的。
0: 我就是。
1: 时限35分了，你看吧，就是聊吃的这块、就是
0: 啊。我知道我为什么愿意吃经典口味的，因为它
1: 最便宜，
0: 最打折。
2: 啊，对，它经常打折。
0: 它经常打折。
2: 黄色袋。
1: 所以冰冰的夜宵不取决于他喜欢吃什么，取决于谁能拼到这个好饭以及什么打折。
0: 我跟你说，这要女的听着了，就是那种
1: 必须找你这样的会过的。
0: 我这是从骨子里的会过，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行了，下一别说了。
1: 有人问是的，添加微信嗨三儿加数字909啊，
0: 嗯，
1: 嗨三儿全拼加数字909 V， 我这个是回答给你的啊。
0: 哎哎哎，记好啊，
1: 好，
0: 一定要添加嗨三儿的全拼啊，两个字加909啊。
1: 嗯，嗨三儿全拼加909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咱们来聊聊潍上装饰吧。
2: 嗯，
1: 这个夏季的装修特惠，本周潍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十年老店的诚意价格，整装大包40000起。如果你想要高端的工艺，又预算有限，想要好材料，又想花亲民的价格，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步，这就是潍上本周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想顶配花亲民价格的这么一个活动啊！想解锁全部的细节优惠细节，添加微信19904515909报上名来，你就可以去了解了。
0: 没错，
1: 19904515909。添加微信备注装修、
2: 哎、
1: 然后潍上他们家有三大硬核保障，先说一给大家听，先装修后付款，这个呢是把主动权交在你手里，然后自有房产售后无忧，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这个长期驻守给到大家的一个随时售后能找到人的这么一个保障，还有就是隐蔽工程的终身质保、
2: 嗯、
1: 那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然后来了解一下限时的这个八大升级和四选一的这个专属特惠。
0: 先说八大升级啊，就是一次性给你升级八个你们家必须要有的。第一个，如果你添加微信最后在微商家装修，咱们粉丝专这个地砖免费给你升级，由原来常规的800砖免费升级为750×1.5米的，就是750×1500的大尺寸地砖，空间显得更大、更透亮、更大气。第二个升级的就是木门加高，一线品牌木门给你免费加高至2.3米，市面上一般都是2米到2.1米嘛，加高立马就高级感，门要高嘛。第三个就是这个漆。国产的漆给你免费更换为芬兰的芬林5+1进口漆啊，环保更耐用，家庭使得更安心更环保。第四个就是橱柜给你定制加高，常规是800，免费加高800至900，上柜常规600至700，免费加高700到800，个子高的也不用弯下腰啊，这个也是非常舒服的啊。所以呢，第五项就是卫浴升级，普通马桶给你升级成智能马桶。第六个就是水管给你升级，国产水管给你免费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耐腐蚀防爆裂。第七个就是吊顶升级，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为网红的，这要叫做大板吊顶啊，整就是平整无拼接。最后一个就是厨房的水盆免费赠，那时下最爆款的纳米的大单盆免费赠啊。
2: 没错啊，那这个我们也是有四大专属的特惠。
1: 没错，没错。
2: 啊、
1: 听到这儿呢，大家如果想这个了解的话，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然后了解一下四大专属特惠，四选一啊。
2: 没错，那包括这个现金的这个直减福利啊，万元现金最高可以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这个呢具体优惠多少呢？是取决于你整体的装修款的额度。然后呢，全屋的家电也是全都赠送啊，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的热水器，这些都是海尔的。然后包括一个小米的1.5匹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给你配齐。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包括双人床，一对这个床头柜，然后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套的 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1: 嗯，
2: 然后旧房这一块的改造呢，也有专属的礼包啊，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啊，包括全屋的75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给你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更换，然后全屋的暖气片以及暖气管件的换新。

0: 那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细则，都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
1: 没错，19904515909，咱们粉丝添加微信即可，19904515909啊。
0: 嗯，
1: 那备注装修。
2: 嗯，这个就是为上本周的一个力度非常大的优惠了。想要了解详情，添加19904515909，备注装修。另外，刚才有人问，刚才那个什么 polo 衫啊，是在哪儿买？不是海三平台啊，
0: 是
2: 要去哈尔滨
0: 音乐广
2: 播。广
0: 播，
2: 对，这个呢也是本周。嗯，也是昨天，继昨天到今天啊，这两天给大家在官方商城带来的好物。夏天了嘛，短袖要随时更换，因为什么呢？尤其出汗的时候，基本上一天一件你就得换起来了。
0: 对。
2: 那但是特别贵的短袖呢，咱就说，
1: 哎，
2: 就感觉想买牌子，但是又不想花太多的钱。
1: 我告诉你，现在我在大街上看穿这个 polo 衫的，好像会发现，仔细一看都是。就是仿的多，仿版的多，真正的好的就这个质感、颜色，拉尔夫劳伦最
2: 标的标的那个图案都不一样。
1: 还有就是拉尔夫劳伦的配色永远是无敌的，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配色，领子和它自己这个主体的，一看就是高档的高档货。所以呢，这次我们是专柜款拉尔夫劳伦啊，是专柜款，原价1198一件的。这个常穿拉尔夫劳伦这些名牌的，也算二线的小轻车了。那这个拉尔夫劳伦今天三款颜色。藏青、黑和白，男女一模一样，有男有女生的。如果你想买情侣的，更便宜啊！今天到手价格不要1198，秒杀价格，今天最后一天299，买两件还立减10元啊！所以呢，如果你是夫妻情侣想买，给老公经常商务出席，比如说老公就喜欢穿这种 polo 衫，
2: 对，有一些单位他是要求穿
1: 带领的，
2: 正装带领的，所以说这个呢，既就低调还有点小奢华吧，就是感觉穿
1: 1198还不奢华呀。是不是？
2: 对，但是咱们是低调吗？299吗？是不是？
1: 这货是一样的。
2: 嗯，所以说呢，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你就可以去下单了。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今天最后一天
2: 了，没有了，是不是？
1: 因为有断码的，有些有断码的。
2: 嗯，
0: 来吧，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短袖”两个字进行抢购吧，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配色
2: 和尺码。
0: 尺码。
2: 对，咱们说就是藏蓝色，现在是我们仨都觉得特别好看
1: 的颜色。对，藏蓝色干净又好看，
0: 显白，
2: 还显瘦。而且藏蓝色是显瘦的，以我多年显瘦穿衣经验来看，藏蓝色是跟黑色一样显瘦的。好了，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短袖就可以了。
1: 好的。

0: 新地球啊，新地球，各种宵夜不发愁，不发愁。
1: 生活在这地球上真的是啊，这个绚烂多姿。我发现前一段时间看了这个很多海岛博主，他们去了这个亚洲其他的海岛城市啊，他们在马尔代夫也能吃到那个海鲜烤串半夜，然后也看着海景，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啊。夜宵世界各地，
2: 那你看世界各地真不一样。你记得咱们那时候去芽庄的时候，他的夜宵可以是烤那个小龙虾，不是就烤龙虾小只的那种，80，我记得80人民币一只吧。
1: 我没吃，但是我
2: 就这么大的那种龙虾，80一只。
1: 然后我当时我记得去芽庄，第一次去芽庄嘛，然后半夜被领队接走了，说走跟我去吃一个鱼档，就是就打完鱼这个渔船上吃。我是第一次在渔船上吃饭，然后觉得还蛮新奇的。然后就那个就一堆就是甲板就是拼上的那种舞台，在上面看那个表演，然后远处还能看到那个就是珍珠岛的那个叫啥，就是咱们那个珍珠岛上有一个
3: 索道缆车
1: 、嗯、我觉得还挺美的。但是我那天也喝的就挺多嘛，因为他那个越南的啤酒也
2: 挺多，喝了一瓶多呢，挺多。
1: 哎，真的是一瓶多，那个一瓶。
3: 哎呀，哎，行了，别保留实力了，10瓶的量。
1: 然后我就是觉得，哎，世界各地文化都有各地的夜宵。知道了中国的夜宵是什么时候开始兴盛的吗？我国的宋代。宋代就是晚上街市就是灯火辉煌，而且的最早的这个外卖也是在宋代，他们外卖都有可以外卖喝的，叫香银子，就是各种果茶是可以给你送去的。所以我是在想，其实夜宵的文化还是这个咱们国家还是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
3: 每天17:48嗨三小科普课堂。
1: 就那天也是查了，就很多人爱吃夜宵的嘛。来，今天就说说你的夜宵排行榜前3名是什么。
2: 来看一下平台上留言吧，大家都吃什么了。鸭货啤酒这种哈，就比较传统的模式了。
1: 鸭货啤酒，哎呀妈，有点点吧。
2: 有在广东生活过的朋友说，他喜欢晚上点粥类的。
1: 哎呀妈，我们经常一点一两点钟就
3: 喝粥。太升血糖了，不行，我受不了。
1: 四样粥，
3: 大半夜吃粥最生血。
2: 猪肝粥，
1: 对，
2: 海鲜粥，
3: 扇贝粥。
1: 对，我们当时是1点多去的，广州下大雨呢，街上就跟咱们晚上6点。
3: 但广州确实是
1: 还堵车呢，1-2点钟，找一个地方喝虾粥，
3: 吃夜粥，
1: 一锅虾粥128，里边有2只螃蟹，加上虾什么的，盛大概，然后配上4个这个小菜，也都是海鲜。
2: 这在哈尔滨你们会喝吗？
1: 会
2: 点吗？
1: 不会。广州那个气氛，你发现人人都是凉拖皮，就是这个凉拖背心，就大家就像乘凉一样。然后因为广州的商场都是在12点钟才开，所以他晚上的夜生活还是蛮长的。所以这一点是
2: 炸蘑菇
3: 没毛病。
1: 我现在有点不敢吃了，
3: 这是
1: 有点沁油。
2: 你斌哥刚才咂吧咂吧嘴想吃，又觉得有点沁油。
3: 你说这手机监听啊，我的外卖软件呢现在正好给我发了一条消息，恭喜你被某某某虾滑火锅的惊喜折扣券砸中啦，快来看看吧。
1: 我昨天就是

0: 被什么什么砸中了，
1: 我看看怎么砸的。我
0: 姚鸡就是那种，
2: 哥昨天就5.9块把姚、哎、让姚鸡给砸中了吗？砸懵了吗？
0: 李
2: 吃了一只。
0: 李小冉就心冉，他说我的私夜排行榜就是私藏宵夜排行榜，第一位是卤味鸭头，
2: 嗯，鸭头
1: 没毛病。
0: 第二个跟月姐差不多，冰豆花。
2: 我啥时候冰豆花了？
0: 你那个不叫
2: 我不吃冰豆，我不吃豆花，我会吃
1: 椰冻。
2: 椰子冻，或者是那个仙家的某仙家的那种仙草冻。
0: 但我想问一下，
2: 我绝对不吃豆花。
0: 这里有个 bug， 你11点多夜宵你能
2: 点？我家夜宵没那么晚，我家夜宵在8-9点钟。
0: 那叫夜宵？哎呦我记住夜宵的规定时间，外卖都写22点半才正式开始。
2: 那22点半我们都进被窝了。
0: 哎呀妈！月儿家的夜宵是8点。
2: 我家的夜宵大概在9点。
0: 那也就是你回家
2: 最晚到9点，
0: 也就是你下班回家1小时以后就夜宵了。
2: 没有，我家夜宵一般都在周末，周末会吃两顿饭，可能4点多钟就吃完晚饭了，然后在8-9点钟再吃顿夜宵，是这样的。嗯，
0: 好的。
2: 我们的夜，我们熬的不是同一个夜啊，我们不熬夜。
0: 夜说，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养生夜宵。8点半开始。
2: 哎，如果我哪天真的想夜宵又想养生夜宵，那天全是基本上都是水果。
0: 水果那玩意儿糖分老高了，你以为你自己走上一个健康养生道路呢？我跟你说，就叮你一口蜂蜜都得明天正步。
2: 那就古法健身配那个夜宵。
0: 对，你吃什么是夜宵？比如你饿了，抓两把鹰嘴豆，那才是真正又饱腹又好。还能
1: 吃它干啥呀？
2: 那我是为啥要吃的？我对呀，我为啥要吃它？我不吃不行啊！
0: 要享受，多吃豆。
2: 我还会吃什么夜宵？美冻。
1: 啊，那边说那个
2: 美冻，
0: 嗯，越吃这玩意儿就咱整不了，那不叫夜宵，看着。
2: 还有那种蟹黄味的锅巴，这你吃吧？
0: 啊，这个行，这个
2: 对吧？
0: 就是你这样，默默咱夜既然就点夜宵了，是不是得吃点自己就是
1: 香的？
0: 香
2: 啊，或者那个什么小卤的鸡爪，
0: 是不是？
2: 小卤的鸡脚筋，
0: 泽凯说
2: 都行。
0: 夜宵
2: 鱿鱼丝。鱿鱼须子、
1: 麻酱毛肚、
2: 魔芋的魔芋手、
0: 麻
1: 酱毛肚了、
0: 夜宵三件套、
2: 麻酱的那个、
0: 爆炒花甲粉，
2: 啥？上哪买的？
0: 只有夜宵才有爆，就是越晚他那个花甲粉越好，
2: 好吃吗？
0: 那我倒不知道好不好，就反正就是
1: 还行吧。
0: 他说那个铁板豆腐，这个我也看，
1: 哎、这也好吃，
0: 这我看外面也有，
1: 但我都吃爆尖的、
0: 啊。他说我都是一般甜辣搭配，一个人超满足。
2: 嗯，
0: 而且我觉得发现你夜宵喜欢一个人吃还是跟朋友一起吃？
2: 我是家里人一起吃。
0: 就是陪伴这种的哈，
2: 嗯、我们是而且说找一个好看的东西，我们边看边吃的。你们干吃吗？不能吧？
0: 不能干吃。但我一般有时候就是打游戏饿了，中途休息一下，正好缓缓眼睛，我会点个夜宵这种的、嗯。
2: 来吧，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
0: 哎
2: 啊，省直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于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1: 没错，那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
0: 没错，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大家记好，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那这个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精彩也是非常的丰富啊。那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预约免费入园，这里有啤酒大棚、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文创市集、生态露营区等业态，百人花车巡游、梦想大舞台、国风 NPC 互动等演出，哈超系列赛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好喝、好吃、好逛、好看、好玩。 遇见哈尔滨滑冰秀也是由多国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带大家领略冰城的四季风光。梦幻冰雪馆超过特惠福利放送中，让你一秒穿越到浪漫冬日。非遗千灯会也是既有流光溢彩的精美花灯，也有各种 NPC 的互动表演，中式夜游的浪漫也直接拉满。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等平台购票，提前锁定欢乐。
0: 没错，
2: 好嘞。大家如果想这个去玩的话，就了解一下这个最近这个冰雪大世界的活动，它都是很多每一个时期当中会有不同的优惠啊，还有活动，会有一些新奇的安排。
1: 嗯，
2: 来，10:55了，今天聊夜宵啊，大家这时间的关系是不是也聊不上了？马上要进入到整点了，
0: 聊啥了？就你把人点就得了呗，今天聊不
2: 上点就得呗，点吧。我先问问一会儿要点啥？
0: 别动嘴皮子，就动实际的，就是个吃。
2: 我看看你要点啥。
0: 今晚如果我晚上想吃夜宵有那股脉的话哈，我就打算点点小烧烤啊，想吃，或者是点点那个鸭货，真的很少点
2: 啊。你不咋吃鸭货啊？
0: 对，因为吃完是真疼啊。哎，木木呢？要今晚你要点，今晚那个你都那个阿根廷什么阿根廷队？
2: 你看木木晃着那个膀子，那个他已经准备好了。
0: 我都不看的，我管他这个美其名曰俩字表演的死出。
2: 说吧，想点啥？想好了，你看他那个晃的那个自信的样子，应该是已经想好了。
1: 今晚有人请。
2: 你看，就是他那个刚才那个非常自信的那个表情，就是一定是安排的妥妥的。
0: 微信余额宝474，不让人请也得行啊。
1: 今天有人请，
0: 是不是？
2: 好，请你吃啥呀？那不能了解一下吗？
1: 不知道，我就无所谓了。
0: 还都474，还舔脸问人家吃啥？不挑，
2: 不挑，
0: 请就行，管酒，
1: 有酒就行。
0: 哎。月月，那你今晚想点点啥？老总，
2: 我不点啥，我那个我早上拌的那个沙拉，我晚上得把它吃了。
0: 拌啥啊？你还
2: 我早上每天早上会准备一，我不给你拍，我是不是给你拍过就五彩
0: 缤纷果盘，什么缤纷什么蔬果大沙拉？
2: 对，我把它吃了，然后家里还有点牛肉切到里面。
0: 我想你家那个牛肉是怎么生的呀？
2: 酱牛肉
0: 切的那个缤纷里边啊？
2: 啊。
0: 那玩意儿能好吃吗？
2: 那不得加点蛋白质吗？都是蔬菜也不行。
0: 鸡蛋不也是蛋白质吗？你就切。
2: 我平时放虾仁，今天没放虾仁，打算切点牛肉。
0: 多贵呀！我的妈呀！虾仁牛肉的能。
2: 我就吃这一顿，我还不能吃点好的吗？
0: 能吃一顿行，别吃饱啊。
2: 那一定得吃饱、啊。
0: 你往饱了吃个这行。
2: 来吧，马上进入整点了，稍后我们进入到这个。
1: 减肥。
2: 哎，我们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娜之美
2: 的、这个、
0: 瘦身时间。
2: 哎，瘦身时间，
1: 聊完吃就聊减肥，
2: 减肥，然后咱们就挑战海三，这咱一天天矛不矛盾？
0: 嗯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俩是谁买今天食堂糖发面了？
1: 没有啊，
2: 没有啊！
0: 我刚才从外边一进来，怎么屋里边有一股糖发面味儿呢？那种这大糖饼烙的糖饼味儿呢？
1: 你是饿
2: 了，
1: 木木？
2: 你月姐鼻子那么好，她都没闻出来。
1: 来吧，快让娜之美老师帮你说说，让你这个收收你那糖饼的心。
2: 哎，我觉得你这两天应该去趟娜之美，你这叫什么叫叫做世界杯肥胖？
0: 没事，世界杯结束我就瘦回来了。
1: 来接一下，你好，
2: 欢迎老师。
0: 你好，王老师。
3: 哎。主持人你好，
2: 王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王老师好啊，快跟我们说说娜之美减肥有哪些优势。
0: 跟我们说就是怎么能吃糖饼的同时还能瘦呢？
1: 糖饼好像不行啊。
3: 让你开心的吃，快乐的瘦，是不是？
2: 对啊。
3: 咱们娜之美呢主要采用的就是科技减肥哈，仪器呢是作用在咱们的腹部，但是瘦的是全身哦，因为它是定点定位定层的打通你的经络，提高你的代谢机能，每天呢就是30分钟，它能被动式的帮你消耗600大卡的热量哈，那根据你基数大小的不同，大概7天呢就是5到8斤左右。现在呢咱们推出特价体验卡，100元减7次，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哈，每家店仅限前5个名额，中央大街群力远大哈西万达松北厢房5家店面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哈，8834-4-3，8834-4-3。
2: 没错，打这个电话8834-4-3，8834-4-3。
1: 嗯，
2: 然后记住啊，每家店每天拿出5个100块钱减1个礼拜这样的名额，不是谁去都行
3: 的，
2: 以这个转账记录、打电话成功转账记录为主。那有人说了，作用在肚子上，怎么能够减4肢、减腿根呢？
3: 嗯，它主要就是调整你的代谢机能嘛，因为当你的代谢快了，那你看你哪儿的脂肪层最厚，哪儿瘦的一定是最快的。
2: 嗯，
3: 所以说无论你是局部肥胖了，或者说的腰粗肚子大的这种类型，
2: 哎，
3: 包括说哎你激素类型的肥胖了，你是遗传类型的肥胖，
2: 哎，
3: 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娜之美。
2: 没错，
3: 那咱们做仪器的情况下轻轻松松都能帮你搞定，唯独一点就是名额有限哈，
2: 哎，
3: 一定是现在拨打热线咱们才能报名成功了，你才能离减肥更进一步，对不对？
2: 对，姐妹们拿出笔画重点啊，是虽然作用在肚子上，但是能让全身代谢掉脂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有人说了，上肚子上的疼不疼，有没有感觉，啥样的感觉，跟我们说一下呗。
3: 嗯，这个仪器呢坐在身上你会感觉哎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很轻松，因为它主要是以提升代谢为主嘛。嗯，当你的代谢提高了，其实你吃的喝的自然而然被分解掉了，那你也就是啥，越来越瘦，越来越好了。
2: 嗯，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二次性消费呢？比如说到店虽然是100块钱，你这个节目中说的到时候让我又加这个50，加这个100，最后也花了不少钱。嗯
3: 嗯，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咱们没有任何的二次费用，都是一次性收费。嗯，比如说一次性用品、装单。

0: 毛巾、拖鞋了等等等等都给你包含在内了哈、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不是在乎这100块钱哦，就是觉得我到底能不能瘦，有没有效果，对不对？
1: 尤其能不能变反弹，能不能反弹这个问题很重要。嗯。
0: 嗯，对，很多人都是减了肥，肥了减嘛，最终的话在这条道路上失去信心了，对不对？其实你看咱们做这仪器主要就是啥，提升你的基础代谢，那你吃进去的东西热量它帮助你及时分解消耗掉了，那自然而然你也就瘦了，对不对？更关键的是啥，咱们是从根源上改变你的体脂，哎，把你这种易胖体脂改变到易瘦的体脂，那你怎么吃怎么喝它都不囤积了，
1: 嗯，
0: 而且全程饮食没有任何变化，那减肥前后都是一样，一日三餐不节食不忌口，那瘦多少就是多少，达到标体呢没有任何反弹的机会哈、
1: 嗯、
0: 所以说想美想瘦想健康的咱们就抓紧时间报名，群里远大、中央大街、香坊万达、哈西、松北五家店面一共就是25个名额，那能不能抢到完全就是凭缘分了，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哈，8834443 8834443
1: 嗯，8834443打这个电话啊，现在节目进行当中打这个电话能享受到100块钱减7次、
0: 嗯、
1: 也就是每天半个小时减，连续减一个礼拜，看看这个瘦身的效果怎么样。
2: 嗯，
1: 那每个人都会得到不同的这个瘦身
3: 效果。
1: 效果对对
3: 对,
1: 对，像基数大的可以啊，就掉的多；像基数小的掉的少。但总之3到5斤，5到8斤没有什么问题。那还有一点就是想问一下，
0: 嗯、
1: 多大年龄才能到咱们娜之美去瘦身？
0: 嗯，咱们这个老人小孩都可以哈，没有任何年龄上的限制。小孩的话8、9岁的，只要他能躺住就可以的。老人的话60左右的都可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哎，你是久坐的上班族了，你是产后肥胖的宝妈了，男生女生没有时间运动的，想提高代谢的，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哈。
2: 嗯、
0: 只要来到娜之美7天的时间，那5到8斤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就是说现在做活动，嗯，100元。不为赚钱，只为宣传。
3: 好的，记好电话，想要报名的话，记好拨打8834443，对吧？
1: 8834443啊、
3: 嗯，
1: 打这个电话8834443去抢每天每家店5个名额。好嘞，
3: 好，
1: 感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就这样了，拜拜、
3: 嗯，
1: 拜拜。
3: 嗯，来吧，18:07了。
1: 那挑战嗨三吧，我们先来说一下挑战嗨三。
3: 送走了夜宵，送走了减肥，我们就该回到我们挑战的环节了。
1: 其实挑战嗨三还是每天蛮有意思的时刻，我们特别想听听每天给我们打电话的这些人都是在干嘛，是上班。
3: 今天我今天高低还要再问一下夜宵的问题。
1: 还有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点都是接孩子的哈，
2: 嗯、
1: 就是我们中高考
2: 确实已经被小孩攻占了。
1: 对对 对, 对，
3: 中学放学的时间
1: 就叫亲子时间，
2: 小朋友。
1: 那如果呢，你想挑战嗨三，记好规则：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参与我们本站环节，
3: 嗯、
1: 如果不够18岁的中小学生要跟家长一起来才行啊。
3: 好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遵守交通规则，不允许这个边打电话边开车。所以说，如果你想参与的话，一定是停好车再参与，或者你坐副驾驶后排可以打电话，遵守交通规则。第三点，就是鼓励更多新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有打过的，有鞋子来过的哈，咱们就是
1: 先
3: 给
1: 让让
3: 机会，让给更多想参与的打不进来电话的朋友。然后呢，如果你参与过但是已经2个月以上了哈，没来过了，都可以来抢先。好嘞，那记好这个规则，说一下我们的奖品。
1: 姚麦面包50元兑换券，无门槛兑换的。
2: 没错，那包括也是还有香梦火堂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1张。
1: 好嘞，这奖品说完了，规则说完了，现在时间交给你。现在6线全空啊，大家统一起跑线，18:09可以现在拨打了，87996909，
2: 87996909，拨打电话87996909开始抢线吧。
3: 87996909，87996909，记好电话。
1: 没错，87996909，现在6线全空，大家赶紧抢。
3: 嗯，然后利用大家接线的时间啊，也把维尚装饰本周的这个夏季家装的特惠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哼，
3: 10年老店的诚意价格就是整装大包4万起，你想这个工艺高端，然后一线好料，还想不打折扣，全屋的大包整装低至4万起步的价格，亲民的价格，在享受这个顶配的家装的这么一个活动，那你就可以对现在解锁这个所有的优惠，你添加微信就可以19904515909。
2: 没错，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行啊。
3: 嗯，然后呢，为上家呢能做到的几大保障，首先先装修后付款，把主动权交给你，然后呢门店自有房产，售后无忧，还有就是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这个都是跟我们合作多年的一个保障。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八大免费升级的这个配置，这个主要体现在比如说瓷砖给大家换成750×1500的这个大尺寸的通铺，非常漂亮、
2: 嗯、
3: 木门给大家加高至2.3米的高度、
2: 嗯、
3: 也是高挑的现在特别流行的高级感的木门。
2: 对，
3: 然后呢墙面给大家升级国产乳胶漆，换为芬兰芬林的进口的五合一的进口漆。
2: 嗯，
3: 橱柜也给大家加高成850到900，上柜可以升级成700到800的高个子的，再也不用担心弯腰很累了。
2: 嗯，
3: 包括卫浴智能马桶换为普通马桶换为智能马桶。
2: 是的，
3: 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凝水管、
2: 嗯、
3: 包括吊顶也给大家免费升级为网红的这个蜂窝大板吊顶、啊
2: 嗯、
3: 很平整没有衔接的、这个、
2: 就是没有拼接的那种。
3: 对，
2: 对，包括它那个厨房的水盆也是免费给你赠，就是时下的那个爆款、
3: 嗯、
2: 就是那个纳米加厚的大单盆、
3: 嗯、
2: 啊，就是你的这个洗碗洗菜的这个空间会更加的充足。那了解所有的优惠细则都是添加微信啊，1990451509 1990451509，备注装修就行了。
3: 嗯，
2: 那除此之外呢它还有这个四大专属的特惠啊，四选一，包括现金这一块是直接有万元的立减，最高是能够享受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同时全屋的家电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的双开门的冰箱、海尔的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的恒温的热水器，包括小米的一个 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给你配齐。
3: 嗯，
2: 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同时在旧房改造这一块也有专属的礼包啊，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的漆五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那了解以上所有说过的优惠的细则，都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091990451509，备注装修。
3: 嗯、
1: OK，
3: 好嘞。那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分享说完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抢线。
1: 还有一个
3: 8799
1: 空线路啊，赶紧的。
3: 还有两个，又掉了一个87996909，大家还可以抢线87996909，机会今天还是挺难得。87996909还挺好得，咱今天不是难得，是好得。
1: 现在电话好打啊，就是这个点电话好打。
3: 对，因为我们把时间调整到18点之后了，有更多的这个下班族，尤其是晚下班的或者接孩子的朋友就有机会了。
1: 对，
3: 好嘞，记好电话87996909，
1: 还有空线路
3: 87996909，
1: 哎，87996909，87996909，赶紧抓紧时间吧。

0: 大家先别着着忙点夜宵啊！那今天我们的挑战嗨三的题没跟大家说一下，难易程度。
1: 妈呀！你要是能中那个酒吧那个套餐，你都不需要点夜宵了，你就直接去夜宵了。
0: 现在酒吧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看球的，就是
1: 夜宵的地方，
0: 隐棚会有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1: 来，那别着急，我们的今天奖品当中就含有我们的这个厦门火塘民谣酒吧298的套餐嘛，
0: 对对对，
1: 你可以到那儿去享受你的夜宵
0: 生活。对，没有二次消费啊，你记住了，特别好、啊。
1: 然后今天题目来看一下，
0: 今天题目真的非常经典，8090都能来，题一点都不难啊！
1: 咋的了你啊？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呢，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还有一个空线路，我们三位满了之后，
1: 他已经需要跑去要接线了，是吧？
0: 这家伙就请你喝点酒，这家一点不沉稳，你是没见过大场面的人吗？木木，
1: 来，
0: 啥派啊？
1: 今天的题目我，哎呦，谁呀、啊？今天题谁出的？是木木吗？
0: 肯定不是我呀、
1: 啊，咋这么经典呢？
2: 是吧？出的好，
1: 怎么80后的题目？
0: 木木之前问他爸来着，
1: 对，你是跟叔叔阿姨打过招呼了吗？非常经典，
2: 八零
1: 后
2: 的。
0: 非常经典啊，大家不来真的是走宝了。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再给大家半首歌的时间，87996909，87996909，请以上两位先等一下啊，我们接到这位咱们就开始挑战海藏。
1: 好嘞，87996909，今天题非常的
0: 简单
1: 经典
0: 老歌经典啊。

0: 来吧，12:17了，我们要来接
1: 四号线，欢迎你，四号线，你好，这位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
1: 你好，欢迎你啊，你就管我们叫主持人了，说明你是第一次参与吧？
2: 啊，对。
0: 然后我提醒一下，还在抢线的朋友就不要抢了啊，
1: 了
0: 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好像也接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先，好，
1: 我们节目的宗旨的五个字叫早干哈来着。啊，好嘞，18:18，这位先生，您第一次参与节目，您是，请问您的年龄段是属于80、90还是00？
2: 啊，80。
1: 典型的吗？
2: 啊，挺典型。
1: 地道吗？
2: 嘎嘎地道。
1: 嘎嘎地道，哎，你是一个晚上愿意点夜宵的人吗？就是没事吃两口那种的。
2: 这个真没有那个癖好，
0: 这叫这顶多
1: 叫
0: 是爱好或嗜好吧？叫癖好吗？点夜宵都到癖好了吗？
1: 一般说癖好是费钱的。
3: 如果你能对夜宵这么那什么，
0: 那你的身材管理一定很好呀。
3: 酒也不喝？
2: 谈不上身材一般，酒反正有偶尔会小酌，但是那个
0: 不太
2: 练酒。
1: 是不是媳妇管得严呢？
2: 跟那个没有关系
1: 啊，那个没有关系。
0: 保证我男人的尊严，跟他没关系。
1: 好好好，那今天的歌都偏经典啊，根据你看你选谁吧，你选木木，选月月，选冰冰。
2: 选冰冰吧。
1: 冰冰哈，好的，那我今天这道题呢，就是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希望你能答对，都非常简单。
0: 今天这也太简单。
1: 哎呀妈，我到 KTV 我老唱这首歌。我
0: 你最近咋的，跟大姐们的相遇比较，
1: 全都是大哥大姐们
0: 啊，好，
1: 就啪啪的就唱这首歌，让我给他唱。好，准备啊，这首歌能够带来我们80后很多的回忆。准备，3、2、1，走起。
0: 这时候冰冰该说话了。
1: 今晚的夜色非常的浓。
0: 接下来这首歌，
1: 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2: 我只在乎你。
1: 好，
2: 我只在乎你。
1: 谁唱的？原唱一个有
0: 我们名字。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
2: 我知道那个女的老出名了，等会儿想想
0: 啊。那你既然想
1: 原唱，原唱，原唱，
3: 李玟，
1: 仨字，
2: 原唱，
1: 仨字，
2: 原唱不是女的吗？
1: 是啊，仨字啊。

0: 那个鞭席人家都跨过来可帅了，他一下脚滑骨折了，一场没上骨折了。你就是那个，你知道吗？名字我只在乎你，哎，就在嘴边上。哎，先生，我特别想知道
1: 一下，现在有多少人拍大腿呢？
0: 我想知道你是刚下班吗？
2: 啊，对，那个，对，刚下班，那个下楼买酱油。
1: 快去吧，快去打酱油吧，
0: 快去吧，下次再来啊！就这样，拜拜。一位顾家的好先生，
1: 不耽误他打酱油，
0: 打酱油还参与咱们
3: 过日子人呢。
1: 啊，这哎，我很久没听人有人下了班去打酱油，
0: 就
1: 买
0: 瓶酱油，
1: 不买酱油这种我也没有，我很少能感觉大家会在下班的时候做饭之前去买酱油。
0: 哎，你说对，我好久没买过调料了，除了辣椒粉之外，我很少买别的调料。
1: 那你家是
3: 我家那条料买完用不完呢，
0: 对，我妈都给我备上。
1: 对呀、啊，来五号线，你好，
0: 欢迎你，五号线亲子的这位是，你好，欢迎你。
4: 哎，你好，
0: 跟谁来的？
4: 我对象。
1: 亲子、啊、哪来的亲子啊？
0: 有时候男朋友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真的是。
1: 呸！
0: 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对象是几年了？
4: 好像七年了吧。
0: 你俩处七年还认识七年了？
4: 处了七年了。
0: 那认识几年了？就连相识再相处。
4: 认识的话，好像十来年了吧。
1: 哇！
0: 啊，那准备什么时候那个？
1: 你所谓的对象是未婚吗？就是两个人是？
4: 啊，对。
1: 啊，那真是很久
0: 了。那是不是该给自己一个名分了呢？
3: 没关系，这个东西只要幸福就好
0: 啊。对，就木木说的这个，木
3: 对吧？
0: 说的对，
3: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快乐，
0: 两情若是长久时，是不是？
3: 所以接下来你想选一个有名分的还是没名分的？
0: 哎呀，
4: 木，
0: 就是你想选谁？有个有名分，有个没名分的，就是有一个已婚的，有个未婚的。
4: 那我选月姐。
0: 月姐哈，月姐是未婚的啊。
1: 月姐是发婚的。
3: 月姐刚才笑得开心的，
0: 老开心了。
3: 这话听完，
0: 好，那来，
1: 我来念，你来唱，好吧？
0: 让你对象来吧，这首歌特别简单，特别简单啊！也觉得你对象能把这首歌唱出来，就表达对你的爱意了，真的是，真的很好。当年这首歌就是他。
1: 木木中间那道题会不会啊？会吧？哈，行，好，我来念第一遍。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
0: 可以了，就这一句。
1: 我可以照你念一遍
0: 啊！如果你没记清，可以要求我们的月月再念一遍。再来一遍吧。
4: 再念一遍吧。
0: 不能错字啊！要唱的时候开始。
1: 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
0: 唱。
4: 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
1: 不错，
0: 特别的轻松。我觉得你对象应该脱颖而出，应该是挡在你的前面啊，应该是不是自告奋勇啊，为你挡下呀？
4: 他唱歌跑调。
1: 他心寻思，这女孩心寻思，你还有我了解他？
0: 哎、你俩这么浪漫哈，处了认识十多年，相处七年了，还能这个情侣的身份，我想知道你晚上点夜宵吗？
1: 这前面哎铺垫那些干啥？就说你俩晚上点不点夜宵得了呗。
0: 有的人不愿意点，
4: 有时候点，
0: 啊、总点是吧？
1: 有时候点，一般点什么？
4: 有时候点。
0: 哎，那你俩点就都以谁为主？比如你俩晚上基本上点夜宵，你会点什么？平时？
4: 汉堡。
1: 哎，你那叫夜宵吗？那叫晚餐吧。
0: 汉堡。妈，你吃完没有负担吗？
4: 吃完再减。
1: 行，特别
0: 好，
1: 特别好。
0: 行，祝你们开心。哎，微信叫什么名？认识一下你的微信昵称。
4: 淼淼爱喝可乐。
0: 你看，你还能减下来
1: 的
0: 怪的，
1: 那不正搭吗？淼淼爱喝可乐啊，恭喜你！获得的是来自于蒜瓣脱口秀的必去门票，
0: 恭喜你啊！
1: 然后跟你对象一起去看一下。
0: 回复你的真名加电话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没有关注一定要关注嗨三的微信公众号啊！口加大海的海，33 3。
1: 送给你这份小礼物，然后抓紧时间回复就可以了。
0: 拜拜。
1: 让我们来接一下一号线，
0: 欢迎你一号线。掉线了，
1: 一号线掉线了，
0: 他整的时间太有点长了啊！
1: 不是，他可能不想答木木的题。
3: 我这题老艰难。
0: 木木今天也就是也是一种缘分吧。
3: 我最近也是大发慈悲。
0: 是你想
1: 那木木，你把你的题留着下次用吧。
0: 这题挺好的，其实留着下次行。
1: 对对对，
0: 有一道保留题目啊，下周
1: 明天用，
0: 明天用。行了，地球不爆炸。
1: 咋这么着急啊？这不是
0: 他要走，这晚上请吃饭，人家
1: 所以你着啥急、啊？
3: 谁这个点吃饭呢？我不急，
0: 你不得回家化妆？
1: 他是12点那场的，
3: 我12点呢，凌晨。
0: 你前面没场了？
3: 嗯呢。

0: 安心走吧。那你有啥说？你不是你有啥说的吗？
1: 就不想让
0: 你
1: 走。你
0: 今晚点不点夜宵啊？
2: 不点，回家吃我的拌菜去。
3: 大盆凉菜。那我今晚点一个，点完之后发圈。好嘞，地球不爆炸，
2: 开塞不放假，
3: 宇宙不生气，
1: 开塞不行。
3: 明天周三路上继续陪你，拜拜。
2: 拜。

0: 每次隔断。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大家下午好，我还是新宇。
0: 那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尤其是准新人朋友们，欢迎你把收音机调频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帮你一站式备婚，让你省时省力又省钱。
1: 嗯，
0: 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行业大佬啊，行业大佬来自哪里呢？来自南州啊，南州摄影的主理人宏宇，来掌声欢迎
1: 啊，欢迎宏宇老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州摄影工作室的主理人宏宇。
0: 你看手动鼓掌，咋不鼓掌呢？
1: 我不是光看着这个宏宇老师的风采，我忘了
0: 跟上节奏，快快快！
1: 欢迎欢迎！
0: 我跟你说啊，不仅新人非常的喜欢这个摄影师，
1: 嗯，
0: 就是主持人，咱们也非常喜欢摄
1: 影师，当然，
0: 对吧？想要出片，我跟你说，现在、
1: 想要出片，你这个要有一个非常这个专业的摄影的朋友。
0: 对，然后呢，就是大家都讲什么的，要给摄影师加鸡腿，为什么要给摄影师加鸡腿？因为我们能够拍出人生照片。
1: 哎，
0: 啊，以前呢，我们在婚礼上可能拍不出那种属于什么呢，就是摆拍的个人写真类似的那种，感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在自己的婚礼上都能够拍出那种特别有质感的片子啊。秘诀在哪儿呢，宏宇老师？
2: 我觉得还是根据我们这个拍摄的环境啊，包括新人的状态啊，包括我们摄影师的审美都有关系吧。嗯，
0: 对。那我们平时在跟新人去沟通的时候是怎么样去了解他的喜好呢？
2: 我们提前会给客人一个问卷，然后根据他的这个调查呀，然后我们去看这个结果。
0: 哎，这个点我很好奇啊，你像主持人的话，我们也会给新人发这个问卷，因为要给他定制主持词嘛。然后我们像摄影这方面，我们给他填问卷的时候，主要是了解他的颜色还是
2: 就是他的一些喜好，包括这个两人怎么认识的
1: 啊？这个你们也发、
2: 啊、
1: 是吗？
2: 然后包括后期的修图的这个要求啊，包括这个风格，哪一些照片就是他需要额外注意要拍的？有的可能他有的客人会额外的跟老师说，可能他的姥姥啊就比较对他比较好，从小带到大的、
0: 就比较亲。

0: 嗯，
1: 对，然后
0: 想多给留一些镜头，
1: 对，多给
2: 特别的人
1: 来一些镜头。
0: 这个很好。其实，而且尤其是我们在抓拍像这种亲情片段的时候，他肯定是要就是抓拍的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就是那种瞬间一个拥抱啊，然后那个擦眼泪啊等等吧，就
1: 是
0: 在结婚这一天，虽然我们没有大哭特哭，但是呢，我觉得，在送女儿车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娘家这方面，真的会有一种这个
2: 很感动，
0: 又幸福，对，又不舍，又感动，然后又开心，就是一种比较复杂的
2: 既开心又不舍，然后他的这个感觉呢，这个区别于这个男方家里人，男方家里人是纯开心。
0: 对，那么其实呢，摄影就是好的这个摄影作品，它是会说话的，而且它是带有故事性的。就是当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非常喜欢那句话，就是呢，我们穿的衣服、我们的发饰啊，都会过时，但唯有照片定格住的这些情感、真情实感，它永远都不会过时。哎，那我们南州现在的配置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现在有四位摄影师，然后从各个档位啊，从各个价位吧，都会按照客人的需求来去安排摄影师。
0: 就是能不能说一下我们这个档位现在怎么配置的，好让我们的新人大致有一个了解。
1: 我们起价是1980，然后总监老师的单机位，然后一直到5980的创始人档，双机位，从2000到6000吧。
0: 那我们的服务时长呢？这些
1: 服务时长是8个小时。全天从早妆一直到敬酒的这个最后的合影，全程跟拍。
0: 其实我这么算的话，摄影老师他的那个工作的时长好像比其他的要长。
2: 对，就像怎么说呢，可能化妆师会去的早一点，然后但是化妆师在化妆结束之后大概1个小时左右，我们正常的影像老师就应该到了，然后一直在帮忙记录，然后化妆完毕之后呢，可能化妆师可能会休息一会儿，但是摄影师一直都在拍。
0: 对，
2: 就包括主持人可能主仪式的这个之前的就接亲嘛，接亲可能那一小段，然后接亲结束之后呢，这个典礼仪式也是一小段，但是影像老师这块他们的时长就是挺高，这个挺长的嘛。
0: 对，
2: 从早上早妆到这个红宇老师刚才讲的这个敬酒仪式结束之后的拍合影，然后才能完成。
0: 对，也是一项比较辛苦的一个工作了。那我们就有没有统计过，说我一场婚礼的话，正常两个机位，我大概得摁下多少张快门
2: 底片儿？
1: 常规来说，就是平均算的话，两个机位
0: 上万张有了吧？
1: 最少的话，
0: 快门
1: 7000-8000吧。
0: 七八，你看得将近1万，对。
1: 可能要有一些，比如说有 party 的这种晚场的话，就要达到上万张了。像我们平时可能抓拍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婚礼嘛，就是摆拍，我们的比例会比较少的，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在意这个情感上的和一些这种瞬间的这种感觉的照片，或者是故事感更强一些的。
0: 是的，
1: 所以就是我们的相机随时都在待命的状态。就是可能拍完了这个镜头，但是我这个相机一直在挂在胸前，可能发现某一个瞬间，我就拿起来就啪啪啪一直就是。
0: 对，而且现在好像新人还挺喜欢这种，就是无意间的抓拍一些镜头。
1: 对，这样的照片我觉得更有意义吧，
0: 很有意思。
1: 对，
0: 然后挺有感觉的，说实话。
1: 更真实一些。
0: 对，以前吧，新人就不太喜欢这种，尤其是老人，他不太接受那种，比如说拍背影啊，拍侧脸啊，对，他总觉得你没有拍到那种，就是你看我正脸都没拍。对，然后但是现在的新人就非常喜欢这种，所谓什么呢，有感觉的照片。
1: 对。而且随着近两年，我发现现在客人大概都在00前后吧，
0: 对，偏年轻。
1: 现在大家都喜欢活人感，网感，然后这种生命力吧，这种感觉的会越来越多一些。
0: 是的，是的，就是不会喜欢那种假笑
1: 啊，
0: 一二三，然后茄子，他们更喜欢那种就是很比较肆意的，就是大笑的那种感觉和体验。
1: 开放式的这种就是情绪呀，这种张力呀。像我们也会每年也都会去南方那边去学习，也是就是根据南方那边的流行的这种风格，我们再
0: 融合，
1: 对，融合一下，
0: 再提升，就是总是给我们的新人一种全新的体验。
1: 对
0: 啊，让他觉得说我整场婚礼的这个照片拍出来之后很时尚，
1: 对，
0: 很高级。
1: 俗话说就不土，
0: 那就一定要引领嘛。就是我这个时间拍出来之后，肯定是会引领，甚至是几年啊，你在看的时候都觉得啊，这个感觉
1: 是
0: 非常好的啊。
1: 那
0: 既然你看南州老师啊，对吧？我们南州摄影来了，然后又主理人，你看宏宇来到我们的现场了，是不是？虽然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呢？婚礼旺季，是一个比较难定的，就抢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呢，咱来都来了，是不是也要给我们的听友送点福利呢？
1: 可以，就是从909这边过来的客人，咱们都送10张精修。
0: 啊，送10张精修，哇，这价值也是好几百块钱大洋了啊。是不是啊？对，那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呢，我们有一些这个婚礼的需求啊，就要找我们这种这个比较高级感的活人感的这种拍照的体验的话呢，可以去认准我们这个南州摄影，然后呢可以加一下。今天我们是加客服还是直接加您的这个？
1: 直接加我本人就可以。
2: 啊，这个好，
0: 那有机会了，是不是？
2: 直接跟主理人对接。
0: 对，其实我这言外之意就是这个意思
2: 啊，就是这意思。这个直接跟这个老大对接就好了。
0: 对呀、
2: 啊，所以这好多
0: 不用废话，
2: 对，
0: 直接跟老板谈，对吧？有啥需求你就说就可以了啊，添加微信号码。
1: 15945649194，
0: 15945649194，49194。再说一遍，
1: 15945649194。
0: 哎，大家记住啊，是宏宇老师的微信号码，也是我们的这个南州摄影的主理人。对大家，其实我现在觉得拍照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说我们婚礼上能够用得到，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宴席啊，生日宴呐、升学宴呐、然后宝宝宴，包括这个成人礼。
2: 对，
0: 有一些这个比较仪式感的这个生日宴，我看现在也会请一些专业的摄影师去进行全程的记录啊，大家呢也是盛装出席，有一些仪式感的这个感觉可以留存下来的啊，照片真的是能够去定格我们的珍贵美好回忆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可以添加微信啊，如果没记住也没有关系，直接找到咱节目啊。有一个口号，就是你包括你添加宏宇老师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您可以说我是909的，然后呢宏宇老师这边给您备注啊，只要你但凡是从我们909过去的，都会给您送10张精修价值500块钱的。不要小看这500块钱，因为我们整体的费用刚刚我也问过了，它整体的费用服务8小时也没有很贵，就在我们整个市场上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价位它是属于性价比非常高的，所以它就涉及到一点什么呢，就是比较难定啊，这一点是刚刚上节目之前我还在问的，好几个档期都没有了，
2: 主要是档期问题。
0: 对，主要是档期的问题，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那我们摄影这块还有一个问题啊，就代表我们的新人去问一下老师，就是我们在定我们的这个摄影这个价格的时候，它会根据日期的不同而有浮动，还是说就是我选择的档位不同就是不同的档位价格？
1: 咱们是不分日期的，就是任何一个日子，大日子也好，或者是平时的日子也好，咱们价格都是一样，
0: 是吧？只是看你选什么样的档位，是总监档还是我们的创始人档。对，所以你看这不就涉及到一个优势的问题吗？我先定，我先把我需要的这个日期给锁定了，那他就不能去接别人了。比如说你看，我就认准非常的认可宏宇的这个摄影技术，我就想定创始人档，因为价格又真的，说实话现在整个的市场下这个价格真的不高，
2: 是的，
0: 对吧？然后那你说那我先定了，那别人就定不了了，那没有办法，他就一个人，他也没有分身嘛，对不对？所以说大家早定，现在就定我们2027年的档期就一点都不早了。
2: 对的，不早了。
0: 是的，我们2027年的新人，您现在就赶快去预定，然后呢才能定到你心仪的，你想选择的四大，因为在整个的四大当中哈，摄影、摄像、主持、化妆缺一不可，而且都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跟我们的酒店不一样，酒店是分日期不同，
2: 对的， A 类 B 类的日子可能这个场地的价格，包括这个他们套系的价格会有一些调整。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咱们所说的什么大日子，7月12、7月20、8月8、9月20、10月6这种日子的话，有一些部分的酒店可以根据他们这个自己的想法，包括餐上面，包括这个礼仪的费用上面，包括人员的费用上面，都会有一些正常的上浮，而且这个浮动不是小的，是大的。所以呢，现在刚刚这个宏宇老师讲了我们正常的这个价格，27年的准新人，刚才我们下午直播那会儿呢也说，已经有人开始预定27年，比如8月份、10月份的档期了。所以呢，档期有限，抓紧定创始人的档位就好了。
0: 对，就锁定，因为人员这块它确实涉及到一个不可复 复制性，我们也没有办法。那大家嘛都想多接单，但是我们要保证质量。我这全天的话呢，你人家工作时长8小时，怎么去排开呢？根本就排不开，除非你是早场和一个晚宴。
2: 对
0: 对，所以说
1: 像我们就是平时一天基本上就能接一场。
0: 更稀缺了。
2: 按照这个稀缺资源来讲，就是我们每天只每个人只服务一对新人。对的，
0: 那其实不一样的、啊。
2: 对的，对的，
0: 对
2: 的。
0: 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哈，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1072，18045001072。

0: 072哈，你备注俩字结婚就可以了啊、哎、跟我说你的需求，你订四大啊，订酒店，订这个包括我们的婚宴用酒啊等等，我们现在是合作的非常的齐全，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很好的预警，并且呢能够拿到我们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的。当然如果呢今天刚好听到节目的你，那你其实是有优势的啊、
1: 嗯、
0: 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当中您添加了红宇老师的微信，可以呢送您10张精修照片，价值500块钱，
1: 是的，
0: 就这么实打实的送给你了。因为说实话呢，我们结婚婚礼当天的这个很多很多照片都非常非常的珍贵，
1: 嗯，
0: 大家肯定都会去加这些内容的，
1: 当然当然，
0: 对，就是哪一张都不舍得丢掉，真的很，我太喜欢现在的那个婚礼上的照片了，
1: 嗯、
0: 我就经常能够在里面找到一些让我非常感动的瞬间，
1: 嗯。
0: 嗯，
1: 就原来吧，可能大家在这个对于拍照上没有什么这个要求和见解，但现在你们慢慢发现，这个在婚礼上会有一些正常呈现感动的环节，之前呢可能我们不会特别在意，但是现在呢，作为我们正常南州的红宇老师这边非常会抓一些正常新人他们在婚礼当天非常感动的点和大家意想不到能拍摄的东西的点。
0: 是的，而且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新人通过老师们后期提供的我们当天的这些照片，
1: 嗯、
0: 他其实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到、去体验他的婚礼。就可能在当天他作为主角他也比较忙碌，然后他有自己的就在摆拍呀、
1: 啊、
0: 什么的，他没有过多的去关注到他的家人啊，
1: 对，
0: 他的朋友啊，他在忙活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在干嘛，
1: 他
0: 的
1: 宝贝宠物啊，这不都是吗？
2: 就说到摆拍，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婚礼当天要少一点这种摆拍，
1: 嗯，
2: 因为从业这么多年我的经验就是客人早晨睁眼睛化妆然后就开始拍，其实他是很累的，
0: 对，
2: 从化完妆开始一直到接亲他都在拍照，
1: 嗯，
2: 所以他就很难放松下来然后也很紧张其实有的时候反而倒不是特别
0: 出片了，
2: 因为有的时候需要客人的状态是放松的，
1: 嗯，
2: 他是需要去享受这场婚礼的，
1: 嗯，
2: 而不是说就是一直在拿当着写真呢、啊、去拍照所以我现在我的客人，我每次就是提前沟通的时候，我都建议就是少一点这种摆拍
1: 啊、明白了解。
0: 是吧，你看其实我们的新人一直有一个疑问，说老师你看我这个结婚当天的天气我又不能预知，
1: 嗯，
0: 然后你说哎呦当天阴天啊，或者是我下雨了怎么办呢，我这能不能出片了等等啊。今天我们专业的摄影老师来做客直播间了，那我们就来问问红宇啊，如果当天阳光太刺眼或者是呢阴天下雨了怎么办，能不能拍出了很好的照片？
1: 先说好就草坪呗，是不是
2: 其实草坪我觉得可以排个序啊，就是最出片的一定是傍晚，
1: 嗯，
2: 就是晚场，
1: 傍晚
2: 大概就是在比如说现在天气在5点到6点这个期间典礼的话，它的光线呢包括这个温度啊都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是中午要赶上个晴天呢就会不太好，因为一个是阳光比较刺眼，第二个比较晒，新人的状态也不是太放松，所以就是能选晚场就不要选中午场，
1: 就说草坪这块是不是
2: 草坪这块
0: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就应运而生了，有一个婚礼的一个预拍是给到大家一个这样的机会，
2: 对
0: 啊，
2: 是
0: 他就不用纠结了，因为有的老人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晚场的这个时间，对，然后更喜欢孩子们是午场或者是早场来完成自己的这个典礼，对，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呢你要觉得说你看我的这个衣服又选的很多很漂亮，那我能不能就是找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时间然后又不是很紧张的状态下，其实如果是我们做这个婚礼预拍的话新的状态还是不错的，他当天也没有起很早，
2: 对，
0: 也没有很疲惫，
2: 就是提前把晨跑的部分拍完或者把空镜拍完第二天就不用起早了，这样的话他的状态也会好一些，
0: 现在订婚礼一拍的新人多吗？
2: 也有的时候他也是需要提前去协调可能化妆老师有没有时间呢，然后他头一天需不需要招待一些宾客呀，这个都如果能赶上这个都能融合到一起去的话，我们都会提前去给一下。
1: 是，就像那个5号当天不是玉松嘛，是不是玉松婚礼？然后他们下午大概2点钟的时候开始化了妆，然后在这个江北的文华的草坪，然后拍摄了，就像红宇老师刚才讲的，
0: 4号吗？
1: 对的。就前一天嘛，对的，前一天就刚才说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就像侯老师说的，这个非常专业了。他们化完妆之后，大概在5点多，那个时候的光线、包括温度、包括天气、包括影像老师给他们的感觉都是完全非常好的。 对，

0: 但是明天你看明天我去、
1: 哎、他婚礼上发的那个是预拍呀、啊嗯、
0: 要是有晨袍的话好像就是预拍，因为当天那会儿接亲的时候穿了一个出门纱嘛，
1: 嗯、是的，
0: 接亲的时候穿了个出门纱，然后主纱在出门纱之前他没有其他的服装，对、
1: 嗯、
0: 所以把这个晨袍这边包括这个一些小出门纱可以提前拍，他的感觉、
1: 嗯、
0: 状态不用洗澡这个状态很好，
1: 是吧、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的新人宝宝们啊，如果大家有这方面需求，就是我想可能出更多更好的照片的话，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个这个婚礼的预拍、
0: 嗯、
1: 然后呢找到我们专业的摄影老师去直接对接，
0: 是的，
1: 一定要说出一些你的想法，我们是更建议新人多去输出、
2: 嗯、
1: 让我们更加了解你，对吧，
2: 对，
1: 比如说你喜欢你的左脸呢还是右脸
2: 啊
1: 哪个角度会比较好啊，
0: 问卷是不是有
2: 有
0: 问卷是有为啥这侯宇老师刚才说这个怎么相第一个题目什么
1: 怎么相识
0: 怎么认识的、
2: 哦、对对对，两个人的
0: 相爱
2: 的
0: 经历的
2: 过程、
0: 我
1: 这个我没想到，我以为这个摄影我可能不需要这个
0: 正常那个应该是主持人的问题
1: 对对我们那里面有
2: 就是我们拍摄客人的时候也会去了解一下嘛、
0: 嗯、
2: 因为他就是看他这个客人是 I 人呢
0: 还是
2: 说还是
0: E 人，嗯，
2: 如果是比较性格比较活泼一些的、
0: 嗯、
2: 那就适合那种生命力感的、
0: 哦、
2: 活人感更强烈一些的，
0: 嗯，
2: 但是也会碰到一些这种 I 人，比如说对于镜头的恐惧感然后比较腼腆，那我们就会可能抓拍会多一些，尽量去少一些这种支配，尽量去我们进化就是躲起来吧，隐藏自己，尽量
1: 找
2: 到
1: 他一个最好的状态，让他完全放松下来，
2: 放松下来。
1: 是的，其实我现在觉得新人不是说新的表现力好了，而是说我们的摄影师现在越来越会拍了，他的整场的体验感觉就会更舒服。以前其实我们在拍那种就是婚纱或者写真的时候，其实新人很累。
0: 对呀，
1: 就我们发现总是在保持一个姿势，说微笑，
0: 哎，微笑引导，哎，这个手别这么放，哎，来，
1: 准备一下。然后还有那个姿势，两个人姿势也很诡异，
0: 嗯，
1: 就他不是那种正常的舒服的那种姿势，然后一直挺起来，
0: 嗯，
1: 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累。就拍完一套下来之后，你觉得拍个照都这么累，结个婚好累啊，
0: 是，
1: 对吧？但现在就不一样了，没有这种感觉了，就全程都让你很放松的去记录下我们整个的这个过程啊。那么，今天。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优惠政策啊，有的听友可能是刚刚没有听到，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介绍了，只要是我们909的听友都可以省时省力又省钱，啊，那如果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去预定啊南州摄影，那直接找侯宇老师，我们给到大家的是赠送价值500块钱的十张精修给到大家，无论哪个档位都能用吗？
2: 对，每个档位都可以
1: 啊。那可以再说一下侯宇老师的个人微信。
2: 15945649144，
1: 再来
2: 15945649144，
1: 15945649144，
2: 对，
1: 嗯，大家可以填啊。都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了，哎，对了，
1: 我经常有听友，我就刚说完这边，回头就说我没听清，
0: 不行，
1: 啊、怎么办？
0: 我输一半，后边忘了。
1: 但是我刚打也很正常，有的时候你刚一听你说的时候，他是会刚打开自己的手机然后添加，所以说他听不见、听不清也都是很正常的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呢去找到我们的节目啊，只要您在备婚，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一站式备婚这样的一档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优惠福利。
0: 嗯
1: 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个新疆。哎，侯宇老师去过新疆没？
2: 一直想去。
1: 我跟你说，你去新疆能拍出来很多很多人生照片。哎，不行，哪天咱
0: 组个团
1: 呗，
0: 是不是？咱一起
1: 带着他，你说还能不出片吗？
0: 就不用别人给拍了，
1: 是吧？
0: 对不对？
1: 我现在跟我女朋友出去玩，我就俩字儿。出片
0: 啊
1: 啊！
0: 提前说好，
1: 四个字就是必须出片
0: 要不然你要不出片的呢？可能我们这个
1: 我就觉得我没玩好，
0: 对，就好像这个风景我们没留得住这个特别难忘的瞬间，
1: 对，没玩透，
0: 嗯，
1: 就但凡我在哪个景点拍出来人生照片，我都会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
0: 对
1: 对，就为它升华了。
0: 说到新疆，
1: 那新疆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就绝对是在每个人的。旅行目的地清单当中都会有新疆两个字，
0: 是的，
1: 对啊，新疆呢，我们经常讲一个字就大美新疆啊，因为新疆真的非常的大啊，它相当于是我们四个黑龙江，而是剩下的北疆，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时节，不用去攒什么很长的假期。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8天主线，跟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的话，如果再充裕一点的话，你还想去伊犁，刚好你又有时间，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8+3。
0: 哦，
1: 对，就很灵活。
0: 嗯，
1: 你没有太多时间 ，OK， 你选择八天行程。
0: 对的。
1: 那我有时间，我想再去下伊犁。
0: 嗯，
1: 那我就选这个8+3，就是整整11天的行程给到大家。它是深度环线两种选择啊，皆有满目山河。八天的经典主线呢，专为我们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站式的行程，让我们一个行程之后全部都让你去体验一下，去吃冷水鱼，然后去品尝正宗的新疆大盘鸡，手抓饭就不用说了，那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香。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西域实景演出和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还有就是专属旅拍了，不用担心啊，就哪怕你说跟我一起同行的人不太会拍照、
0: 嗯、
1: 那 OK， 我们给你带了一个旅拍给到大家，
0: 有专业的人。
1: 是的啊，没有强制购入，也不进店，大家可以进行选择。然后如果你有时间，假期充裕，那么三天加上伊犁的这个附加行程，可以去看看独山子大峡谷，它是亿万年风雨在荒漠雕琢出的那个纵横的沟壑，真的很好。我开始对这个独山大峡谷没有太多的期望、
0: 嗯、
1: 但是我第一天就在这拍出人生照片，就我最喜欢的那套就是在这拍的。
0: 我看见了，
2: 我也看你发了，太好了，
1: 都看着那个地方，我没有想到它那么出片，但是真的它很出片。我直接就上它那个独山子里面有一个悬崖咖啡厅，
0: 嗯，
1: 那里面就真的超级出片，而且我都没找在那儿没找旅拍，就我和女朋友我们两个拿手机
2: 自己拍的，
1: 对，互相给拍的
0: 啊，
1: 就这么拍出来的。啊、嗯，因为它很美，真的很美。
0: 你要带宏宇，宏宇老师去，
1: 那就
0: 更美了，
1: 更妥了。那我可能走不出
0: 飞起来
1: 大峡谷了，对，就地起飞。九张九宫格根本就不够发啊、
0: 嗯嗯，
1: 一张图 P 九个 ，P 九张，一定得这么发，因为哪张都太美了。
0: 嗯，
1: 那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吃住行的方方面面，全部都是我们909的这个经典的品质的行程。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啥样的？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自动浮上来。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象的最后一滴眼泪。那如果你没有去过赛里木湖的话，我只能说你真的有一点遗憾
0: 啊
1: 啊！扫去你的遗憾，我们就来这儿。当然了，草原也是新疆的一大特色嘛，
0: 嗯、
1: 风吹草低见牛羊，说的就是这种诗意的画面。那里面其实这一站行程当中安排的很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所以说我对它也是充满着期待的啊。但确实我去过的这几个地方，我可以跟大家讲，真的非常的好，像吐鲁番，
0: 嗯
1: 啊，天山天池，
0: 嗯，
1: 都很美。我最后一天去天池的时候，给我来了个大晴天，那个天蓝的呀、
0: 嗯、
1: 哇塞，就是真的起飞的感觉，
0: 圆满。
1: 对，我现在的那个我包括我当天发朋友圈，大家说改头像改头像
0: 快换头像，
1: 因为他那个就是雪山，然后那种远近的景色，那种景深全部都有，
0: 嗯，
1: 就很有层次感。下面是湖，然后是树林，然后上面是雪山，就是山脉，
0: 嗯，
1: 全都能拍在一张画面当中。就这种新疆的层次感真的是比较让我感动的一个地方啊。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抓紧时间来报名抢位，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要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来慰日常啊。
0: 嗯，
1: 如果山不来见你，那你就去见山吧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可以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0: 嗯，
1: 哎呀，南州已经创立几年了，
2: 嗯，快三年了，
1: 是吧？你看，就是三年的打磨，最虽然说我们是创立三年，但实际上宏宇已经在我们的行业当中，对，深耕了10年的时间啊，然后有了自己的品牌，有了客户的认可啊，那我们也希望把它做大做好啊，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新人能够去体验一种这种就是。婚礼上拍出人生照片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嗯，添加微信啊报名，然后呢可以去找一下宏宇，嗯，正好是我们南州的创始人宏宇老师，添加一下微信号码，来再说一遍。
2: 15945649194。
0: 嗯，
1: 15945649194。
2: 对，
1: 找南、
0: 嗯、
1: 找宏宇，去南州找宏宇。
0: OK。
1: 直接让你跟老板谈就可以
0: 了、
1: 啊。
0: 对
1: 的。我们现在都喜欢说这个创始人啊，主理人啊。
0: 对。
1: 对，但其实就是大家叔叔阿姨们理解的就是老板。
0: 老板。
1: 对,
0: 对的，
1: 你就直接找老板谈就可以了。
0: 嗯、
1: 我这两天跟我们新人家长去聊天的时候，他就不知道他是主理人，我主理人创始人，然后他就说，那
0: 么就老板，
1: 那我能不能帮我找
0: 老
1: 板说一下？
0: 找老板
1: 这不就是吗？说了半天，后来我说了啊，对，是我的问题、
0: 嗯、
1: 我应该跟大家讲得很清楚明白啊、
0: 嗯、
1: 对，创始人就是老板，你跟老板谈的话呢就是会更出片，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本身人家就是属于摄影师 就出身，一直在深耕这个，就是他更能了解新人他们的所想所感，
0: 是的，
1: 他们的需求，
0: 嗯
1: 啊，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而不是说我一点都不懂，我完全把我的这个团队交下去，然后大家去体会这一点，那就不行了啊，那还不如你去找我们的摄影师去谈，去聊这个事儿呢，是吧？大家有任何婚礼方面需求，都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记好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啊，时间过得太快了，真的啊，下次还来呗。
2: 嗯，好，特别高兴，
1: 是不是很高兴？送福利也这么高兴，是不是？因为每次来都不空手来，就带着大大的诚意和福利带给大家的啊。

0: 啊，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福利延续一周哈，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找我，或者直接找红宇谈一下。嗯，你觉得说哎，我的婚礼可能还没有提上日程，但是四大你一定需要，不用说了，这个是你必须要有必须要用的，
1: 当然
0: 可以提前加一下微信，省着你要找的时候你找不到人啊。嗯，然后呢还有还是那句话，就是提前订一定要打好提前量，你提前订不会贵啊，只会更优惠，而且呢就是你会有更多的优势，你可以去选你有的选择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备注俩字儿结婚。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1: 我是新宇，
2: 我是红宇，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3: 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真心相报。今天的几首开场曲，希望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有能够好的心情。前几天一直受着阴雨的困扰，那这两天哈尔滨天气晴朗起来了，不过随之也感觉的温度是越来越高了。
1: 是的，因为今天呢是2026年7月7号，也是一个24节气当中的小暑。那么进入到小暑之后呢，我们其实会感觉到有几天的高温的这个天气的存在。那么往往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怎么样，更要注意一些，比如说防暑的一些这个要素啊，尤其是我们的很多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哈，往往到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种闷，就是闷热的闷热感，
0: 就是喘气没有那么顺畅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啊。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也是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哈。其实现在很多人有一些症状，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样原因，然后呢，其实症状可能还挺明显的，然后会给自己或者家人带来就是挺不安的这种感觉。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父亲，然后身体是体重骤降，查了好多的项目就都没有查得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
1: 苦夏吗？
0: 不是，不光是夏天，不是在夏天，就很担心。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一旦是患了肿瘤的话，他基本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表征嘛。对对对，然后也是查了做了很多项，最后查出来是什么？缺钾。钾元素，
1: 钾元素啊，那可能平时他会吃一些，比如说加药之类的。就我爸爸之前有过这种情况，钾的话呢，他说平时
0: 加药会使人的这个钾的含量会减少，
1: 流失，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然后平时呢就多可以吃一点
0: 香
1: 蕉，香
0: 蕉
1: 啊，对，比较补钾。到后期他缺的比较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补一些额外的那个补钾剂。
0: 那除了我们说这部分，比如说中老年人群，那我们正常来讲，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就是在夏至之后，可能你看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就觉得哎呀，浑身不得劲儿，早上睡不醒，下午哈欠连天的，是不是这样？然后你可能走几步路就会觉得腿灌铅了，就觉得没劲儿。哎，其实这可能都是什么？因为钾缺乏引起来的啊。所以说，不要以为说是因为天气太热，说没睡好，真的可能身体就是在提醒你，是因为你缺钾了。那你看我们夏天出汗多，汗水带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大量的钾元素。
1: 是的，
0: 包括刚才安琪说的这一部分吃姜。

0: 压药的，
1: 嗯
0: 啊，作为尤其作为常用药常年吃的这部分人群，你钾流失的会更快，对吧？然后就会觉得，哎呀，肌肉也没力气，人就是疲乏，腿软，没精神头，
1: 没劲儿，
0: 对，没劲儿。
1: 就缺钾的人，他会没有力量感，
0: 嗯、
1: 就是干点什么事儿就容易累，
0: 嗯
1: 啊。你看我家里面，我爸爸不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吗？
0: 嗯、
1: 我大致就是有所了解，
0: 对
1: 啊。然后
0: 常说久病成医哈，
1: 对，就是这样的，
0: 累积的
1: 对，家里面有这样的、
0: 嗯、
1: 一些这个家里面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会多加注意。然后另外加上我是觉得说呢，进入到我们小暑之后呢，也属于我们夏季的一个炎热的一个阶段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所讲的要科学的防暑，然后呢经常会有就是天一热你会有一种睡不安稳觉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这两天可能就是醒得比较早。
0: 我也是，我平时你看五点半基本上哈，五点多五点半这样醒，这几天三点多四点多就醒
1: 就醒了、嗯、对。然后我是觉得什么呢，我们要调整我们的这个作息、
0: 嗯、
1: 因为那个现在是属于什么呢，昼长夜短的时候，那我们更要怎么样，夜卧早起，就是可以在十一点之前入睡、
0: 嗯、
1: 然后呢早上五点钟左右起床，
0: 也就是说要早睡早起是吗？
1: 对，就是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吧、
0: 嗯、
1: 那中午的时候呢气温比较高啊、要怎么样呢，也可以午休个20分钟30分钟这样、
0: 嗯、
1: 让身体得到一个怎么样安心养神、
0: 嗯、
1: 恢复你的精力。另外呢往往是这个时候啊你就要饮食清淡了，
0: 嗯，
1: 真的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真的
0: 苦夏哈，
1: 对，苦瓜苦菊莴笋、
0: 哎、
1: 那这些苦味的食物它是可以清热解暑的、
0: 嗯、
1: 而且它降心火，
0: 是
1: 这个很重要，你会觉得
0: 降心火
1: 燥，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天一热你会觉得哎心怎么这么燥、
0: 嗯、
1: 包括一些冬瓜呀绿豆啊，
0: 甚至于莲子，
1: 哎，莲子很好，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你看你这都是平时就是比较注重养生的这种，就到什么节气咱们吃什么、
0: 嗯。
1: 这两年我还比较喜欢吃一种南方的蔬菜，叫
0: 丝瓜
1: 、
0: 嗯，
1: 哎，我觉得它炒出来甜滋滋的、
0: 嗯，它有股独有的香气。
1: 哎，
0: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它味道比较特殊，爱的人很爱、
1: 嗯、
0: 不爱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味道，接受不了。
1: 对对对对，
0: 我还是蛮喜欢的。
1: 对对，我挺喜欢的。
0: 嗯、
1: 然后祛湿，我们经常吃什么呢？我考考你。
0: 嗯祛湿啊，
1: 对，祛湿，
0: 你指的是蔬菜类的吗？
1: 就是这种，就是饮食类的东西吧，不能吃纯蔬菜，比如说一些豆子啊，
0: 嗯，
1: 红豆，
0: 啊，黑。对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一些薏米，
0: 嗯，薏米是祛湿的，
1: 对、
0: 嗯、对,
1: 对，
0: 包括吃蔬菜里
1: 的
0: 冬瓜，这些都是、
1: 哎
0: 嗯、
1: 对，然后冬瓜就煲煲汤、
0: 嗯。
1: 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南方人就非常的懂养生、
0: 嗯，
1: 饭前先喝汤。
0: 我今天喝的是鱼丸冬瓜汤，
1: 哎，可以啊，你自己打的鱼丸吗？
0: 对对对，真的是
1: 自己做的，这太厉害了
0: 啊、嗯！
1: 这怎么样才能让鱼丸更 Q 弹？我们分享一下。
0: 说心里话哈 ，Q 弹我可能是就是还是咱达不到那个，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处理。其实我觉得搅，就像你搅肉馅的时候也一样
1: 啊，多搅，
0: 对，多搅，而且顺着一个方向就能给它打出劲儿来、
1: 啊。要加点什么鸡蛋吗？
0: 这个也是的，是需要的，加点鸡蛋的会让它更 Q 一点，口感会更顺滑一点。
1: 哦、
0: 剩下就是因为像你说摔打，那可能是得是专业来去做鱼丸的这个人他的一些工艺，但事实上，而且还得是什么传统的手工。事实上，现在这种。工业化的流程的话呢，那都做不到的。你就像平时我们包饺子，在家里和饺子馅儿的时候，有肉是吧？那个这怎么能让你这个饺子吃起来饺子馅儿就
1: 是
0: 对，就是有还得有弹性嘛。那、你不是说都肉面面的那个感觉还不行？
1: 嗯、
0: 然后你就是要搅上劲儿来。我们常说是把这个馅儿打上劲儿、
1: 啊。
0: 哎，你就是要顺着一个方向，就是用力的使劲去搅拌，多次的多次的去搅拌，
1: 嗯、
0: 它这个就会变得筋道一些、
1: 哎。鱼丸汤的话、嗯，其实我会担心这个鱼丸会不会有一。点
0: 腥
1: 味怎么办？
0: 不会，因为本身你就是里面会放一些胡椒，黑胡椒。
1: 啊、
0: 其实你说刚才祛湿，黑胡椒也是祛湿的一种东西，
1: 也很好。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它也是祛湿驱寒的，对，都很适合、啊，
1: 对吧？你看我们夏天的时候也要怎么样，
0: 嗯、
1: 就吃一些这样的香的食物，
0: 嗯、是。
1: 然后呢，不同的节气去适应这些、
0: 嗯、
1: 啊，为我们带来什么呢？就是改善湿热天气给我们带来的困倦感啊。因为现在我们哈尔滨，说实话，最近是雨水比较多、
0: 嗯，
1: 我昨天就明显感觉到就是有一种周身有
0: 潮
1: 气。潮
0: 对潮，
1: 对，
0: 马上要进入伏天了，现在还没有就已经开始了啊、哦！这能感觉到，我们不知道哈，预测一下是不是今天会雨水大一些？因为前几天我们去为了活动嘛，上那个太阳岛那边去考察，
1: 嗯、
0: 对，然后就发现好多的蚂蚁。
1: 啊，
0: 然后就在想，哎，是不是因为对对，他们小动物都是会有的啊，
1: 嗯、
0: 是不是觉得今年的水会大呢？
1: 是的，
0: 嗯，当然就是一个提前的、
1: 小预兆。
0: 对对对对，关这些不知道具体怎样，大家还得是平时留意一下这个每天的天气预报的情况哈。
1: 是的，
0: 啊，刚刚提到了说钾元素的缺失，是吧？我们刚刚提到了多吃香蕉，我相信这个可能大家是。

0: 所以说七月份在这个时候啊，如果说哎在街上看到有卖的，千万别手软，咱就买回家做，使劲吃啊，让你精神饱满的过了这个苦夏。其实你说夏天很多人都在吃毛豆吧，
1: 对呀、啊，
0: 单吃毛豆或者花毛，
1: 对，它不叫解嘛，就 是对，比较清爽，
0: 嗯
1: 啊。然后我其实更喜欢吃，就是我妈之前给我就是自己家做的，就是煮的滋味更浓一点、嗯。我喜欢吃它，就是嗯。所谓
0: 不要太软是吗？啊，你愿意吃软的？
1: 对，它那个现在很多外面那个毛豆很
0: 生的那种，
1: 对，很生，
0: 嗯，不行
1: 啊，一嚼起来我觉得不香。嗯、
0: 对对，没有那个豆子的香气。
1: 嗯嗯、
0: 其实对这天，尤其我们啊大排档，你说谁还不得吃盘儿水煮的毛豆和花生？
1: 素拍黄瓜一样是必点菜。
0: 对，这三个必点，要么就花毛一体，是不是？要么单独这个水煮花生或者水煮毛豆。其实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您可以上市场让自己买一些，这个跟价格价钱多少没关系，不瞒你说，前几天
1: 我感觉自己做不便宜，因为它那个料，
0: 但是它好吃啊。前几咱现在我不知道啊，这个市场卖这个多少钱一斤？我估计大概3块左右，差不多吧。我预计啊，我预计。但是你要是在这个可能大排档上吃还好，大概15块钱、20块钱一盘儿。我前几天在那个哪，就是某个副食品牌就不说了，他们做好那种卤味的毛豆和花生都有，我就买了。结果一袋是7.5块吧，一点都不好吃。后来吃了几个让我扔了。第一，就像你说，完全没有毛豆的香气，那就不要说了，全是各种料的味道。除此之外，就是那个口感，就让你觉得它里面添加了好多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肯定它是不是安全的。它不是说什么花椒啊、大料这种调味料的味道，不是的，你吃到嘴里涩涩的，它有好多的添加剂。我果断的就把它扔掉了。然后因为以前的时候就家里也会买一些生的毛豆自己回来煮，就像你说，根据自己的喜欢的口感，看你喜欢吃很软烂的，我喜欢吃那种基本上是中等的吧，就太硬也不好吃，对，但是要有一点点口感，然后会觉得更香啊，因为它会有口感。像你很面的那种，它是香，但是可能口感上会不一样嘛，或者会差一点。然后呢，就是对自己家里，你花椒、大料是吧，香叶，基本上几样东西一放，哎，它就蛮好吃的。然后咱自己没有添加，但是外面它为了保证它不可能说2斤3斤的一座，它一座都大量的，它要储存怎么办？它就会添加一些防腐的东西，所以我们吃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安心嘛。所以说喜欢吃或者为了真的给家里尤其给老人要补钾，在这个季节咱就买点毛豆回家煮煮，是吧？你煮个这个大概20分钟是吧，10几分钟，然后你就盖上盖焖一会儿，焖着它，让它一方面是让它保证它的熟度，再有一个就是让它料味儿浸泡一下都入味儿嘛。
1: 对，要入味，
0: 对吧？哎，所以说你这样吃起来又好吃又安心啊。
1: 你家里做毛豆的时候会不会放点那个肉在里面？
0: 我还真从来没有过
1: 啊。你可以试一下，就很香，就属于用老汤
0: 啊，有道理哈。
1: 尤其是你家里面对炖肉啊什么的，你就是把这个肉汤留下来之后煮毛豆，
0: 那还真从来没有过，都是用清水煮的。哎，今天又学一招哈，不妨试一试。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经常跟大家来分享这些生活当中自己积累的经验啊，或者您在生活当中在哪些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经验见解，小妙招也不妨啊给我们来留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13104513909 1310451390913104513909，然后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岁月正好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咱们一起交流，一起沟通，线下也可以一起玩乐哈，比如说一起出行出去旅游。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哎呀，这个数字一说多了，我怎么突然觉得自己的舌头好像是有点这个今天有点不灵光了呢。
1: 这个得吃点什么呢？
0: 这得吃点什么呢？是啊，让口条顺一顺哈。
1: 对呀、
0: 啊。好的，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
0: 我们听一首歌，稍后回来。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嘛呢？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这个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受邀到访哈尔滨窟窿外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交流活动。那咱岁月正好的听友就有这样的优先权了。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活动，是吧？不用跑到北京啊，有问题直接在哈尔滨来的在家门口了，跟协和专家就可以面对面的进行交流。而且咱还有个什么优先权，独有的待遇，那就是去到现场，额外享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啊！瀑布补水，这是一种深层的补水的方式，真的是能让我们肌肤喝得饱饱的。你像这夏天我们出汗比较多，太阳的紫外线啊又比较强，这时候其实我们肌肤是容易缺水的。那在这个状态下呢，真的是更要好好的给我们的肌肤进行补充水分哈。说到美这一块，你说是有谁不爱美呢？大家我觉得也都在用各种方法，是吧？通过各种方法、各种途径去了解人能够让自己变美的一些方式，但有的时候总会纠结，总会有担心。常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想要安心变美，那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对不对？那都是医生，谁更可信？公立三甲医院的大夫是不是？那是不一样的。你交流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可能带着诉求去的，你想要说，哎，我应该要改变哪里？但是医生他会从他的专业角度，同时他有他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然后去给你分析利弊，可能真的不建议你去来动什么或者做什么。这就是专业性的同时还有一份独有的责任心，这就是可信赖的人，不是吗？白明教授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咱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多年了，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同时大家也都可以在网络上能够看到他，因为真的是网络红人了啊，粉丝非常非常多，影响力也很大。我们现在报名很多听众都说我是白明教授的粉丝，的确，因为他在网络上，他的声音真的，我跟你讲，怎么说呢，就是一股清流。他是从他以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的、中肯的、避坑的思路和实用的指导。你看过他的视频，你就会发现。啊，真的，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哎，这个人讲的真的是从实际出发，从专业角度，甚至于从我个人为我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而不是说从什么利益啊各个方面，不是那样的啊。所以说这次呢，白明教授受邀到访咱哈尔滨，难得的机会，你不用远去北京，不用排队挂号，去北京想要挂他的号，不要说在协和本部，你就是协和的国际部都得排队，那都是以月为计算的。这次来咱家门口了，不用排队，还不用花挂号费，对吧？免费参加，这是咱独有的权利啊！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尤其对于学生们来说，你看这几天有很多家长给孩子来报名，因为会说，哎，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希望这个孩子能有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正是最好的时机，对吧？啊，你有任何需求，无论是自己的还是给孩子的，现在添加微信来报名咨询，13104513909，备注报名，机会实在是难得啊！你报名通过之后，就可以面对面的咨询协和的专家，拿到专属于你的这个年轻化的方案了。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0: 伴随着这样的旋律啊，旋律，接下来带大家了解一个，哎，跟着旋律很符合、很搭的一个行程了哈。俄罗斯的海参崴，四天的时间，周六发团，整个七月份，目前你可以报7月11号、18号、25号这个团期。今天是7月7号啊，其实11号也没关系，只要你手里握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你就可以来报名。11号你就可以如期跟我们出行了啊！
1: 是的，
0: 11号就是本周六，所以你看咱这时间节点安排的特别好，四天都是周六出发，那基本上也就占用2个工作日的时间。哪怕您是平时工作的人，我觉得请2天也是可以的，是不是啊？在这个假期，尤其孩子放假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啊，这个或者带着老人一起，哎，去到一个可能他年轻时候心心念念想要去到的这个地方，我觉得真的很适合，也等于是度一个浪漫的周末吧，哈。添加微信来了解我们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海参崴或者旅行都行，性价比非常的高。团费来说一下，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行程，没有任何购物，哎，这就太省心了，不进购物店，对不对？安琪，你之前去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不进购物店吗？
1: 有购物店的，
0: 那时候还有购物店的是吧？
1: 对，但是没有强制购物，确实
0: 啊，对，那是咱909一贯以来，从12年做行程到现在一直以来，我们保持的品质就是，即便进购物店的团啊，然后呢，咱也是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的情况啊，这你不需要担心，买和不买那就全凭您自愿了。这次是完全不进购物店，不进购物店啥好处？节省时间呢。对不对？
1: 对啊，
0: 那我们把时间更多还原给大家干嘛了？就游玩了嘛，看景点了，拍照了嘛，这样的话整个行程节奏下来也不会赶，对吧？
1: 对，
0: 不赶行程咱就不累呀。尤其你说有老人有孩子的这样的，你行程速度一起来的话就很累啊，这个景点停留时间也不会多，抓紧啊，给你半个小时咔咔咔一顿拍照打卡完事儿了，走下一个地方，你就会很累。那你想象一下，一般的团队出行的话，基本上购物店都是2到3个，然后每个购物店停留的时间基本上120分钟，这都是固定的。
1: 嗯，
0: 那你想想

0: 看，那我们要是说把这三个购物店的时间空出来都还原给大家去游玩的话，几个小时不仅不是六个小时的问题啊，因为你去购物店来回路上还要时间的，是不是啊？你综合一下基本上在七八个小时啊，恐怕得八个小时，那我们这个时间去玩不好吗？那我们的节奏放松下来不好吗？是不是？除此之外还有是什么？一价全含，没有任何让你花钱的地儿。然后呢，不进购物店的同时性价比高，是因为我们的餐标也很高。这次行程给大家升级了两顿大餐，上次安琪去的时候是一顿海鲜大餐，这次咱们又多加了一顿啊，烧烤盛宴。所以说，
1: 就反正得让你吃好。
0: 对，真的是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的哈。
1: 嗯，
0: 这个海鲜大餐，我觉得安琪真的是太有发言权了。当时感觉是不是很惊讶？看到这个，
1: 我本身我就喜欢吃帝王蟹，
0: 是谁不喜欢吃呀、啊？说那个，
1: 因为吃的很过瘾嘛，就是我们都吃海鲜，唯独就不愿意扒壳。但是这扒一次壳吃的很过瘾，
0: 是吧？尤其你要在那儿吃这个帝王蟹，跟你在家吃那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鲜美程度是不一样的，对吧？
1: 确实，
0: 安琪当时还拿起来这比着自己的脸拍张照，说看
1: 显得脸我可小了。
0: 所以说，你不要以为说全桌人吃这一只帝王蟹，不是的，我们说在团餐当中能出现帝王蟹，那真的是是不是前所未闻的事情了，闻所未闻。那我跟你讲，不但是能吃到，而且不是一桌一只，是一人一只啊！啊，你拿着你的帝王蟹怎么摆拍都行，没人管你，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啊。所以说是不是很超值？你平时要吃一只帝王蟹，买一只帝王蟹也要超千的吧？那这回咱团费才2599啊。还有呢，烧烤盛宴，然后搭配着这个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多舒服的一个事情。而且选择这个吃餐的地方也很好，是什么？迷人的海滨营地啊，露台观景餐厅。你想想看，这是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
1: 对，
0: 很浪漫，
1: 风景是相当
0: 对呀、啊、对呀、啊、说到这次风景，可以说我们这次行程虽然只有四天，但是会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体验到啊。那家里有考生，今年无论是中考高考的考生，凭借准考证还可以立减200块钱。添加微信吧，1310451 3909 1310451 3909，备注旅行，名额有限，20人的小团出发啊、嗯。那添加微信赶紧咨询报名，1310451 3909 1310451 3909，备注旅行，微信1310451 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

0: 大西本惹人醉，世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啊。我们总是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里，一等再等。其实呢，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那在这个时候去新疆再适合不过了。8天主线，跟着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的话，你可以再加3天伊犁的行程，凑成11天的深度环线，这样的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想了解我们具体的新疆游的行程，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先来说说8天的经典主线啊，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就是你现在想去新疆跟我们909出行，有多种组合模式。第一种，对，你可以先选择一个经典的8天游。这个基本上新疆、北疆的经典的地方咱都去到了，对吧？比如说你时间有限，你预算有限，你可以选择这个行程，啊，包括像这个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这一趟行程把北疆大环线代表性的核心景点咱都一网打尽了啊。那么还有是什么呢？那3天咱去哪儿？这是额外的啊。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你预算充足的话，你不妨叠加3天伊犁的行程。在这个3天当中，多了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的纵横沟壑，奔赴赛里木湖，这是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超美的。然后可以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尽览40不同风光。所以你看看整个的这样11天的行程，整个的新疆的北部就完全都覆盖了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你要时间充裕的话，咱不差那1000多块钱，是吧？多走这个不少的地方，而且都是很美很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还有一点是啥呢？你无论你选择8天和11天，你出行一次，你路上就是你机票钱花的都是一样的，你往返机票钱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不把用来就说是11天，是不是
1: 多看看风景？
0: 多看看，你去一次新疆，不是说你这一生想随时走就能拔腿就去的地方。
1: 当然了，
0: 是吧？一生总要去一次，但是恐怕也只能这一次的机会了啊！
1: 不去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知祖国之美啊！
0: 对，尤其北疆，其实安琪也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之前他也是带队去了新疆的北疆。
1: 嗯，对，
0: 我去年去的是南疆，所以咱们去的这个景点是完全是不同的。
1: 他这个景点我去过哪？我去过那个天山天池，吐鲁番，
0: 五彩滩有吗？
1: 没有。
0: 火焰山有的，
1: 火焰山有的。
0: 对，
1: 他说的那个就是可可托海和禾木、喀纳斯，这些我们没去，而且我真的非常的向往。它不是被称作是神的后花园吗？
0: 啊，对对对，
1: 对吧？因为它太美了，就美的不真实。就我经常看到博主一个镜头，在那说，你敢相信吗？然后一个镜头转过去说，这美的跟画一样，就很假的那种感觉，就是美到那种程度了，就是自带了美颜滤镜。
0: 你想想看，赛里木湖被称作是什么？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
1: 眼泪
0: 就是它那个湛蓝，真的是，而且它是在雪山脚下，雪山是白色的，下面就是湛蓝的湖水，哇，简直云影在湖面慢慢的走，你想想看，你就有任何的心事到了这里，是不是都觉得轻飘飘了，是吧？
1: 不算什么，
0: 对，真的不算什么。还有就是草原，我觉得无论是广阔的湖泊，还是这种草原，因为它都是真的是那种特别宽广，特别辽阔，就会让我们的心境都变得不一样了，是吧？你来到这里，你就忽然懂得那句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啊。所以说你来就对了，给到各位各种组合，不同的组合。然后景点这块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行程呢，价格呢不含景点。为什么？因为景点这块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会有不同的优惠政策。你比如说60岁以上，是吧？70岁以上，小朋友，哎，你这样就比较好，因为有些可能是你真正这样的话，比价全含，你要省钱了啊。还有可能有些景点你不大喜欢，你可以不进去，你也还是省钱了，对不对？
1: 当然了。
0: 哎，还有，所以说还有8天。还有这个11天，你不同的这种组合供你选择。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游。8月4号出发，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游，您自己任选，3680块钱起就可以奔赴这场浪漫了啊！我们说，毕竟夏天的浪漫不止困在空调房里，就该有雪山的风。 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游，13104513909，备注新疆游。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呀，也感谢各位，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我们下期见了，
0: 下期见。
2: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3: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2: 欢迎回来。

这里安是 FM 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的歌来自金沙的《停电》。

人的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的变化，雨天晴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便从容。接下来送上薛之谦的刚刚好。

0: 你的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不知道你的膝盖上仍有摔伤的一个痕迹。你笑得没心没肺，也没有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背后激情的努力。听到这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王若琳。
1: 如果没有遇见你，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有的时候觉得世界很小，不想见的人逛个超市都能够碰得见；有的时候呢，又觉得世界很大，想见的人却真的没有在。

我们的心是一座小城，没有杂乱，没有喧嚣，只有一团薄雾，一阵微风，装着童年的纯真。我们看不懂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不再单纯。

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或者爱一个人，又或者做了某件事儿，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厌倦，就会有一种想要逃离的冲动。也许不是厌倦了这个城市，爱的人，坚持的事，只是给不了自己坚持下去的勇气，会去做一些不可思议的旅行。接下来分享一首《当你老了》，来自于莫文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耳边要和你分享到这首顺子的歌《Open Up》。

人生总是要经历一些失败，比如说出门走错了路，谈恋爱爱错了人，工作选错了方向。然而走到了半路，走过了半生，才发现那些已经都是没有办法回头，没有办法解决的错误。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是嚎啕大哭，还是自暴自弃，还是可以勇敢地拿出魄力和过去做一个告别？这几种方式也许你都会去做，但是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及时止损。换句话说，我们要学会原谅自己，和自己和解，把日子过得舒坦一些。接下来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首歌，是来自汪峰的《春天里》。呐喊般撕裂了短暂的麻木，其中涌动着强烈的不安，从头至尾

是什么使得你一追再追？我想一定是有那么一个人，一段回忆是我们没有办法放下的。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会放下金钱，放下物质，放下名利，至少会突然间的发现什么才是永恒存在的，那就是平凡中的美好。接下来分享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余子贝。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愿你找到一个棉花般温暖的爱人，他不会因为自己身上的压力而迁怒于你，不会在你犯错的时候喋喋不休，不喜怒无常，在遇见问题的时候冷静坦然，不大惊小怪，惊慌失措，脾气好得像棉花，遇到什么他都能够柔软地接着，跟这样的人过一生又何尝不幸福呢？继续带你聆听老歌，李泉的这首《月光曲》。

0: 也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
1: 虽然再见必须说，
0: 来听到一首请记住我，来自于萧敬腾。

特别喜欢温柔的人，他们总有一种让人能够镇静的力量，有条不紊，不是慢慢吞吞，大概是经过了岁月的历练，他们能够淡然的处事，了解你的惊慌，只是用温柔的眉眼看着你，用温暖的句子劝解着你。接下来继续为你送出经典老情歌，分享到江美琪这首《那年的情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我们听到缓慢。

生活是一磁带，包罗万有的歌，每天唱不完的是喜怒哀乐，不停流淌着的旋律是命运的起起落落。如果想谱写出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谣，学会放下该忘记的，记住该记住的就好了。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和各位一起听到的这首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

不要过分的依赖友谊，或者花很多的心思去猜度身边的人是否对你真心。一个人生活不会怎么样，体会孤单是成长的必修课，谁都要经历，人生的路漫长，如果有一段实在是没有人陪你的热闹同行，那就要自己对自己说，走过这段就好，前方会有更好的风景以及更好的人等着。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许茹芸的《泪海》。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彤。接下来听到的歌《香水百合》，这个是李天龙的作词作曲，张韶涵演唱的，流行风格收录在了张韶涵2006年发行的专辑《潘朵拉》当中，也是专辑的热门歌曲，Olay内地的以及香港的代言广告歌曲。

当时间被昏暗的光影拉长，记忆却是濒临的结局，才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无论耗费了多少时间，我也无法在牢记的回忆里想念你。继续要分享到这首歌叫做《淘汰》，来自陈奕迅。

那现在时间是22:4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爱如潮水》。

人呢，稍微上点年纪就容易感慨，感慨童年，感慨故乡，有的时候会怀念自己居住过的小城，那里的秋天天空分外的高远，昏黄的时分，浩浩荡荡的夕阳从浩浩荡荡的天边垂落下来，血色霞光扯破云层。分享这首《爱转了一圈》，来自于网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90.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90.9。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的歌曲来自莫文蔚跟黄品源，一首《那么爱你为什么》。

爱情不完全是外在条件的一对一比较，更是内在心灵的一比一契合，不仅仅是门当户对的出身，更是棋逢对手的智慧，不局限于人无我有的稀缺，更在于你出现在最恰当的时候，用对方能接受的方式爱一个人，比用你觉得正确的方式爱一个人更有回应。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13。送上袁惟仁还有黄淑慧所带来的想念。

记得某一部电影的宣传语是爱对了是爱情，爱错了是青春。然而爱情哪有什么保障可言呢？它是那么的脆弱不稳定，虚无缥缈。其实无论爱对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继续来听到疑问中，来自于周慧敏。

0: 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听到这首《泛泛之辈》，来自于范。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

这是一首跟忧伤有关的情歌，淡淡悠悠的旋律无不透露着深处的感伤，充满意境的歌词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从而沉浸其中品味自己的思绪。或许你会想起某一天失魂落魄地对着自己喜欢的人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也许我们为你送出的这一些好的音乐，每一首歌都能在你本来平静的心里激起波澜。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周俊伟，别人都在传。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听到沙滩，来自于陶喆。

有的男人就是这样，一旦遇见便不能自拔。幸好这个男人是张学友，我们只要单曲循环就好了。原本以为张学友就走演员路线也挺好，就像我们开始都以为吴青峰走小鲜肉偶像风，后来才知道是小鲜肉偶像风实力派才子路线。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Ok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0: FM 90.9

音乐尽在 FM90.9。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邓紫棋向经典致敬的一首翻唱歌曲《喜欢你》，无论是邓紫棋的翻唱还是 Beyond 乐队的原版，这首经典确实都太上头了。说到喜欢，有谁会不喜欢这一款全能乳液呢？来自于 Sisley， 是不是？没错，这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精简护肤的一个宝藏的单品。尤其夏天天气闷热，皮肤动不动就会出油泛红，熬夜之后脸色暗沉发黄，日常护肤没做好，上妆也容易斑驳不服帖。很多朋友护肤总会踩坑，叠加了一堆的护肤品，但是效果却平平。那这款乳液火了几十年，明星和护肤达人都常年在用，妥妥的是护肤全能的选手。日常涂抹能够修护肌肤的屏障，稳住皮肤的状态，夏天控油舒缓，晒后还能够快速的安抚肌肤。精简护肤一瓶就能够搞定所有的基础需求，是你喜欢的吗？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只是平时会觉得价格真的是有点小贵，因为一支正装125毫升，平时官网就要2000多。但是今天呢是夏日大牌美妆狂欢购平台限时宠粉福利，你买一瓶正装只要399，囤两支更划算，只要599，效期也不错，到2027年4月份。那不管女生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给爱人，都是超合适的，又用心又实用，而且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想要购买的话，那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全能就可以开抢了。现在呢，商城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等。点击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下单吧。是的，这款全能的希思丽的乳液真的是这个够全能哈。那今天你登录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购买了，具体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全能，那就可以来购买。一瓶正装399，下单两瓶只要599。

韩正宵，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而唯尚装饰有限公司，那也是谢谢所有909听友多年来的厚爱，尤其是十年啊，今年是十年店庆之际，特意的是诚意放假给到大家，大包整装。

棱角备注装修，比如说这个瓷砖常规都是800的规格的地砖，对不对？这次给大家免费升级到1500大尺寸通铺的地砖，现在很流行，真的铺出来很好看，空间更显通透大气，关键日后你清理起来还非常的简单和容易。另外呢，一线品牌的室内门免费给您加高到2米3，我们都知道常规一般的门啊，就是2米到2米1这样子，那升高之后更加高挑的门体啊，高级感是直接拉满了。还有就是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芬兰芬林5合1的进口漆，环保耐擦洗，家装健康也有保障。还有就是橱柜也给大家是这个加高了定制升级版，那我们都知道常规的地柜一般都是800的，这次可以免费加高到850或者900，上柜常规600到700可以免费升级到700到800。那这样的升级之后呢，我们说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弯腰了，是吧？哎，也不会挨累了，而且还会为您同步省下30%的定制预算，那真的是超值划算了。还有就是普通的马桶会给您升级为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德国进口的瑞好轻盈水管，更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更安心。而普通的集成吊顶免费升级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没有拼接，颜值和质感双在线。还有就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更充足，实用又耐看。这么多的免费升级政策，零加价就直接给到您顶配了，要错过吗？当然不能啊！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以上的这些优惠政策。有人说，哎呀，怎么办？听着这么有诱惑力哈，我也想抢下来，但是呢近期还不能够装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老房子可能租出来还没收回来呀，等等等等，没关系，您现在先添加微信，咱通过了解之后，然后会给您有一个保价的这样的一个细则，就是等到您2个月3个月以后你再动工，依然可以享受到现在免费升级的政策啊！添加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说这八大升级已然是很划算的了，除此之外还有4大专属的特惠，您可以任选其一，比如说要全套的家电好礼，75寸的大屏电视，以及海尔品牌的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还有小米1.5匹的空调，整套的家电给你一站式配齐，好不好？当然好，自己用也好，出租往外是不是也能租得上高价呀？全套新的大品牌的，或者选择全屋家电，免费送给你双人床。一对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我们说这个配齐了软装之后，完工你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了。那旧房改造还有专属的大礼包，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送给你，全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送给你，全屋暖气片，全屋的暖气管件送给你。了解优惠细则，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这些你都不需要，干脆那咱就捡现金，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太超值了，有没有？所以说一定要抢占这一波的优惠力度，很大呀。依然可以给您保价，对吧？您2个月3个月4个月以后装修，依然可以享受到现在的政策，前提先报名，简单，没有任何投入，更没有任何风险，咱就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装修这个事儿，我觉得现在装饰公司很多，大家也都怕踩坑啊，因为的确也容易出现问题哈。那在这里呢，维尚它是先装修后付款的承诺，就是你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浮落地啊，这个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主动权是在你手里的，钱在咱兜里，对不对？他验收不合格，你的钱是有保障的，咱不会亏。第二，工程质量也间接有保障啊，因为他工程质量不达标，验收不合格，他是拿不到钱的。所以说，那你还担忧什么，对吗？哪怕你现在先不施工，然后你想多加比对一下，那这次我觉得维尚的机会也不能错过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再来到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看看这家已经经营了10年的老店，他凭什么能做到第10年？因为装修公司
啊，12年的比比皆是，能做到5年以上的也就在30%，能做到10年堪称凤毛麟角。

较，靠的是什么？自然是信誉、品质和口碑。那这次你就可以到公司实地的考察啊，亲自的、深度的来了解一下。在隐蔽工程方面，联合建材品牌、保险公司三方共同联保，水电隐蔽工程真正实现终身质保。而且去到现场你会发现，哦，公司的房产都是自己的、自有的，楼上楼下好几层，对不对？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而且是十年老店，长期驻守咱们哈尔滨，售后你是随时能够找到人的。那么想要了解自家的装修报价，查看详细的升级材料的实景，免费领取咱的专属方案，现在就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活动是限时开放，只限本周，福利不等人啊！今天都已经是周几了，对不对？周三了，还有两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

萧敬腾呢，近期正忙于野生巡回演唱会，哇，整个演唱会几场下来，现场情况都是相当的火爆。5月2号的沈阳站也是巡演的首站，那么当时呢，一共吸引了50000名的观众。虽然因为肠胃型感冒连续吊瓶几天的时间，但是依然坚持登台。然后当时也是恰逢萧爸爸生日，他携家人同行庆祝，在6月27号咸阳站的演唱。场会上他更是全程火力全开，唱到脑缺氧仍然坚持完成高难度的曲目。而当时又恰逢爱奇 Summer 的生日，他又秘密策划了红毯和百人定制 T 恤惊喜庆生，真的是相当的甜蜜。在7月4号乐山站，作为舌尖上的乐山音乐盛典的嘉宾，他也是在这个现场和叶诗荣、郁可唯等轮番献唱，哇，真是给我们带来了这样温柔的情歌，还有炸裂的摇滚是无缝衔接。总的看来，萧敬腾近期的状态真的是太棒了，我们说每一场都是全力以赴，不愧堪称是乐坛12缸的法拉利啊。好的，来了解一下哈尔滨这个夏天的情况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特别在这个夏天打造遇见哈尔滨哈冰非遗啊，这个哈冰秀非遗签灯会特别推出了早鸟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园区冰雪秀场上演，多国艺术家是同台现役，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早鸟票价每张50块钱。非遗签灯会呢，占地约有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彩灯技艺、前沿光影科技、传统迷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售是29.9块。那游客朋友呢，也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啊，包括美团、包括这个携程、抖音平台来抢购早鸟票，我们说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哈。而且真的是精彩不断，现在啤酒节也正在热情迎客当中，大家都可以通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微信公众号来提前预约免费入园。那我们说在这里有啤酒大棚啊、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美食街、文创市集、生态露营区、室外戏雪区等等，这些业态百人主题花车巡游、梦想大舞台，总之呢真是演出精彩不断，还有哈超系列赛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好喝好吃好逛好看又好玩。记得那想要到现场来，想要购票的话，那现在大家就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等平台来购票，提前锁定你的欢乐。

总有人问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直到你站在北疆的风里，答案就会自动的浮上来了。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雪山的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走，就连心事都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忽然就会懂得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独库公路则是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澄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的浪漫，那这趟行程里都有。这就是909带给您的我们的北疆之旅。是的，这一次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当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取舍，有两种玩法，你可以自由的选。想要打卡经典线路的，选择8天的主线行程，那可可托海

阿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禾木专属的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全部都赠送给你，包含舒适度超高的四钻酒店，也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老人儿童还享门票的分级优惠政策，又省心又划算。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然后想一次打卡北疆大环线更多精华，那就在这个8天的基础上再叠加3天伊犁的附加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全程小团7座专属的这个丝间岛，然后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行程，不赶行程咱就慢慢的玩。全程2处新疆政府补贴展馆，自愿参观，绝没有强制。这个夏天你就可以跟着909我们的大家庭一起去新疆，不用你自己订酒店查路线，吃住玩全部给您安排妥当，你只管安心的看风景。咱们是8月4号出发，那8天的精华版、11天的深度版您任选，价格3680元起就可以奔赴这场浪漫了。跟着909一起出发，909主持人全程陪同。那夏天的浪漫应该不止困在空调房里，该有的雪山的风、草原的绿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尽现。报名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呢为有家装工程需求的朋友来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那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记得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革委办厅局的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庄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爱太遥远，但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关爱却并不遥远。好消息，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所以说爱美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这回就真的是有福利了哈，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这次活动，可以免费的面对面的我们说跟这个协和的专家来进行交流，可以带着你的诉求和问题来。那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让我们安心辨别的秘密是什么？那当然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从业已经20余年。他也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平时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他啊，一直都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尤其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会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当然这次活动也不例外啊。所以很多听众报名都说，我是白明老师的粉丝，我关注他很久了。如果说您对他还不是很了解，或者对他没有关注，现在真的不妨可以到网络上搜索白明两个字，你通过他给到大家发送的这些推送的视频啊、内容啊、科普的这些医学常识知识，你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首先专业，第二是一个责任心非常重的，目的是真真正正给我们带来健康的美，是吧？是有克制的美，而不是毫无节制的跟风的不适合你的美。所以说这一次那来到哈尔滨，你可以免费的参加这次活动，和协和专家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能够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平时想要挂他的号，首先你要到北京去，不要说协和本部了，你就说挂协和的国际部，恐怕也是一号难求，你得排队。现在呢，白明教授专家就来到咱家门口了，而且免费参加，对不对？添加微信赶紧报名，但是名额真的很有限啊，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带着您的问题来，是吧？那尤其这个时候，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有特别需求的，尤其新学期想给自己一个全新开始的，那暑期正是最好的时机呀，是吧？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每个人的旅程各不相同，效果也是因人而异。那也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那只有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这次活动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就会在现场为您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7月18号、19号这两天。那现在我们的听友就可以免费来报名，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可以报名免费到现场参加活动。除此之外，还可以享受到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哦。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这首歌来自于刘明辉，最好。有人称他是用音乐讲述故事的诗人，也是用激情点燃舞台的王者，是从中国最强音的舞台走来，用一首首原唱的佳作在华语乐坛刻下了属于他自己的摇滚记忆。那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景区，想要找一处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在这里909推荐您我们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出发的时间7月11号、18号、25号，那欢迎大家呢添加微信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成人每位2599，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让您可以安心出行。同时，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这一次行程，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都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到了。添加微信获得详细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次行程性价比是相当之高啊，2000多的团费。您知道我们给大家短短在4天的行程当中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那包括有应季的海鲜，有鱼子酱，同时给到大家加餐是每人一只帝王蟹，而且这个鲜美程度是你在家里所体验不到的。除此之外，还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露台餐厅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饮，让你吃得好、玩得好，不留遗憾。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而在近期想要有装修意愿和打算的朋友，那在这里经营了10年的唯上装饰夏季这个超大的活动给到大家哈，高端的工艺全屋大包只要40000就能起步，可以让你花普通的价格却能够装出高档的家。想想哈尔滨，你数一下哈，装修公司能够经营在10年以上的有多少家，真的是凤毛麟角。为什么人家能做到10年？为什么有的公司1年多2年多你就再也看不到踪影？足以说明问题，说明施工的品质，说明它的售后，说明它价格的合理性，说明它的口碑和信誉了。唯上装饰老板本身是装饰协会的会长，

0: 非常注重信誉和口碑。那在909这里，我们宣传了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那对于听众而言啊，也同样，那对作为这个对维尚也是充满了信任和支持的。那在这个夏季当中，维尚也是拿出了自己足够的力度，给大家限时有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政策，零添加你就可以直接拉到顶配，千万不要错过。比如说这个瓷砖、木门、进口的乳胶漆、橱柜升级升高、智能马桶的更换、品牌水管是什么德国进口的、蜂窝大板全都是免费升级，还送你网红的大单盆。4大福利政策你更可以任选，那最高可以减至30,000的现金，还有可以选择整套的家电或者整全屋的家具拎包入住，或者旧屋翻新改造啊等等赠送的项目都有。了解详情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维尚他不做套餐，他也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用实打实的工艺，用这个清晰明白的价格给到各位安心的保障，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的承诺给到大家，让我们更加安心了。钱在你兜里，你有啥不担心的，是不是？好的，那10年的这个老公司的房产都是自有的啊，不用担心跑路，随时售后都能找到人。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所用的材料、施工的项目标价清晰，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非常的适配，方案也很灵活很自由，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了解您家的装修报价，查看升级材料的实际情况，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现在就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